0: 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 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 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

0: 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6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

0: 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两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 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5度，低温15度，北风三级。
3: 到了明天依然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回升到了29度，低温17度。
2: 那再看一下29号白天到夜间乌鲁目前依然是晴天，高温就回升到33度了，低温19度。
3: 也就是在周末的时间，温度重回30度以上了。
2: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有多条道路呢已经开始排队缓行了。尤其车流量比较大的是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7分钟。
3: 在本周前三天，这个地方呢都是拥堵，也影响到了东外环的北向南，所以可以来预测一下今早的早高峰，东外环的北向南、五星路的北向南都会车流量比较大。
2: 另外有三条路呢是水磨沟区的道路，现在也跃居了我们排行榜的前5位。红山路的西向东，高尔夫路的南向北，水磨沟路的由南向北方向。
3: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起来吧。
2: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
3: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的这个积分优惠。教师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次病理检

0: 查生成的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 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实行挂牌督办，并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0: 近日，江济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正式上线，只需要一部手机，劳动者、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各级人社部门的管理人员可在同一平台完成查询、报名、管理、监督等义务，真正实现职业技能培训掌上办、掌上管、掌上查。
1: 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正式揭晓，全程在阿勒泰取景拍摄，改编自本土经典文学 IP 的精品剧集《我的阿勒泰》表现亮眼，一举斩获了电视剧作品、电视剧编剧、电视剧导演、女主角四项重磅提名。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小早上好。
1: 早。
4: 十三高架东向西，刚过少昌那个路口，第六号车道有车撞。那个电动车的事故，大家小心点，注意点。
0: 这是西山高架，
4: 那个路上站着，
0: 有东向西方向。就在过了四道岔的路口处呢，是有事故发生。那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要仔细观察，小心通过了。
1: 启航也说了，今早的8点半，从六道湾这个位置哈，上桥到东外环往红山路的出口就已经开始车多了。说这个早高峰今天是不是有点早啊？
0: 对，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地图也看了一下，目前我们说到的是五星路桥下这一块呢，确实有排队。
1: 对，
0: 但是东外环目前还算比较畅通。
1: 现在准备要从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下到东外环的北向南，现在呢在下桥那个位置哈，开始车多起来了，已经。
0: 这会儿都已经排队了吗？
1: 是。
0: 哦。
1: 所以今天早间哈，准备选择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提前规划线路行程吧。
5: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新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持续深化贸易、物流、金融、政务等领域改革探索，稳步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新开通的土库曼斯坦及伊朗物流专线吸引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重庆力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喀什区域工作人员高俊杰，仅用一个上午就顺利办结了40辆出口伊朗的商品车相关手续。他告诉记者，
7: 车辆是在昨天集结的，预计明天就能发运，车在园区不用挪，人也不用到处跑，非常方便。
6: 作为自贸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不断优化服务，逐步解决了南疆汽车出口手续繁琐、周期长、服务分散等难题。今年，产业园还拓展线上直播推广、重卡出口等业务，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新疆启路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梦。
8: 紧盯国际贸易需求，依托一站式服务及物流专线的优势，为我们整车及重卡的出口提供全量条的保障，业务量要比去年提升超80%。
6: 在实体贸易流程持续优化的基础上，新疆还不断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创新，今年进一步扩大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汇集面，将11家符合条件的银行全部纳入，持续优化外汇资金结算流程。就在上周，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1家企业完成了片区内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贸易跨境结算业务，实现了支付及结算。昆仑树港新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楚慧宇。
9: 到账速度快，资金流向全程可追溯，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
1: 8月25号，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的高速公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巩乃斯特大桥

0: 地质与气象条件复杂，中国铁建大桥局奎头库高速土建施工三标项目经理一部负责人徐永旭介绍，施工中，建设者通过设计端做减法，施工端严控制，最大限度减少生态扰动。
1: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泥浆闭环处置等生态举措，以成套智能化装备攻克复杂结构高空作业难题。
0: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长约393.7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G3033奎图库高速天中驻地指挥部指挥长宋文正：
2: 全线建成之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的通行，通行时间呢，又要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
3: 这会儿呢，我们通过我们右手边的 LED 大屏呢，确实看到了东外环的北向南的交通压力很大，而且呢，今天早晨8点半，基本上三股车流汇入到了7便3，北向南方向现在不建议大家通行了。
4: 有朋友说，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啊，在冰二桥面看到拖车正在拖移事故车辆，所以找到这个原因了哈。在北外环，在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冰二桥面这个位置，拖车正在拖移事故车辆。
3: 有很多听众说，东外环的北向南六道湾上桥口这儿呢超级堵车，所以说赶急这个急着去单位报到的朋友，咱们还是能绕就绕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到了新大博达校区出发走秋实路、官园路、柯南高架，说是畅通的，但是现在柯南高架西向东拐到东外环就不太畅通了。
4: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来跟进啊。
3: 依托公铁都市联运优势，近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通关效能持续释放。前7个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位居新疆口岸首位，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报道。
0: 从商品种类来看，一到七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汽车27.8万辆。同比增长29.9%，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霍尔果斯伊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介绍，公司今年进口食品量也稳步增长，
5: 有哈萨克斯坦的粮油、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饼干、俄罗斯的巧克力。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我们的产品，目前我们的进口量约1000吨左右，贸易额约3000万人民币。
0: 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完善跨境物流配套体系，不断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副科长阿卜杜哈利利·阿卜杜哈勒克介绍，海关精简通关环节，单车查验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极大压缩了物流耗时与企业成本。
6: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大力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车库商品车快速通关等监管模式，实现单证、智慧申报、货物智能检查，并与边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口岸吞吐效能提升。
4: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通过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创业支持等多项举措，全市城镇新增就业6.43万人，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请听记者报道。
7: 高小龙是一名推拿理疗师，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一名失业人员。通过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他仅用一个月就考取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成功入职。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每天都能接5到6个客户。
8: 职业技能培训为我们失业人员没有资金来源的时候减轻很多的压力。
7: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全市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6.21万人次，新增技能等级证书2695人次。今年，随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与沙依巴克区两处全新就业驿站建成投用，首府中心城区就业服务站点已增加到6处。同时，乌鲁木齐市人社局推行周三招聘日加专场招聘加小金砖招聘模式，把招聘会办进校园、社区、商圈。上半年，全市归集发布岗位21.93万个，举办现场招聘241场，就业有路，创业有门。上半年，乌鲁木齐市新增创业1.17万人，带动就业1.15万人。同时，发放就业补助3.01。

0: 亿元，创业担保贷款7777.11万元。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志国表示，
1: 我局将继续落实稳就业、促就业政策，推进零工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组织实施民生实事，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为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2: 我区各地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不断完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今年截至目前，全江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过70亿元。来听记者报道。
0: 按照政策，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2万元，旧车置换新能源汽车最高补1.5万元，加上厂家让利，综合下来能省好几万元。乌鲁木齐市民姓季计划最近置换一辆新能源车。
3: 老的车我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考虑换这个新能源车，主要是空间呀、各种配置更高一些，再加上现在有国家补贴，充电现在也方便一些。
0: 优惠的补贴政策有效带动了汽车销售企业客流增长。乌鲁木齐市某汽车销售店销售总监李海龙告诉记者，
4: 很多客户都是冲着补贴来的，我们七月份的销量是80台左右，上涨20多台。
0: 热销势头不止在城市，常态化汽车下乡活动把政策讲解、车型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同时，全江各地也在加速布局充电桩，越来越多的群众敢买愿用，不再担心充电难。昌吉市民周夏阳：
5: 现在呢，充电桩也建到乡镇了，充电也很方便，优惠也很大，我还是要选择新能源汽车。
0: 截至8月18号，全江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达到4.27万台，申请补贴金额5.34亿元，带动消费71.45亿元。我区还持续简化补贴申报流程，优化线上申领渠道，提速资金兑付，让消费者方便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
6: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7: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8: 949报个路况，这个河滩北向南，快到苏州路的时候，这节子都走得比较慢，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一路畅通啊。所以说有些师傅，你们可以把速度稍微放快一点，不要跑个60码的那压车。压的后面都堵车，
9: 就是在最左侧的快速通道哈，咱们还是稍微跑快一点哈，不要压速行驶。另外，现在除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之外，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昆仑路哈一直往红山路的方向，无论是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克南高架下到东外环的北向南，还有在桥底下想要上桥的车辆都在排队缓行啊。
2: 另外刚才说东外环的南向北，在边上桥面不是有事故吗？
9: 对，
2: 说是交警呢和这个拖车都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处理呢。
9: 这是南向北的方向。
2: 对，南向北的方向。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即时路况了。
9: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路况，在路上继续来关心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日前我区启动了第5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和特殊需求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的申报遴选工作，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第5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的遴选主要围绕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生态环保与自然资源利用、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仓储冷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采取人才加项目引进模式，精准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学科建设、带动区域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立志介绍，项目申报对象主要为2025年8月1号后从江外引进的全职柔性人才，以及2026年1月1号后新进站或新出站并留江就业的博士后人才。
11: 对入选引进人才给予为期3年的专项扶持，其中全职引进人才可享受全周期最高5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高3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柔性引进人才可享受每人每年最高30万元生活补助。
10: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特殊需求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的遴选领域与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的遴选领域基本一致，侧重于自主培养，精准培育一批符合自治区重点产业建设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的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加速推动行业技术创新与管理效能提升。张立志，
11: 申报人员需为用人单位全职在岗人员，在本单位连续工作1年以上，申报时年龄不超过50周岁，可全程在将完成3年项目周期各项工作任务。
10: 这两个项目的遴选均实行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评审，依托新疆智慧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全流程办理，申报截止时间均为9月10号。
2: 昨天，著名作家毕淑敏长篇力作《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来听记者报道。
12: 活动现场，作家心理学家毕淑敏和读者面对面交流。对于新疆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这部有声小说，毕淑敏这样评价：
13: 第一个感觉特别惊奇，这么录得好啊！新疆广播电视台组织了这么强大的班子，都是播音界的一些很有名的播音家，那种声音的纯粹，情感的饱满，用心去揣摩了每一个人物，做了巨大的功夫，连我这个作者都万分的惊喜和感动。相信能够有幸听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都会喜欢。
12: 该书取材于阿里戍边的真实经历，饱含昆仑分谷与家国情怀。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王文辉，
14: 书里把昆仑高原上边防战士的坚守写得特别真实，包含缺氧的艰苦环境，还有他们保家卫国的赤诚，读完心里很震撼。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都是这些边疆守护者默默付出换来的。这本书也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当下，传承这份家国情怀。
12: 同名有声小说将于8月31号陆续登陆我台多套广播频率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广大听众届时收听，一同聆听风雪昆仑的戍边故事。949记者于杰报道。
15: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8: 949什么都落红桥堵死了，连字儿不动啊。
2: 看了一下，现在呢，在大数据排行榜上，水墨沟路的几条路已经跃居前5位了。
16: 嗯，
2: 排在第二位的是红山路，红山路的方向西向东，用时需要11分钟。
9: 包括在水墨沟路旁边的高尔夫路哈，由南向北的方向，此刻也在缓行的状态当中哈。
2: 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车流量也比较大。
16: 嗯，
2: 所以呢，现在你要是从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到红山路出口，肯定是在出现排队的。
9: 对，
2: 嗯，
9: 你从东外环的这个7遍3下来以后，要左拐去红山路，肯定是在缓行排队的哈。
2: 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7: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随着新学期开启，不少孩子告别轻松的假期生活，重新回归校园，有些孩子能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也有一部分孩子会出现情绪烦躁、失眠、不想上学等情况，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今天17点到18点， 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邀请兵团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邹梅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开学季的心理健康，帮助孩子平稳度过开学适应期，准时锁定949快手视频号看直播。对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小叶、明月走进一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今晚22点到24点锁定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一查现场直播。近日有听众反映，乌鲁木齐市阿勒泰路高架特西街出口弯道有一处大坑，路面破损，存在行车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及时修补。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接到反馈后立即处置，目前该破损路面已修补完毕，道路安全隐患已消除。更多交通问题交通建议，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2: 小九明天见。看了一下现在呢，水磨沟路的北向南、五星北路的辅路北向南啊，已经车流量越来越大了。你像水磨沟路北向南现在的时速在9.9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大概13分钟呢。那如果说今天这会儿准备出门要计划走东外环、走红山路的朋友，咱们可以选其他路来绕了。
9: 刚刚说东外环的南向北东后街一上来以后有这个事故哈，拖车正在拖移，那现在也看到了哈，故障车已经上拖车了哈。8:56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晴，27到15度；
9: 石河子晴，28到15度；
2: 奎屯晴，29到14度；
9: 克拉玛依晴，27到16度；
2: 博乐晴，27到14度；
9: 伊宁晴，31到16度；
2: 塔城晴，25到11度；
9: 阿勒泰阵雨转晴，22到11度；
2: 东江哈密晴，31到17度；
9: 吐鲁番晴天，36到26度；
2: 库尔勒晴，33到20度；
9: 阿克苏晴，31到16度；
2: 阿图什晴，33到18度；
9: 喀什晴，34到19度；
2: 和田多云，33到21度。
9: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也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5度，低温15度哈。
2: 现在看了一下地图呢，从这个河北路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包括在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北双向都有短距离的排队。
9: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昆仑路帕米尔街这个位置哈，一直往红山路的方向，在桥面上堵得满满的了哈。
2: 另外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呢，也是在南湖市政府桥面的位置啊，是东向西也出现了排队。

0: 阳光明媚的周四早间8:59，感觉早高峰的这个节奏哈，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在几条快速路哈，现在都不是特别的快啊。
1: 我们先来说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南路往苏州路立交桥。

0: 车流量开始变大，都在缓行中。
1: 东外环的北向南，从昆仑路往红山路往东后街，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多人多啊。
0: 另外西外环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西外环北向南
1: ，对。
0: 往九家湾，往这个市区的方向。还有听众说到了31中的巷道里面有违停的车辆，造成了这条路开始堵车了。
1: 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哈，在学校周边咱们还是要注意留意一下啊。
0: 大家通行在红光山路的时候要小心一些，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有行人横穿马路要仔细观察。
1: 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2: 上九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通。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3: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黄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7: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福利，注册中油浩客驿站 APP， 绑定车主信息，每月免费领3张10元汽油券，满200元可用，加油省钱别错过，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6: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是。
1: 经过了本周前三天的早高峰哈，今天路上感觉空气挺好的，适合深呼吸。
0: 那你这是在给昨天堵在路上不能呼吸的朋友做铺垫吗？
1: 我掐指一算哈，今天路上的含氧量应该比较高，适合带上行李和猫咪。
0: 行李和猫咪得要消停，让他们消停一会儿了。
1: 咋了咋了？
0: 其实这会儿你说含氧量高的话，那要看哪些路段了。
1: 但
0: 是你要说的东外环啊、北向南、红山路、水磨沟路，是吧？包括温泉路高架，我觉得做到深呼吸是
1: 又一点空气不给了，
0: 好像是脖子那儿不太舒服了。请锵锵来盘点一下此时段的路况。
1: 锵锵早。
2: 哎呀，两位早，今天早高峰，哎呀，这个。一开始啊，事故稍微有点多，因为那个上个时段你们也听到听众报一些路况，像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东后街上交口那个两车的事故，对南向北有影响，包括西山快速路的东向西，在连环高速的那个入口那个位置也是有两车事故。然后现在呢是这个事故都处理完了，这两个。但是呢现在东二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桥的刚过完桥的右侧是

0: 是有一辆故障车，对道路通行也有影响。还是提示大家开车还是要专心，还是要保持一个这个合理的车间距。然后另外就是大家互相礼让一下，别太着急，别太赶了。这会儿河滩路的南北双向都不是单向了，南北双向从河北路一直到新沂路桥，现在双向整体车流压力都非常大。然后另外就是刚才俊清说的，像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已经从昆仑路一直到红山路出口开始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克南高架这边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水口，队尾已经排过了世界公园小区门口了，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反方向的西向东，现在从南湖路上桥口转东外环的引桥处，会受到东外环车流量大的影响，会在引桥处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北环高架这边的西向东，一个是下北京路的下桥口，还有一个下河滩路下桥口，现在开始出现轻微的排队，排队距离大概都是在接近50米左右。然后反方向的东向西的方向，北商桥面这块现在也是开始有一个缓行的一个状态。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家湾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西山的出口这一段路，尤其是徽商酒店上桥口这块，现在这段路也是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感觉早高峰开始又慢慢的开始往前提了，现在车流量也是不算小。
1: 有好几位朋友都说，这个早高峰怎么来得这么早啊？今天。
2: 今天早晨8点半，最先排队的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了。
1: 是。
2: 从六道湾准备上桥也好，从北环高架的西向东拐到东外环。往七变三的位置也好，克南高架西向东准备汇入到东外环也好，现在都已经在排队。
1: 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从水库街往西山的方向走哈，说流量也比较大。他说是不是快开学了？感觉今天车都出来这么早啊？没
2: 来
1: 错。
2: 吧，既然大家都出门在路上了，我们就互相帮助，报条路况，让别
1: 对，
2: 人少走冤枉路。
1: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宣一宣啊。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吾悦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吾悦花园城冠名播出。
1: 就明天了哈，8月28号就盛大开
2: 对，
1: 业
2: 今天二
1: 了哈。
2: 十七号。
1: 是，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有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2: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
1: 青
2: 萝
1: 萝
2: 卜
1: 卜
2: 组
1: 组
2: 合。
1: 合。
3: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4: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3: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4: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3: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今天的8点40开始哈，东外环的北向南，想要下红山路出口就不太顺畅，包括今天的整个的红山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水墨沟路、高尔夫路都是在拥堵排队的哈。
2: 现在看了一下我们左右手边的这个 LED 大屏呢，确实西外环的北向南的车流量越来越大了，一直往水库街、往西山高架的就市区的方向。
1: 是。
2: 还有听众说，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路的上下桥怎么这么堵车呢？
1: 下桥。
2: 貌似下桥也，桥下也非常堵，下
1: 嗯，
2: 桥也非常困难。
1: 对。导致了克南高架这个由西向东哈，这个南湖路这个位置拥堵排队，路上还是有畅通的路况。马晶说了，幸福路团校到大湾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啊。
5: 西山高架西向东出西虹东路的路口那里日常排队拥堵，
1: 西
5: 然后
1: 山
5: 在
1: 高架
5: 南京没有出事故。
1: 往华林桥的方向哈，正常的拥堵排队缓行当中。
2: 来看一下排行榜，现在水磨沟路的北向南，从温泉路、西路到东泉路这段呢，速度算是提起来了，大概需要花费12分钟。
1: 那现在在五星路的桥底下哈，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15.8公里，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
2: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8分钟。
1: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就是从最远端的，就是从北环高架大弯道一转过来以后。想要接到东外环的北向南，就是在拥堵排队。整个通过东外环的北向南，需要多花16分钟哈。
2: 笑脸呢拍了一张图。

0: 图片，它的文字还没发送过来，但是我们也看不到这个路牌啊。
1: 对，
0: 具体是在哪个路段的？应该是十字路口，
1: 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这个事故啊。
0: 左转车辆刚刚过了这个红绿灯，过了斑马线，在左拐弯的时候和电动车之间发生了碰撞，
1: 我们一直在说哈，这段时间呢，咱们首府交警正在对非机动车辆，比如说改装呀、超速呀、上高架桥啊，在集中治理。所以提示一下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在路上各行其道，才能够保证各自的安全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啊，发来信息了，
1: 嗯。
0: 说这个阿泰路高架的西红柿出口排队还挺长的呢。
1: 阿勒泰路高架，这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下到西红路上啊。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哈，可以来跟进一下了，朋友们。
0: 对，今天呢是中元节，所以说有很多这个车主呢要去祭祀。
1: 是。
0: 那现在水磨沟区的，像水磨沟路啊，包括，
1: 高尔夫路呀。
0: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路段，还有五星路啊，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其他听众呢，也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呢啊。有一位听众说，周六带上行李和他的妹妹去浪浪山，
1: 哦，不带猫咪是不是啊？
0: 家里没有养猫咪吧？
1: 是
0: 关于
1: 啊，
0: 油价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油价的最新的调价窗口是在明天晚间的24点，将会迎来新一波的调整，预计哈要上调，预计呢每升涨幅在3毛1到3毛7之间，所以今天白天、明天白天该把油箱加满的就把油箱加满吧啊。
0: 也有听众关心说，这两天可以洗车吗？随着这
1: 抓紧
0: 个，
1: 洗吧！
0: 对，应该是前两天这种凉爽的天气已经在今天就要收尾了。从明天开始呢，温度就要回升到29度、33度，甚至会在周末达到34度。
1: 是。
0: 天气情况非常不错，适合洗车。
1: 秋老虎的威力，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哈。今天是27号，刚刚也说过了哈，在8月28号，咱们乌鲁木齐呢有一个大型的商场要开业。8月28号，高新五月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五月花园城冠名播出。明天这个地方肯定是车多人多哈，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去逛一逛这个 shopping 购物的朋友，需要了解一下。另外，今天8月27号了，离中秋佳节也是越来越近了。
0: 今年中秋呢，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
1: 嗯。
0: 当您在犹豫选哪一款月饼的时候呢，给您推荐的就是有利德月饼了。来介绍一下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33年了。
1: 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善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30多年哈，这么多年也积攒了非常不错的口碑。
0: 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来看，有听众说，从河滩的北向南准备要上到柯南高架，怎么这么堵啊？说上不去。
1: 现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要是在南护路出口那个位置，以及要转到东外环那个位置，有车辆排队，就影响到了整个的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
0: 另外有听众说，我在
1: 水磨沟路
0: 水
1: 上，
0: 磨沟路上真的好堵啊。对，水磨沟路今天一早呢还跃居到了我们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这会儿速度又提起来了。
1: 现在稍微好点了
0: 你要
1: 哈。
0: 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9分钟。
1: 大家注意一下。今天是周四了，我们再次来提醒大家哈，下周一娃娃们开学第一天，所以说这两天呢，大家很多家长可能也是有一个提前的一个适应的预热。下周一的早高峰预计哈，可能在8点半就会到峰值。
0: 而且你想嘛，你早晨起来还要给孩子做一顿饭
1: 早餐，
0: 现在可能就糊弄一下就过去了，
1: 糊弄
0: 但
1: 一
0: 是
1: 下。
0: 开学了以后，孩子们 很费脑，所以说你

0: 也要让他吃好，是
1: 是，
0: 吧？
1: 家长们也很费心。
0: 你就得要早起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天你们就可以慢慢的让孩子跟着你们的节奏开始锻炼，
1: 对，
0: 适应了。
1: 你像我们大人，比如说过完一个长假以后，有这个节后综合征、大假综合征，那现在孩子们也有开学综合征，所以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兵团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副主任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开学季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
0: 对，因为
1: 题。
0: 最近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孩子呢出现了，比如说情绪烦躁啊，
1: 焦虑
0: 甚至
1: 啊，
0: 失眠呢，不想
1: 嗯，
0: 上学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今天下午大家可以和学生家长一起来听听这档节目。
1: 另外呢，在下周一的早间，我们也是有一个开学第一天的特别节目，可以来详细锁定、收听和关注。
2: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3: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2: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3: 8月31日8:30到10点，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这位小星星说呢，每天上班从鲤鱼山路的南头到北头，9点钟上车，到单位只需要10分钟。
1: 但是从下周一开始，他说得提前了。
0: 那必须要提前了。
1: 是，那现在锵锵在线要看到事故了哈，介绍一下在哪个位置？
4: 是，我是觉得不光孩子要调整状态啊，
1: 嗯，
4: 家长也得调整状态。
1: 对。
4: 因为路上的情况，尤其是这两天啊，变化我觉得和之前的一个月是完全不一样的，变化非常大。然后这个现在这个看到这个事故节点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快到河北路出口的位置，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中。感觉物损不是很严重，其实拍个照片可以。就可以尽快驶离了，但是这会儿因为这个两个车没有动，现在从喀什路立交桥到河北路的出口这段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所以大家提前避让。另外一个提示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这个拥堵距离还在持续变长，现在基本上是从，北外环转到这个东外环的丽景街之后，然后就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然后接着到一直到五星路的出口这段会有一个拥堵。然后接着，现在南外环的西向东车流压力也开始这个变大起来。现在从商贸城一直到广汇桥，现在尤其是西向东的这个过桥的右转下桥口，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也是车流量越来越大了。还有一个就是河滩路，刚才在说的这个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现在南北双向都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包括刚才听众说的这个北向南上克南高架上引桥。不动了，主要的拥堵原因还是因为克南高架的电信公司下桥口这块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不管是南向北上桥还是北向南上桥，上克南高架在引桥上，现在都会有一个排队。
1: 说到克南高架，现在呢，我们的 LED 大屏也是在显示哈，现在这个快速路的民警正在对温泉路高架，就是从东二环过来，准备要上这个克南高架的车辆，在分车道放行的哈，大家根据交警的手势来有序通过哈。
0: 对，大家看到了交警呢，就站在路的中间，然后进行疏导和分流，大家小心一点啊。
1: 是。
0: 还有听众说，红山路转水磨沟路呢，堵堵堵，是不是到了水磨沟路上就更堵了？
1: 是的啊，
0: 当然了，在这个路边呢，应该有一些就是卖祭祀用品的这些，
1: 商贩
0: 商
1: 啊，
0: 贩，
1: 这
0: 所以
1: 个，
0: 说大家可能会把车停下来在这去购买，这样会影响这个道路通行的。
1: 所以现在整个的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这个五星路的桥底下一直往彩门的方向，都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
5: 河滩路。由南向北，从卡斯湾立交到上山河立交一路畅通。
0: 啊，还不错。
1: 这是河滩的最北端的南向北。
6: 卡高速由南向北，贵港路路口两车右侧车道两车追尾，
0: 机场快速南向北，在贵港路这儿呢，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7: 谢
0: 谢
7: 你的路况，
0: 小朋友的路况。
1: 我们也期待着哈，在开学之后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加入到我们报路况的行列当中来啊。
0: 嗯，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即时路况了。
1: 就是无论您是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无论是这个经常报路况的，还是没有怎么报过路况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一下路况信息。方便您后方车友能够来选对路，来精准导航啊！
0: 现在是9:20了，所以说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涉及到的有10条路已经开始拥堵了。
1: 对，
0: 那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前三位。第一位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1分钟。
1: 那第二位呢，在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7分钟。
0: 排在第三位的是水磨沟路的北向南，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要花9分钟。
1: 今天是周四了，周末就不远了。如果说您经常啊要跑南山，要途经到乌拉坡北和乌拉坡南的收费站的这个车友啊，现在如果说没有办 ETC 又想要快速通过的朋友，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您绑定了吗？可以来告别取卡交卡，出行更省心，入口免取卡，出口扫码付，全程不排队不接触。
0: 你只需要打开微信搜索心意畅行服务号，进入小程序，找到手机加的入口，点击绑定车辆，拍摄上传你的行驶证照片，系统呢就会自动识别车牌，确认信息无误，提交就完成了。
1: 是，
0: 刚才有朋友说心意畅行是哪几个字呢？尤其是意啊，是小写字母意，
1: 是
0: 新疆的心，畅通的畅，行走的行。
1: 那这个服务呢，支持微信、支付宝双渠道支付，账单清晰可查。还没有注册的朋友赶紧注册，让每一次高速出行都快人一步啊。
0: 另外呢，对于非法改装飙车炸街是零容忍的，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
1: 就在今晚的22点到24点，我将会和小叶、明月一起和咱们的乌鲁木齐交警在夜查执法的一线，给大家来这个视频直播，给大家告诉大家夜间的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0: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东外环的南向北，他说是过了红山路出口往克南高架路的辅路也出现了排队，
1: 就是在陕西大厦那个位置啊。
0: 对，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在那个五星路桥下的那个十字路口这儿。
1: 对，
0: 还有听众提到了西山高架的东向西，从四道岔已经排到说西山街隧道了。
1: 现在
0: 这东向西从四道岔，对尾快堵到西山隧道了吗？
1: 东向西的方向啊，
0: 那还挺长的呢。
1: 那今天这个东向西比西向东要更堵一点。阳光也说了，东泉路往水磨沟路的方向也是堵堵堵，在彩门那个位置哈，拥堵排队。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继续分享吧。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8: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9: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0: 早出门，
11: 路是大家的，
10: 晚出门，
11: 你是路的。
10: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11: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哟，沈博公路这会儿呢，北向南越期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是严重拥堵啊，
1: 对，
0: 需要花费大概15分钟呢。
1: 狂野的风也说了，从日月星光就是青年路哈、啊，往虹桥走，往彩门走。

0: 毒毒。
1: 嗯，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吧，就是大家关心的关于呼图壁县县道147线南山半行交叉路口到省道101线路段要实行全封闭施工。
0: 嗯，
1: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时间，是从8月27号昨今天，
0: 嗯，
1: 一直要到今年的9月30号，它实施的主要是硬化工程。那么期间呢，县道147线南山半行交叉路口到 S101 线路段是禁止车辆通行的，
0: 需要绕行的车辆呢可以绕行到县到153线三轴载货的货车以及以上的车辆要绕行到县道146线。现在有朋友在说这个路上确实早高峰来得比以往要更早一点了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路上真的要提前规划好时间，规划好线路，规划好行程，等孩子们开学以后路上的景象和暑假就不太一样了哈。
1: 嗯，有一位听众说西向东，这是西山高架，准备要进到西山隧道，其实是在那个下匝道处呢，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那现在左右两边车道是可以通过的，车主也下车了，
0: 占据了是中间的车道哈，大家注意一下，西山高架由西向东准备要进隧道的时候，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
1: 再来看，有听众说这个从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从连霍转 S114 到乌昌快速的匝道到底修好了没有，
0: 有没有路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及时的跟进一下这条及时的路况啊。其实在路上变化还真的是挺快的，
1: 还真的是有另外一位晴空也在问呢，说连霍高速往昌吉走的匝道口开了吗，修路修完了吗，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观察了的朋友给我们来说一说。
0: 是在路上一切让顺其自然，在路上我们要去感受路而不要去赶路哈。其实这段时间如果说早出门的朋友可以明显感觉挺凉快挺舒适的，因为确实这个三伏天是和我们正式今年的三伏天哈，虽然有40天已经正式结束了，
1: 对，现在呢就是过了处暑之后啊，其实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呢，
0: 对，
1: 它不像是前阵的时候早晨你比如说穿件短袖你还能接受觉得挺舒服，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会凉了。
0: 看了一下全江的各地州城市哈，这个早晚的温差都已经超过10度了。你如果说在山区在景区里面，这个温差凉意更大哈。所以真正体现到了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1: 虽然说出伏了吧，大家其实还在惦记着秋老虎呢。关于秋老虎呢，出伏后短时间会热到35度以上的天气，大多是发生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而且这个气候特征就是早晚稍微的会清凉一些，
0: 是
1: 午后呢就会出现高温暴晒，但是秋老虎现象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有时候来得早，有时来得晚，有时还会去而复返，
0: 持续的时间呢也不太一样，长的可能半个月到一个月，短的话也就一周的时间，也就是说本周啊正是咱们秋老虎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1: 对，我们都扛过了本年度夏天的最高温
0: 三伏天，
1: 达到了极致37-40度的天气，
0: 是
1: 这秋老虎再怎么发威我们也不怕了。来看还有听众说啥，没有拐不了昌吉，
0: 就刚刚那个匝道口还没有修好啊，
1: 对，你从连霍高速往昌吉走那个匝道还没开呢。
0: 有朋友在问说乌鲁木齐的娃娃什么时候开学，在本30号将会报到，31号就将全面的开学了。
1: 当然部分的有像初三高三都已经开学了，
0: 是
1: 我们说中小学呢是8月31号乌鲁木齐的同学们就要上学了。北环高架东向西苏州路上桥口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这会儿是9点28分，如果说刚刚出门的朋友还没有选对路的朋友，给大家提示一下，现在整个的红山路的周边、水墨沟路的周边、高尔夫路的周边都是东泉路附近都是车多人多啊。
1: 现在杭州东街呢，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车流量也非常大，需要花费11分钟。
0: 也欢迎各位朋友在路上继续来传递路况吧。

0: 很多听众还是比较关心油价的、
1: 嗯、
0: 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是预计在8月28号、24号本周五晚上将会迎来油价的上调、
1: 嗯、
0: 涨幅区间是在3.1美升到3

0: 毛气美声，
1: 对，
0: 那具体呢还是要到跟前再说了。
1: 刚刚有很多朋友问询的就是从这个连霍高速要拐下 S14 线去昌吉方向那个匝道，这位朋友说还没有修好，路过的时候看到了哈，上面有一个施工的牌子提示，预计得到11月份才修好。
0: 嗯，
1: 所以大家提前了解留意啊。
0: 嗯，我们再去忍他一段时间啊。
1: 嗯，
0: 看一下你这会儿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没错，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分享路况啦。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4: 大家好，我是俊青。
5: 早上好，我是罗明。
4: 我们是
6: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现在可乐走在了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其实兵团医院到陕西大厦桥面车流量大。
1: 反方向北向南依然是从昆仑路往红山路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0: 嗯，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主要还是在河南路立交桥的这一段呢，车流量比较大。
1: 嗯
0: 嗯，北南向北就稍微好一些。
1: 西外环的北向南从水库街往西山高架、往克南高架走也是车多，但是呢车辆都在缓慢的通行当中啊。
0: 嗯，
1: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要提示每一位听众哈，自治区司法厅提示每一位听众警惕养老诈骗，保健品不等于药品，不要轻信治病高额返利的虚假宣传。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提示，南江戈壁地表板结，雨水渗透困难，极易形成坡面洪水，雨天不要走偏僻便道，平安永远排在第一位。
7: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1: 9:32，再次刷新一下大水地图，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啊，又发生了变化。现在西山路排到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
0: 嗯，
1: 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是哈，
0: 对。东向西，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这一段呢，需要花费13分钟。
1: 嗯，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东向西
0: ，嗯，刚才是西向东，在进隧道下坡的位置，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
1: 现在东向西的路况也欢迎各位来跟进一下哈。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这个鲤鱼山路哈，主要是在辅道上，从鲤鱼山路到这个河滩北路的方向北向南。13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节也需要多花半个小时了啊。
0: 基本上是往新路立交桥的方向。
1: 对。
0: 水磨沟路的北向南这会儿呢需要花费12分钟了。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在5分钟前呢，北环高架东向西苏州路的上桥口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那这个追尾车辆是不是已经移开了？
1: 阿明也在说啊，说这个东二环由北向南离雅山中路的出口1.5公里的地方，最右侧车道啊，停了一辆故障车，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今天一早呢，我们就接到听众说，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路下桥口车流量大，就在电信公司那儿，
1: 没有事故啊。
0: 那现在呢，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他顺便说一下，我换电车了，所以他不管油价。
1: 嗯，行的，没有
0: 管电池啊，好好爱惜啊。来看一下，帕瓦罗腾来了。
8: 9499，报个路况。嗯，西红东路由东向西，从西红宾馆到河滩这一节车流量适中。
1: 嗯，
8: 红绿灯有短暂排队，
1: 还可以啊。
8: 因为工作原因已经有大半年没听过你们的广播了。
0: 哦，
1: 确实哈，
0: 大半年没听过我们的广播了，因为工作原因。
1: 这不就回来了吗？
0: 其实嗯，如果方便的话，闲暇的时候只要你有手机，
1: 嗯，
0: 下载思路视听 APP 客户端，随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无论您在哪里哈，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对， 有一位听众说，这个大学北向南，
1: 大学
0: 路的北向南，福耀华亭门口路段在修路，辅道两条车道可以通行。
1: 嗯，
0: 这条路已经

0: 在排队缓行了。
1: 平时大学路不怎么堵车哈，现在主要是由于施工的影响，造成了大学路也开始缓慢通行了。
0: 嗯，永顺街确实特别堵车呢。
1: 永顺街哈，现在这个从东二环的桥底下往永顺的方向确实在缓行排队当中啊。我们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在路上一方面传递路况，而另一方面也要关心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那些事儿哈。有朋友说我们现在要多吃一些粗粮，生活当中呢，像咱们新疆哈，吃辣条子，吃这个揪片子，都是以这个精粮为主。然后是吃粗粮的话，第一
0: 说
1: 健康，能够降血糖。
0: 有人说红薯呀、
1: 嗯，
0: 是吧？包括小米呀，
1: 对，
0: 还有就是苞米呀，
1: 嗯，
0: 黑米呀，觉得这些粗粮呢，肯定是有益于健康的。但是对于不少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你如果把粗粮当做控糖主食的话，你的升糖速度没准会更快。
1: 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一类粗粮会让你的血糖飙升。
0: 那你要当心哪些呢？比如说糯玉米、
1: 嗯、
0: 黄小米粥、
1: 烤红
0: 薯、杂粮粉，
1: 是、
0: 这些都是升糖快的。
1: 嗯
0: 嗯，尤其是那个红薯，你要放到空气炸锅那么一烤，哎呦，
1: 特别甜，
0: 升糖更快。
1: 对，
0: 嗯，
1: 这会儿9:35，再次请锵锵来盘点一下整体的路况信息，锵锵。
2: 首先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苏州路桥到新一路桥这段路，在道路的右侧有一台故障车，对道路通行会有影响，所以大家提前做一个避让，尤其是准备从新一路立交桥驶出的车辆，很多驾驶员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会提前来并道，并到最右侧车道，所以这台故障车对往新一路桥走的这个车辆会有一些影响。另外一个是在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华光街路口这个地方辅道的右侧现在停了三台车，一台是故障车，两台是事故车，发生了刮擦之后把车辆挪到了前方的右侧车道，所以这三辆车停在一块之后对道路通行也是会有些影响，尤其是从华光街右转准备走东外环车辆提前注意避让。而且能看到现在反方向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立鼎街一直到红山路出口会有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所以提示大家这个可以考虑走辅道或者走城区道路来直接避开这条拥堵路段。然后接着是刚才你们也提示了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九家湾立交桥一直到西山的出口这段路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这个车流量大，行驶速度缓慢。然后雅山隧道的老隧道，就是往其他路方向走的车辆，像在雅山隧道的入口处也是会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然后接着温泉路高架这边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流压力没有太多的降低，还是从事业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有一个接近2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机场快速路今天表现的还算不错，没有看到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早高峰的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大，所以南北双向是有一点点缓行。嗯，
1: 大家关心的西山路的由东向西严重拥堵，这位朋友说哈，是有事故发生的，而且交警在现场。四道岔的东向西上连霍高速的地方啊，说是有事故发生，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就那块堵，过了那个事故节点再往前就畅通了。
0: 嗯，但是看了一下地图呢，就从那个铁路桥东向西一直往四道岔的方向长距离排队呢，
1: 拥堵缓行哈。
0: 啊，难怪西山路现在东向西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这段需要花费13分钟。我们来看，还有听众提了北京北路的北向南往城北大道右转车流量比较大。

0: 在路上还是有事故发生哈，提示各位，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从新一路立交桥往丝绸路立交桥的方向走，在右侧车道有四车发生了追尾，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这是南向北的方向。
0: 嗯，
1: 还有听众说，红山路东向西虹桥附近的车呢？

0: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车多，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铁路桥一直往四道岔的方向走走停停。
1: 嗯，
0: 西向东的方向呢，刚刚说在进隧道的下坡那个位置，中间车道的那个事故有事故发生，不知道移开了没啊？
1: 对，西向东要比东向西好一些，主要是往西山四道岔这段呢是有排队的。
0: 是。
1: 另外有一位听众说，安宁渠路的北向南往迎宾路车流量大，平常基本上没啥车。最近呢，因为中亚北路不是在修路吗？
0: 是的。
1: 大家都开始绕行这条路了。
0: 嗯。
1: 安宁渠路的北向南往迎宾路车流量非常大。
0: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路况信息持续跟进吧。
2: 欢乐出发，一路随行，949开心路路通。

0: 去。
1: 现在要是你走在河滩南向北，北向南，在快到河南路立交桥的附近，右侧车道好像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呢。
0: 对，后方他双闪也没打，警示牌也没放，
1: 他们都在检查到底车辆哪碰坏了。后面的车呢都在往中间和左侧车道在变道呢，
0: 大家提前了解留意一下哈。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小沈同学说机场快速北向南距离西外环出口大概还有1公里，左侧车道也有2车发生了追尾，但是事故碰撞的比较轻微，后方也都在缓行呢。
0: 这是进市区的方向，机场快速由北向南的方向。
1: 郭郭
0: 就是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在右路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位哈。

0: 你看就影响是瞬间的，刚才不是说北向南在河南路立交桥右侧车道附近是有事故吗？
1: 对，
0: 现在整个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的北向南的辅道，哦，这是辅道，
1: 嗯，
0: 就是也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这段呢需要花费33分钟。西山路从西山高架到西山西街东向西，现在要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大概20分钟呢。
1: 现在青年路哈，从新民路到东泉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青年路需要多花15分钟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引导

0: 果蓝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4: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岸吗？堵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车友，你目前呢得要慢慢挪了。
1: 从卡兹湾立交桥到喀什路立交桥，
0: 再往
1: 南
0: 走，新路立交桥。
1: 对，
0: 你过了新路立交桥就可以靠岸了。现在这个河滩的北向南受到了之前河南路立交桥附近右侧车道的事故影响，车流量越来越大了。
1: 现在在天山区的跃进街，这位朋友说跃进街的东向西也是挺堵的，快到大宛北路这个地方啊，堵车堵车，挺是缓慢。
0: 打成了大宛北路，那还有小宛呢。
1: 你是不是要拿大宛加个面？
0: 大碗吃揪片啊，
1: 是
0: 看一下说过了新路立交桥，这南向北，因为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呢，新路桥下辅道排队非常的严重。他说在新路桥下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但这个事故应该是发生在主道吧？
1: 对，
0: 占据了右侧车道，
1: 主道的右侧，
0: 主辅道都在排队呢。
1: 是，所以今天的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哈，这个表现的这个方向不太一样。表现也不太一样，北向南主要是在北段，而南向北的方向主要是在新一路桥附近哈，有事故发生。
0: 我们来看42中虹桥路口，他走了十分钟，说这个绿灯是不是配时调了，绿灯时间有点短。
1: 他说四个方向流量都比较大哈，在虹桥这个十字路口，今天虹桥堵车哈，不光是因为这个灯控的这个情况哈，今天的虹桥附近车多人多哈。
0: 这两天大家也主动检查一下你的那个车的尾灯是不是都好着呢？有一辆新 A8MW61， 你的高位灯是亮的，两侧刹车灯是坏的。
1: 确实，马上要开学了，你如果说作为家长要这个送孩子、接孩子的车辆，把该亮的灯都亮起来。
2: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3: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2: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3: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哎，正好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今天晚上10点到0点的这场直播，就是对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我知道我搭档应该在前一段时间
1: 上周
0: 夜间也去和交警上路，那么有一些什么可以给车主的提示吗？
1: 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在夜间主城区道路的通行的话，使用灯光咱们再了解一下，你不用说开远光，你方便了自己，但是对象的车友是有影响的。在城市道路内通行，夜间你如果是开远光的话，交警是可以对你进行处罚的。
0: 那天你们在夜间上路查的时候，开远光灯的车辆占比多少？
1: 不是特别多，
0: 但是
1: 有。但是
0: 除了这现象之外呢，
1: 还有比如说这个不开灯的
0: 不开灯的，
1: 一个灯都不开的，
0: 仰仗着这路灯通行的，是不是？
1: 还有指这个近光灯只亮左边右边不亮的独眼龙的，也有开了远光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也有
0: 五花八门啊，千奇百怪的。
1: 所以今天晚间的22点到24点，可以锁定我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看一看我们夜检夜查的一线直播啊。
0: 有听众明天会更好说，乌昌路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在距离西外环出口大概100米左侧车道是有两车事故。
1: 有朋友在问明天独库公路情况怎么样，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0: 独库公路北段一般如果天气良好的话是不受影响，
1: 对，
0: 所以明天我们再说吧。
1: 但是昨天独库公路的北段在下雪，
0: 你今天晚上也可以关注一下。
1: 是
0: 啊，
1: 关注我们全天的节目都会有随时的更新和关注哈。
0: 比如说你要关注独库啊国省干线的路况，你可以来关注这个新疆路网的公众号，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1: 是啊，小陶说关不关注摩托车炸街，关注肯定会，
0: 那必须关注呀。
1: 夜检夜查对于所有的车辆改装炸街都是会有这个集中整治的，
0: 而且尤其在今年盛夏，摩托车炸街的现象比较突出呢。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一直到东外环的口子这儿，很神奇，就是那个拐弯一过就没车了。
1: 确实，你看现在通过这个
0: 没有，你是拐过来下到那个匝道是车流量特别顺畅，
1: 对，
0: 但你要跑到那个7-3那个地方又开始排队了，
1: 就是车辆交织那个位置，车又开始多起来了。现在的东外环的北向南在桥面上属于缓行，而现在准备要从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下到这个东外环上， 你下桥那个位置是畅通的，
0: 嗯，
1: 但是到那个卡脖子那个位置也会行驶缓慢啊。
0: 对，通过 LED 大屏的这个监控，我们看到了今天有三条快速路啊，从早晨的九点，甚至有一条从8点半开始一直堵到现在。首先我们来说，就是刚才说到的东外环的北向南，
1: 嗯，
0: 你无论是从外环克南高架还是六道湾地面
1: 桥底下
0: 上到七变三都在排队。
1: 另外一条呢是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
0: 嗯，
1: 也是在
0: 还有西外环的北向南。
1: 这三条快速路今早不是特别快啊。
4: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7: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2: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7: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1: 到了9:53了，早高峰的峰值依然在我们身边哈。有个朋友拍了张照片，说我正堵在温泉高架上呢。嗯、
0: 对，这是世界公园东向西桥上和辅道都堵车呢，成了一个照片了。
1: 确实哈，大家
0: 在那儿，
1: 大家拍的这个照片的路况和我们的大数据地图反馈非常贴切的这个吻合到了一起。现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出口已经跃居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了。10.1公里每小时，你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22分钟了。
0: 西山路的东向西呢，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车流量积压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这一段你从西山高架往西山西街方向呢需要花费14分钟。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哈，这个主道和辅道都是在拥堵排队，主要的这个节点呢就是从喀什路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过了苏州路桥再往南它就好一点了。
0: 嗯，有一位听众说，东后街11小的这个路段，从东向西的车辆又被西向东的车辆严重影响了，
1: 又闯禁行了。朋友们，早间的8:30到10:30，这个东后街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单行道。
0: 嗯，
1: 啊，西向东是不能够通行的，朋友们。
0: 但是现在这种逆行的车辆还是比较严重的。他说很多车辆都西向东走东后街呢。
1: 头顶上那个电子警察，
0: 嗯，高清的，
1: 24小时在线。拍得非常清楚啊。
0: 温泉路高架好久没有这么车流量大了、
1: 啊、
0: 是今天它也受到了地面道路的整个水磨沟区的道路影响。
1: 对，今天水磨沟区的这个水磨沟路呀、高尔夫路呀、东泉路
0: 啊
1: 都是有影响啊，
0: 受到中元节祭扫的这个影响啊。
1: 这
0: 现在车流量大，
1: 强强又看到事故了，在哪个地方？
8: 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木材厂桥的桥下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对后方车辆通行会造成影响，所以大家提前站中间车道。然后另外右侧车道就是往乌昌快速乌昌辅道的这个车流量现在也比较大，在路口处会有一个排队，所以这段路目前也是拥堵的，从春天雅居一直到木材厂桥。别着急，得等事故离开了之后积压的车流量才能释放。另外一个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快到木材厂桥，就是刚过这个人行天桥这个位置，在左侧车道也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正在处理中，所以对后方车辆通行也是会有影响。这还是提示大家，这个和前车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间距。然后另外现在除了你们刚才介绍的几条路以外，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徽商酒店一直到雅山隧道的老隧道下齐台路这个方向，现在都是车多，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而且刚才你们说的西山快速路现在东西双向都是比较堵的、
0: 嗯、
8: 这个东向西是因为事故的影响，现在 积压的车流量会越来越多，基本上从104团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西山立交桥的下桥口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是全线在拥堵。那西向东也是从104团一直到156队进出口这块也是会有一个缓行，所以西山快速路现在并不快，可以考虑走福海路来绕一绕了。
0: 挑眉说，这个高尔夫路是怎么了呀？地图上看已经红得发紫了，平时不堵车。我们今天一早呢都告诉大家了，今天因为受到中元节有很多人要去东山公墓祭扫，所以说水磨沟区的这个附近的一些周边道路都会受到影响，这也致使了东外环的北向南今天从8:30就开始排队了。
1: 这位朋友说，我终于是穿过虹桥了，穿过彩门到水磨沟路上就好了，就通了啊。
0: 它不光是影响到了比如说东外环温泉路高架，而且还影响到了东二环。你比如说东二环的北向南，东大梁东泉路这个口子这儿呢目前就已经堵住了。
1: 另外在沿河路也受到了影响，那如果沿河路影响的话，七道湾南路是不是也有影响啊？所以大家这个今天能够把以上道路如果非必要出行能够绕开以上道路的话，咱们就绕一绕啊。
0: 对，新一 T3056 这辆车是一辆营运车辆啊，没有刹车灯，
1: 一个都不亮，
0: 一个都不亮。他说你赶紧去修一下。
1: 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应该不远了吧？如果还远的朋友抓紧时间吧啊。
0: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也是要为节目当中的每一份善意点赞，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到94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稍后是由鹏程带来的交通热线，明天早晨我们
1: 不见
0: 不散，
1: 拜拜。

0: 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4: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各位好，我是彭程。大家开车在路上发现了什么样的道路通行设施问题的这个反馈，或者是关于道路通行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在现在拨打三部电话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还是先来关注最新路况，连线到的是枪枪，帮我们来盘点一下。枪你好。
5: 哎，彭程好。第一个要说的，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刚过新一路立交桥道路的右侧是有辆故障车。我看到快速路民警试图把这个车继续往前推，但是这个位置好像是有一点点慢上坡，单凭这个交警一个人的力量好像是有点推不动，而且这个是一个新能源车，自重比较大，所以如果走河滩路的南向北的小伙伴，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去帮一下这个去帮个忙，帮着交警一块把车尽量的往前推，把这个道路给释放出来。因为这会儿从河滩五层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桥下这一段现在是比较堵的。当然这个要看自己的这个时间啊，如果要停车的话，建议停到前方的三角区，这样会比较安全。这是一个拥堵节点。另外一个，柯南高架西向东，现在从老北园村一直到南湖路的上桥口西向东的方向，在桥面上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反方向，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也是整体车流量比较大，接近还得有一个一公里多的一个缓行路段。然后西山快速路现在南北东西双向现在都是会比较堵，这个东向西是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从西山立交桥下桥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104团这个位置，现在目前这段路是拥堵排队的。反方向的西向东也是在西山隧道包括156队进出口这块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今天的早高峰走的会要慢一些，所以这个还是提示大家，这个多条道路现在还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还是要慢行。
4: 好嘞，感谢枪枪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了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下交通大数据此刻为我们推送的最新道路通行的情况。现在比较堵车的，像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由东向西，速度13公里每小时，目前呢这一段啊您还需要走17分钟时间。还有青年路，目前从新民路到东泉路的西向东需要走18分钟。河滩北路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的这个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的通行时间呢大概是需要半个小时啊。所以看到就是从这个河南路立交开始，河北路立交开始，差不多就会一直这个排队缓行，您会一直缓行到前方新路立交的位置啊，大概还需要走半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看到上榜的还有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有北11分钟，目前看到近

乌鲁木齐方向的机场快速，也是有点排队，是从乌奎11分钟。目前看到进乌鲁木齐方向的机场快速，也是有点排队，是从乌奎开始作为起点，一直将会堵到西外环入口的位置。那这段呢，缓行时间是在24分钟。看到还有高尔夫路的由南向北需要走21分钟，高尔夫路的由北向南也是同样的时间21分钟。因为受到了这个很多祭扫朋友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吧，现在是在牧区周边会有比较长距离的排队。那在这儿也要跟各位朋友做一些出行的提示啊，如果是要选择在今天去祭扫的话。在东山公墓呢，根据往年东山公墓祭扫活动交通出行的特点，乌鲁木齐交警进行了提前的预判，也在东山公墓周边相关节点部署了警力，进行交通的疏导，请大家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牌以及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交警呢会根据交通流量的情况，适时对高尔夫路采取临时交通分流措施，车辆由西向东单向行驶。步行到东山公墓祭扫的市民朋友，请按照道路标识牌来通行，不要随意的横穿马路，保证自身安全。在高尔夫路道路两侧及公墓周边严禁经营殡葬物品，那也请来祭扫的市民朋友要提前的备好祭扫物品，避免扎堆，造成交通的拥堵。还有市民朋友按照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工作安排，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错开高峰时段，文明出行，有序停放车辆，服从交警的指挥，尽量呢是乘坐公共交通设施来进行祭扫。那么，为了祭扫返程车辆通行更加的顺畅，建议您选择以下道路来通行。第一个，前往天山区的朋友可以选择像东二环，这样可以更加便捷快速地到达目的地。那如果要前往沙依巴克区、高新区的市民朋友呢，也是可以选择东二环走柯南高架、西外环或北外环。那前往米东区的朋友，从东二环走柯南高架。那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东山公墓内部停车场还有一些管理的措施。在东山公墓一共是有5个进出口，分别设置为一号门是进口，二号门是进口，三号门是进口，四号门是出口，东二环还有一个出口。这个东二环的出口呢，8月26号到8月27号上午8点半，它就这个进行开放了。在牧区内呢，也是设置了指示的标志，大家按照出入口的这个设置通行方式来有序的通行。牧区内呢，实行的是单向大循环通行，市民朋友呢可以将车辆，右侧单排顺向停放，开车进入牧区的各位市民朋友要按照指示标志来通行。一号门、二号门、三号门进入的车辆祭扫完毕之后呢，请按照指示标志尽量从东二环的出口驶离牧区。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大家给我们传递来了及时的信息。这边月说到的是新民路的泰申大厦侧边斜坡上有违停，说本来这个路就特别的窄，还有车辆在这个地方停。那看到他发的这个图片啊，这本来就是一个上下道，现在呢是只剩下一条半的车道，他希望能够把这里的违停车给清理一下。还有呢，这边小站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系安全带。融合南路桥下的路灯不亮，晚上特别黑，能够希望把这个路灯给它重新的点亮一下啊。好嘞，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或者是每天上下班途经的这些道路当中，您发现有什么样的道路交通设施的问题，或者是通行的建议意见，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收集各位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去跟相关部门去共同的研判一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实现啊。还有 Somewhere 说到的是东外环的由北向南，在世界冠军下桥口的排队车流量很长，大概得有个500米的排队。建议说从幸福路口子下桥绕一下，幸福路下桥口此刻的车辆呢并不是很多。
LU 说，温泉路高架由西向东往水墨沟路出口的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刮擦的情况，也请过往。

0: 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了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车子呢，就是加装了这个行李架，说需不需要去车管所报备呀，还是要怎么去弄一下，还需要带什么样的材料，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啊。那这个肯定是要去车管所来进行备案的啊。像小型微型家用车，如果说您是后期加装了车顶的行李架，要在装好之后30天之内去车管所呢做这个变更备案啊。车辆呢要开到现场来进行拍照的。这个装行李架它也有一些硬性的条件，比如说您所后期加装的这个行李架呢，它高出车顶的部分不能超过30厘米，除此之外呢，不能加宽加长车身的主体结构，也不能打孔破坏车身结构，否则呢这个查验不予通过啊。那还有朋友喜欢在这个车子的后备箱上面给加一个什么东西放像什么这个电摩托呀或者是自行车呀，这个是不行的啊，它的宽和长不能做改变。需要带的材料呢是车主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还有这车的行驶证的原件，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大绿本的这个原件啊。工作时间的话，你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你去车辆管理所10点到16点，中午不休息啊，当场办结，可以立刻来取得这个新的行驶证。那么周末一般不办理这个业务，建议就是工作日去前往吧。办理地点呢，你像在乌鲁木齐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卡子湾车管所，另外一个呢是乌拉坡车管所，这两个网点你都可以去办。车你必须开过去啊，而且是这个行李架已经要装好的，现场要来这个查验拍照。那在这儿还有一些小提示，不管是跟这位朋友说也好，还是跟其他的这个想要加装的朋友来说啊，出厂原车自带的纵向的行李架，那只是后期加装车顶的放了一些这个行李箱，那这个行李箱呢它属于装载物品，这个不需要备案。但是你要加装行李架的这个像横杆啊，还有行李筐本体啊，这个必须备案。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提示，行李架载货，就比如说你要在这个车顶已经装好东西，你是车顶上要放东西啊，这个载货的高度呢是不能够超过车顶的50厘米，地面的总高度不能超过4米，这是一些硬性的条件，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继续来看打入热线的这位朋友是常女士，她有一个通行的建议。你好常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就是我们家住在那个康兴路那个世界冠军27这边，然后我们每次从那个东泉路停车场这样转过来，有一个左转红绿灯，然后转过来走到那个往康熙路拐。
0: 你好常女士。稍微切换一下啊，这个信号有点不太稳定。说到的是家住在世界冠军27啊，这边有一个康新路。那关于这个康新路您有什么建议？
1: 我想说就是我们右转的那个需求量比直行的大，能不能把右转直行加右转改成仅右转？
0: 直行加右转改成仅右转。
1: 对，因为这个每次从东泉路只要一拐到那个东二环辅路就一个大堵车，是因为好多它不是都是有一个直行加右转嘛，一个直行的车只要占了那个直行加右转那个道，所有右转车都转不过去，就会导致整个辅路就从东泉路转过来就开始堵车。
0: 明白了。那个直行车的话，它现在是有其他的专门的直行道吗？
1: 对，有一个专门直行道，另外一个是直行加右转。
0: 明白了，最右边的是一个直右，也就是说你们右转的车呢其实它的需求是挺大的，那直行车他们就占中间车道直行就好了，没必要再占着咱们右转的车。那右转车这一站的话，直行灯一红，那咱们后边也得跟着等这个直行灯。
1: 对，而且那条辅路永远都是那样，永远都大排队，
0: 永远都是右转车在排。实际上可能也许第一辆是一个直行车，他就把整个的一溜全堵了啊，是这意思？
1: 是这样子。
0: 明白了。行，那我得再跟您确认一下这个路啊，世界冠军27康新路，这个车右转是上到哪儿了？ 东二环吗？
1: 康兴路走
0: 啊，右转往
1: 右转是康兴路，直行是上东二环。
0: 啊，直行是上东二环，右转是走康兴路。哦，那你的意思说你这个车是在二环路底下的这个路吗？
1: 桥底下。
0: 啊，桥底下这个路。哦，那明白了，明白了。二环路桥下右转回世界冠军，走康兴路，直走上二环。
1: 是的。
0: 嗯嗯嗯，好，哦，那我知道了这个路口。好，那大家也是通过观察之后发现，确实右转回家的车它这个需求量挺大的啊。你要上二环，你直接直走就完事儿了啊。好，明白。好呢，常女士，那这个也是咱们很多居民朋友经常自己走的路观察到的事儿。那这个需求我们也跟辖区交警去反馈一下，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1: 啊，
0: 我们就把它看能不能调整一下，好吧？
1: 好，
0: 嗯，
1: 好，谢谢，
0: 没事儿。好，常女士，也感谢您的路况提示和这个交通的建议啊，我们就先到这儿，再见。来吧，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了什么样的？您有一些关于这个道路通行的小小的建议，特别是自己上下班每天走，自己很熟悉啊，觉得能有一个更加顺畅、更好的出行的方式的话，您就可以通过拨打三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一块儿说说您的看法。255-1949-256，想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这个通行建议的，可以打电话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热线，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上大家给传递来的即时信息。这边呢，微信好友黄面说，他这边有一个小的建议，金银路拐人民路左拐三个车道，他只能绿灯的时候拐，但是掉头的需求量很大，看能不能在对面红绿灯的时候对面这个车红灯的时候，能不能让掉头把下面的这个实线给改掉，改成一个虚线啊。行，那您的这个建议的话，我们也会跟辖区交警来反馈啊，实地去看一下它能不能实现。那比如说这个十字路口，它其实四面八方来的车的这个流量都比较大啊，比如说人民路的由西向东过来，这边有一个右转的时候，这边是有车要过来的，然后呢还有像对向车道过来的，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体育馆路这边过来的左转的车，这可能都要走这个地方。那如果只是在对向车道它红灯的时候，不知道这些左转它会不会有一个交织，会不会影响整个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这个还需要去现场来看一看。
2: 你好，949，刚刚那位听众说昌新路它是两个车道，直行左转和直行右转，
1: 直左
2: 没有中间车道。
1: 哦，只有一个直左和一个直右的情况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是把最右边那个车道给它专门辟成一个右转专用车道，然后直左呢变成就不变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于直行通行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些？
3: 今天火车南站的没有下车的乘客可能比较通畅，会不拥堵今天
1: 啊？说南站这块还行，不是堵车。好友美学给我们发来一个图片，说刚刚过来坐公交车，一辆小汽车停在公交车的这个正的位置，下客区的位置，没有司机在车上，公交车都不能停到站里边，是美居小区往苏州路的方向。

开到了这个车的车牌号啊，车号是新 A836XT， 新 A836XT， 这是一辆红旗 H5 轿车，希望这个车主或者是认识这个车主的朋友给他看打个电话吧。车呢停得很不是位置啊，停在了公交车下客区的位置。这边 number one 说到，今天早上苏州路辅路的由东向西，在法院门口这块呢没有违停，真的是畅通。天津路口起码等两个红绿灯。行，大家看到有这个违停的车，经常会堵塞您这个通行道路的话，也可以把这些车的位置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及时的反馈给交警部门。新桥说，东山公墓旁边的高尔夫路特别的堵，上班的朋友就不要走这条路了，绕一下吧。确实是因为受到了这个牧区祭扫的影响吧，今天高尔夫路的双向北向南南向北目前的这个堵车的时间大数据显示啊，都是在25分钟上下，所以有着急事的今天就别走高尔夫路了。

还有一帆风顺也要说曝光一个违停的车辆，这个车的车号是新 ARU881。他这个车呢，虽然不是违章停车啊，看了这图片不是违章停车，但是停得很不规范。是停在了正规合理的停车区的位置，但是你这一个车他就非要斜着停啊，这只占了两个停车位，旁边那个车位呢就完全进不去，就这样停得很不合规。继续来刷新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问题，说到的是乌鲁木齐银川路西向新青年公寓下的这个道路，常年是被三排车并排停车，堵了这路方这个地方的消防通道，严重的影响消防安全。如果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说请相关部门能不能去联合处理一下，消除这个安全隐患。那大家发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反馈之后是得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回复。鲤鱼山片区中队呢也是高度的重视这个事情，第一时间安排警力前往现场来核查处置。经查呢，这个道路确实有部分车辆未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占用内部车道停放，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的秩序。那现场执勤民警呢，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进行了违停的治理，对内部道路的车辆进行了通知劝导驶离。所以这件事情呢，帮您解决。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来看一下玉山江师傅想问一个堵车的原因，是东外环高架下建国路这个地方堵车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往事如歌说，庐山街的由东向由西向东，西向

0: 啊，玉山江师傅给我们回复了啊，他刚从这儿堵过来，原因呢没有事故，就是纯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小冯在问这个油价的事儿啊，那油价也得跟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就要到他这个调价的窗口了。调价窗口呢是在8月28号，本周五24时，油价将会进行调整。那么根据本轮的原油变化率来看，预测这个92号油大约是要涨价，涨0.32元每升；95号油呢涨0.34元每升；0号柴油呢涨价0.33元每升。那建议大家，如果说明天下班前有空的话，可以，你油箱也见底了，可以去补个油，因为是要涨价的啊。95号涨0.34元，那就是按照一般来讲，家用车50升油箱，加满一箱油的话，大概是要多花15块钱，所以您在明天的24点之前把这油箱补满，可以省15块钱。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是在25度，低温是在15度，北风3级。阿勒泰阵雨转晴，22度到11度。塔城晴天，25度到11度。伊宁晴天，31度到16度。伯乐晴天，27度到14度。克拉玛依晴天，27度到16度。奎屯晴天，29度到14度。石河子晴天，28度到15度。昌吉晴天，27度到15度。哈密晴天，31度到17度。吐鲁番晴，36到26度。库尔勒晴天，33度到20度。阿克苏晴天，31度到16度。阿图什晴天，33度到18度。喀什晴天，34度到19度。和田多云，33度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高温25度，低温是在15度，北风3级。
4: 新学期新首付，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5: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4: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5: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继续来关注大家给我们反馈的问题。这边浪迹天涯说想反映一个老旧小区啊，就是这个三建小区，说小区里边的违停车实在是太多了。小区里边有一所中学，一所幼儿园，小区呢是单行道，路边一停就剩下一条车道了。那如果说发生了意外情况，像消防车啊、救援车，它都进不来。这边属于沙区啊，说能不能让相关部门去这儿看一看，解决一下这个违停的问题。其实解决违停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给这些车主呢找一个能停车的地方。那像这样的老旧小区，当年在规划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考虑到，现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不止一台车。所以现在这种老旧小区确实

0: 违停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儿啊。那最重要的还是看周边能不能有地方来辟出来一块能够让大家去停车的地方，而且还不能太远，这个是解决它从源头上解决的办法啊。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购买呢即可以来享受换购的福利，机会多多，在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继续来关注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关于一些道路通行的建议。尾号3.14说到的是南湖东路南一巷，在长青绿景花园小区门口，路中间的围栏刚好挡住了小区门口的这一节，小区出去的车辆呢，它左转转不了，先要右拐，然后呢走到一个路口了以后，它再掉头回来。那北向南进小区也不能直接进，哎，也是要掉个头再进。说这个道路两条车道，掉头还要再多倒一把。说这节的栏杆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可以去掉一节。说刚好把小区大门口这节的这个栏杆看能不能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呢通行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那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得去实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车流量。那如果说他这个车要出来左拐，那你就会势必你要占用他这边这条道路直行的车，包括对向车辆这个直行的车，他都会给这个截流，所以这样看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个拥堵啊？所以这个得去现场去实地的看一下。今年中秋，各位朋友可以来着手开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呢都非常的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了完整的品控监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呢也积攒下了非常不错的口碑，所以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最新的路况，因为受到了牧区周边的这个车流量大的影响，所以很多路依然是非常的拥堵。现在像水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由北向南，现在堵车时间呢是需要花20分钟。高尔夫路现在已经是不建议各位通行了，因为北向南的方向挤满了车。大数据显示呀，您要是走这个高尔夫路，现在需要40分钟才能够从这个路里边开出来。还有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由北向南需要走这个12分钟。高尔夫路的反方向南向北呢也是不建议大家同行，现在呢您需要花半个小时才能够从这儿出来。西山路从西山高架到西山西街的由东向西是需要走13分钟，还有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往西需要走11分钟，红山路从河滩上来之后呢到水墨沟路的西往东这段也是需要排队，要走20分钟才能够通过。上榜的还有五星北路的辅路，这边呢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路南向北需要走8分钟。最后就是青年路了，从新民路到东泉路的西向东这节呢您需要走11分钟才可以正常通过。所以受到了各大牧区周边祭扫人数比较多的这个影响，周边的道路会比较的拥堵。所以各位开车在路上，如果是有之前通过这些道路的计划，咱们就换条路会更快一点啊。

0: 对于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了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小叶还有明月走进了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那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请大家锁定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好友7680的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在七道湾北路地矿局小区的门口，行人过斑马线，很少有车辆礼让行人，反映好多天了啊，希望能够把这个礼让行人的这个地方，看能不能加装一个类似于监控设备的这样一个设施，能够让这儿的车都自觉的来礼让来往的行人。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时间过得很快，由鹏程陪伴各位度过的949交通热线马上就要结束了。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一会儿是主持人菊萍为您送上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各位一会儿见。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在退后。出行在道路之上，949交通广播就在您的身边，随时刷新最新路况和大家来做分享。今天呢是中元节，我们看到在东山公墓周边交通压力非常的大，其中呢高尔夫路的北向南现在车行的速度基本上是每小时6公里左右，比平时要多花40多分钟的时间。水墨沟路现在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6公里，比平时要多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温泉路高架现在车流量大，现在呢已经是红得发紫的一条道路了，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16公里左右。还有呢高尔夫路北向南现在非常的堵，南向北呢车行速度每小时12公里，也比平时要多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红山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土屋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21公里。五星北路辅路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12公里，比平时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青年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新民路到东泉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3公里。出行在路上，我们随时刷新路况，为您做好服务。出行路上，如果大家有要咨询的，有提供的新的路况讯息，也欢迎提供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1: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2: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1: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2: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和大家面对面。我们先请崔警官和大家打个招呼。崔警官您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刚才我们听到了2026 949交通广播联合呢应急厅要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的系列活动，那孩子们的开学呢是近在眼前，但是这个暑期现在还要抓住最后的尾巴。
4: 是的，
0: 很多小朋友和家长也在说，哎呀，这个暑期的最后时间该怎么来计划一下，让孩子的这个假期过得更加的充实。
4: 是，
0: 但是我们发现暑期其实还是未成年人遭遇电诈的一个高发期。
4: 确实是这样。放假以后呢，孩子们脱离了学校的监管，上网的时间增加，自控力和辨别能力又不成熟，很容易掉进这些网络陷阱。暑期受骗的人群主要集中在10到16岁的中小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好奇心强，喜欢玩游戏、刷短视频，对网上那些免费的福利、低价充值、线上兼职这类的信息没有抵抗力， 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孩子被骗以后呀，第一反应是害怕我们的家长责备他，会选择隐瞒，不敢沟通，甚至是按照骗子的要求继续操作，导致会被骗的金额越来越大，损失也扩大，可以说是暑期诈骗，大家大多都是这种胆子小不敢说硬扛着这种心理造成的。
0: 那么现在在暑期过程当中啊，针对学生的这个骗局，可能游戏类的诈骗占比会不会比较高？
4: 是的，因为手机上操作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这种陌生的网友。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今天也特别有请崔云倩警官来说一说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典型案例，一方面呢给家长做一个提示，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小朋友们要筑牢这个安全的防线。当然在今天的节目进程当中，就有关于预防电诈，大家有话要说，有提问和咨询呢，也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热线，我们也是特别棒的一种选择，那就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说到了针对于学生的骗局电诈有哪些花样，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快速的发现呀，这是异常的，我得来特别关注一下。
4: 从我们近期侦办的案件来看，这种虚假游戏类的交易就非常典型。诈骗分子呢，利用超自然行动组、第五人格、谁是卧底等等这种热门游戏内的私聊功能，工会群或者房间大厅，会以招募管理员、借号备考、共享账号、赠送游戏皮肤或者红包为诱饵，主动添加我们学生为好友。在游戏的场景中，学生们正处于这种娱乐放松的状态，警惕性就会比较低，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一步步落入陷阱。
0: 刚才您提到有一些热门的游戏啊，其实在热门游戏当中，如果不玩这个游戏的人
4: 都没听过，
0: 没听说过。但是刚才你提到谁是卧底啊，
4: 是
0: 超自然行动组都是近期呢很火热的游戏。
4: 是的，就是我们在案件中归类出来孩子们容易被骗的这些游戏。
0: 那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家长怎么来发现呢？
4: 提醒大家，此类案件普遍存在是跨平台跳转路径，诈骗分子会先通过游戏或者短视频平台进行引流，诱导受害人再转到 QQ 或者微信的私聊，随后会要求咱们受害人下载并使用专用的视频会议软件，比如说这种腾讯会议啊、钉钉，就是可以开通屏幕共享的，然后继续进行联系。一旦咱们开启了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就能远程窥视，甚至是操控咱们受害人的手机，支付密码呀、短信验证码就会被一览无余。所以这种游戏引流、社交软件见私聊、视频会议、屏幕共享操控的完整链条，恰恰是规避了我们传统电信网络诈骗有银行呀、客服中心的拦截机制，危害极大。
0: 那作为家长，可能这时候你给小朋友给手机的时候，自己的手机肯定是捆绑了有银行卡嘛，
4: 是
0: 这样吧？所以呢，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就提到了一个跳转，然后就可能划拨走了你手机里的这个银行卡的钱。
4: 是的。
0: 那但是很多小朋友的这个手机，家长就觉得他没有银行卡呀，这还会有风险吗？
4: 像现在好多小朋友的银行卡或者手机支付都会绑定咱们的家长的手机，它有一个就比如说子母卡的这种使用，所以也会容易划拨走家长的这个银行卡上的钱。
0: 那其实这种变化可能在以往是不可以想象的，但是现在就出现了。
4: 是的，所以咱们家长有时候我们会提醒家长，然后手机的开机密码或者是锁屏密码一定要保存，就是保护好，不要告诉孩子。但是在暑假期间，可能孩子接触手机的时间会比较多啊，家长也不会太留意。尤其是手机的各个软件的支付密码，也一定是经常的修改一下吧，然后不要让孩子知道。还有就是一定要关注自己手机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验证码，定期要关注孩子 有没有在陌生的软件上面进行聊天、嗯、然后大家如果家长们发现了咱们也不要去责备，然后积极的跟孩子去普及一些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知识。
0: 嗯，先普及知识，
4: 对，
0: 出现了问题解决问题，
4: 是的。
0: 最后呢，当然还是要批评教育的，因为他做的事儿不对嘛，是这样吧？
4: 是的是的，
0: 这个责怪把它放到最后好吧。
4: 有些家长打电话报警的时候也会边打我们的110边在旁边骂孩子，他接受不了呀，因为很多时候诈骗分子会要求孩子去把聊天记录、转账截图都删掉。嗯，所以家长其实发现转钱的时候已经过
0: 了
4: 很久了。对，
0: 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也听到有一位听友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儿。
4: 嗯、
0: 是爷爷，因为他不太会操作手机嘛、
4: 哦、
0: 他让自己的放假在家的这个孙女儿呢帮他来进行网购、
4: 嗯哦，
0: 觉得呢，孙女肯定操作很灵活嘛，上小学了，
4: 是的，
0: 小学高年级，觉得能操作，
4: 嗯，
0: 结果交给小朋友之后，小朋友呢就买了游戏软件当中的一些皮肤呀、
4: 哦，
0: 或者是一些装备啊，
4: 是是，
0: 没想到就出现了刚才你提到的，
4: 嗯、
0: 可能是有跳转或什么样的情形，
4: 嗯，
0: 爷爷卡里的十几万一下就没了。
4: 哦，是有这种情况。咱们家里的老人尤其是对孩子特别溺爱啊，所以嗯，作为爸爸妈妈一定也要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进行提醒，不要让孩子随意去操作我们的手机。孩子一定会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的多，他们会在不经意间看到你的锁屏密码，看到你的支付密码，尤其是会一步一步的可能孩子会希望他能买到一些皮肤呀，或者是游戏的装备啊、
0: 嗯、
4: 这些就是让老年人去帮我们支付啊、所以孩子们的这些我们要积极的跟他去宣传一些反诈的知识，告诉他网上的陌生人不要随便相信。
0: 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做家长的在想，哎呀，我避开孩子，我多换几个密码。另外一方面、哦、其实你应该主动的告诉孩子这有可能是骗局。
4: 是的，
0: 你得把反诈的知识也要传递给小朋友。
4: 对，不要脱离这个官方平台去线下私下交易。
0: 嗯嗯，钢蛋儿你好，他说浅浅警官啊，浅浅警官来到直播间了、
4: 哦、
0: 是的，
4: 钢蛋儿
0: 说好久不见。
4: 是的，
0: 嗯，他说请问一下崔妈妈是不是又 get 到了新技能，是不是又让浅浅警官给操碎了心，有吗？
4: 有的有的，像最近这个关于老年人的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我也在这里跟大家一定要提个醒啊、哦、因为非常多、
0: 嗯、
4: 最近老年人接到诈骗电话就是关于这个冒充公检法，可能会冒充我们乌鲁木齐的警方、
0: 嗯、
4: 然后说他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说您涉及了这个洗钱案件啊、说现在需要配合调查，一定不能告诉家人。说到这里我也要提醒一句，就像我刚才说的，老年人非常的宠爱咱们的孙子辈啊。
0: 嗯
4: 嗯，之前有老两口来报案，来就是咨询，他们就是说诈骗分子威胁他们说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也不能报警，不然会影响到你孙子的升学考试。所以这老两口谁都没说，家里人有觉得怀疑啊，觉得他最近表现的两个人怎么表现的这么奇怪，他们也没说，说没事儿没事儿，说的也就是
0: 情绪不好。
4: 对，其实家里孩子已经有发现了，但是可能也因为不住在一起就没有过多的去问，而且我们民警都接到了这种预警信息，已经去老人的家里了，就跟他已经普及了就是近期高发的这些案件，老人就这都没说实话，还把我们民警给他留了一张便民的联系卡，然后说你有什么事儿就赶紧打这个电话联系我们，然后老人都没有说，还把这个便民联系卡拍照发给了骗子，然后说已经有警察来找我了。诈骗分子就一步一步在教他怎么不要跟警察联系、
0: 嗯、
4: 不要相信我们的
0: 警方，假的警察说不要跟真警察联系。
4: 对，是的，他就说网上可能有一些就是错误的认定，可能会有你们本地的警察来找你、
0: 嗯、
4: 但是我们这个案件你们本地的管不了，你就不要相信。然后还老人没有 QQ 号，诈骗分子是教老人去买了一个新的手机，下载了 QQ， 还帮他申请了 QQ 号，然后通过 QQ 语音跟他联系。
0: 关心则乱，骗子太可恨了，可能就抓住了老年人的这种心理。
4: 是，
0: 那最终是钱被骗走了。
4: 老人的钱是这样，老人当时以为他被骗了90多万，他当时跟我们说他卡上有90多万，我们也特别着急，然后紧急的联系了银行，对老人的这个银行卡进行查询。
0: 嗯嗯，
4: 其实就是两个老人的钱，就是我倒给你，你倒给我，但是他们当时慌了， 骗子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钱倒到一张卡上，
5: 嗯嗯
4: 嗯，然后老两口之间的钱倒过来倒过去，把定期取成活期，活期又倒出来转，所以老人一直以为他九十多万已经转出去了。当时
5: 幸好幸好，只是两个人之间在倒。
4: 对对对，他一直以为转出去，我们也以为他已经转出去了，我们就赶紧查，结果查询后发现是老两口。

0: 自己在倒，还索性这个钱是没有转出去的。
1: 幸好幸好他操作还是不像那个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那么利索。
0: 是的，
1: 但是这种情形如果是再往下操作一步的话，就有可能让这90多万元蒸发掉
0: 了。对，很有可能。我觉得最惊险的是我们，你知道老两口是真的是找到我们市公安局，
1: 嗯嗯，
0: 然后来我们门口说要报警。而且他是怎么样，他是由社区民警带着来，社区民警一直在跟他说你可能被骗了，给我们看一下你手机，他都不让他看，说我必须要去市公安局。民警实在是没办法，从天山区吧，然后带着老两口，然后到我们市公安局门口说才相信要报案，我们反诈中心进行了接待。
1: 其实老两口还是警觉的。
0: 对对对，他
1: 谁都不信。那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我们，如果是你觉得接了一个电话，你见到一个人不放心的话，就像这老两口一样，反过来我们直接自己打110，自己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或者直接就到辖区派出所去，这样就可以放心了吧？
0: 是的，咱如果觉得可疑，可以直接找你能看得见的，或者平时你们有沟通密切的这个社区民警，千万不要相信给你打电话过来的人，说他是警察就是警察。也提醒大家，我们公安民警不会通过电话、视频、QQ 任何方式办理任何案件。
1: 那我们也看到在平台当中还有听友的留言啊，一直在努力说，我建议就关闭网络游戏吧。还有错过你的温柔说，为什么不制止游戏公司呢？正当的正常的游戏公司是没有问题的。
0: 是，诈骗分子是通过这些游戏去进行一个引流，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些，他们可能会在游戏里面的私聊呀，会利用这些私聊的功能，公会的群或者房间的大厅去发布一些广告，去吸引，比如说吸引孩子们，吸引年轻人的关注，然后再引到私聊的平台。
1: 就比如说你看网络小说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弹窗，
0: 是的，
1: 刷屏的弹窗，刷单的弹窗，是这样吧？
0: 是的，
1: 你不能够说在网络当中的小说也好，游戏也好有问题，但是它会打擦边球。
0: 其实在这些官方网站，他们也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然后在处理这些垃圾信息，所以不是说大家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每一个官方的平台也在做。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任何的交易不要脱离这个官方平台，
1: 不要脱离官方平台，包括你的网购，
0: 是的，
1: 不要私聊，
0: 是的，
1: 不要跳转到其他平台，不要点开陌生的链接，
0: 对，不要跳转到别的平台去支付。
1: 有的时候觉得听进去了，但是实操的时候就会发现，就犯迷糊了。
0: 是的呀，
1: 有人会在报案的时候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鬼迷心窍了。
0: 太多了，之前有一位女士啊，沙区的那位女士，之前可能新闻上也发过，她装了有40万吧。还是20万，就真的是现金啊，装在电饭煲的底下，电饭煲里放了东西，就是那个锅锅里放了东西，然后翻过来，它的底下是用螺丝拧开，把钱塞在那里面，然后螺丝再上上。
1: 他干什么呢？
0: 他当时就是说在网上学习了一个课程，老师告诉他要这样子交这个课程费。我说你没有怀疑过吗？他说我也怀疑，我一直问老师说为什么要这样交钱呢？为什么不在网上直接转账或者是交钱？然后老师告诉他，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子交费的。然后我说都让你把电饭煲
1: 卸开啊，
0: 对，电饭煲翻过来卸开，还是用螺丝拧上。当时那个钱因为塞的太多了，然后电饭煲我看那个底座都已经上的不太紧了。我们民警发现说，就那个螺丝真的是一打开那个钱都蹦出来这样子。我说你这都不怀疑？他说我也当时一直在问，但是对方就是说让我这么操作，我就觉得自己当时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昏了头了。
1: 那像这种情形，可能大家听上去觉得，哎呀，我不会，
0: 对，
1: 离我很远，
0: 是的，
1: 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0: 太多了。那最近，还有就是让投资理财的时候，让咱们有个女孩把这40克的黄金塞在她的玩偶里面，为了规避这个这个快递的安检，然后把这个40克黄金塞在这个玩偶里面。我们当时找的时候也是把玩偶要拆开，这个黄金在里面。我说这种操作，就是任何一个我们可能刷到视频或者听到这种消息时候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真真实实发生在你的身上，可能你也会这么操作，就是当时被诈骗分子
1: 昏了头，
0: 对，说来说去，引导来引导去，哎，就没失去这个判断的能力了。
1: 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特别有请了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

0: 和大家面对面，我们说守好钱袋子，如何筑牢这个反电诈的这套防线，真的不仅仅可能大家说，哎呀，我现在就听一听，还需要呢传递到给更多的人，
1: 是的，
0: 包括自己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对，现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处于高发的态势，然后咱们从下到九岁，上到九十岁都有可能会遇到电信网络诈骗，所以大家如果听到了这类的消息，新学的这个诈骗手段防范的知识，也一定要传递给自己的家人。
0: 嗯，文武，我看到你的留言了，提到了您的所在物业公司呢，向您催缴物业费，说您拖了一年的物业费没有缴，说如果是还不缴纳，可能是不是就要转到法院？那您所在的这个物业公司到法院去诉讼呢？也没有问题，您要积极的去应诉就可以。但是就有关于物业费的缴纳问题产生了争议呢，也可以请社区来进行一个调解，
1: 嗯，是的，
0: 也可以请所在地的这个综治办来进行调解，
1: 哦，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有关于物业费的事儿啊，我们近期在说法节目当中说的也很多，因为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在本月八月正式实行了。
1: 哦，
0: 那缴纳物业费呢，也是作为业主我们的义务。
1: 嗯，
0: 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多沟通。
1: 是的，
0: 大家都需要冷静下来。
1: 对，是的，
0: 就像电诈一样，一不冷静就有可能把自己的钱给转出去了。
1: 是的，是这样子。
0: 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快速回来，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2: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呢着手来挑选月饼了，给大家特别介绍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时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着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安全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佳节就在眼前，和您分享更多。今天说法节目我们所聚焦的是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那些事儿。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也看到杨毅你的留言了。他说经常呢，我接到这样的电话，说免费发放 AI 教学的材料，要求加微信。他说这是不是也是电诈呢？
1: 嗯，是的，把你引到这个私聊嘛，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他通过在网上发布广告，引流，然后把你引到私聊，再跟你进行交易，这种咱们千万不要相信，也不要随便的去缴费。
0: 嗯，
1: 网上现在其实进行学习的途径很多，像这些短视频也有可能可以都讲清楚。如果您需要去进行一些新的知识的学习，
0: 嗯，
1: 咱们也可以在网上多搜一搜，学一学，不要相信这种随便买课程的这种人。
0: 嗯，那像这种情形呢，您现在就要拒绝。
1: 嗯
0: 嗯，学习是好事儿。
1: 是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新发的这种诈骗的案例。
1: 嗯，
0: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请崔警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也从中学习一下反诈的新的情形。
1: 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冒充公检法的诈骗，还有就是线下进行黄金 这个现金进行交割的这种情况，你不管是在网络上参与兼职，或者是在网上聊天认识的朋友，咱们之前老说的这个杀猪盘类的诈骗，他跟你先交朋友，然后每天沟通感情，着急的跟你确立男女关系，最后

0: 然后最后让你说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要带着你一起赚钱，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相信，尤其是啊，让你把现金取出来，找一个偏僻的树林儿或者是公园儿，把钱放下，或者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把这个黄金首饰放到这个电饭煲里、茶叶罐里，这个玩偶里面，然后让你邮寄出去的这种，全都是诈骗，一定不要相信。还有最近大家可能手机上会收到这个说免费领取，社保补助，还有什么国家发放免费的这个金额补贴，让你点击链接进行领取，全是骗人的，一定不要相信啊。
1: 那如果是你觉得是不是这是一个正常的通知，你反打一个电话，或者是反上这个公众平台当中来做一个查询，其实这是最好的。
0: 是的，咱们可以寻找这个官方的电话去核实，比如说打社保局的电话去核实一下。还有我们反诈中心有一个咨询专线7654321，其实对小朋友、对老人，这种使用手机、使用网络不太熟练的人，咱们如果遇到了任何可疑的情况，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
1: 现在我们来插播一则寻人启事：寻找雷秀兰，90岁，女，身高1米45左右，老人呢体型偏瘦。昨天晚上凌晨1到2点之间，老人家从铁路局23街小区走失了。老人在走失的时候呢，上身穿了暗花色的上衣，下身穿着黑色黑底儿的红花裤子，脚穿着黑色布鞋，简单的这种发饰，头发花白，走路呢比较慢。老人家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不认识人了。那现在希望好心人能够发现雷秀兰老人家呢，赶紧和刘女士来联系，电话13579859909，13579859909。
2: 守护老人，预防为先，领取949黄手环，或给老人佩戴写有家庭电话的手环或挂牌，配备防走失定位器，多给老人拍近期照片。托邻里小区保安多留意行踪，雨雪天尽量陪伴老人出行或减少外出。若老人走失，立即报警并拨打949应急专线0991-2505-949求助。
1: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提到了，说孩子呢，报了一个研究生考试的报名班，交了钱，因为家里有事儿上不了了，协商退费，但是始终呢拖着没给退，协商了，到4月份说退费，现在已经到8月份了，还是没有退。那像这种情形，说该怎么办？如果是始终调解未果的话，我们建议您就直接诉讼吧。
0: 对。
1: 直接到法院去诉讼就可以，
0: 寻找法律途径去解决。
1: 有听友呢买买提浆说，东外环怎么了？从七道湾这边的口子直接排成长队了。那我们看到在东山公墓周边的交通压力都非常的大，我们也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看到现在水墨沟路目前呢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5公里，基本上是龟速啊，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比平时要多花20多分钟呢。高尔夫路的南向北比平时要多花半个小时。目前高尔夫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呢是每小时8公里左右。红山路从土坞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8公里。青年路从新民路到东泉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9公里。高尔夫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11公里。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10公里。今天是中元节，去祭扫亲人的人会比较多，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呢，车流压力非常的大。那么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大家，为了使祭扫返程车辆通行更加的顺畅，在这儿我们建议大家，前往天山区的市民可以选择东二环，还有前往沙区、新市区的市民可以选择走东二环、柯南高架、西外环或者是北外环。前往米东区的市民可以选择走东二环、柯南高架。另外，东山公墓内部停车和管理的措施是这样的。东山公墓共有5个进出口，分别设置为1号。

0: 号门进口，二号门进口，三号门进口，四号门是出口，东二环出口。具体的时间呢，是在8月26号到8月27号。牧区内呢，新设置了指示标志，请大家按照出入口设置通行的方式有序来通行。而且在牧区内实行的是单向大循环的通行。所以市民朋友，您可以将车辆的停放的时候是按照右侧单排顺向来停放。如果开车进入到牧区的群众，需要按照指示标志来通行。一号、二号、三号门进入的车辆祭扫完成之后，按照指示标志，尽量是从东二环的出口驶出，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有听友就提到了，说现在东二环是畅通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走啊。除了有几辆龟速行驶的车，其他呢是畅通的。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呢，旭日东升也提到说四道岔这里有堵车。那今天我们看到呢，是各大牧区周边的交通压力都会非常的大，包括像这位听友所提到的，有东山公墓附近的，还有呢燕儿窝烈士陵园附近的。以及呢还有在很多其他的牧区的。
2: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呢一定要给自己的出行呢规划好线路，还有预留充足的路上时间。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说到的反电信网络诈骗，其实我们知道近期还有一些发生在身边的一些高发的电诈案件。
2: 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冒充公检法，然后还有现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高发的骗局，就是冒充理财投资大师。然后诈骗分子在网上把自己会包装成理财的导师、黄金投资的专家，天天会晒盈利截图、晒学员感谢的红包，先会教我们受害人小额投资尝点甜头，再诱导大额投入。乌鲁木齐经开区有一个居民李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自称是掌握内部渠道投资黄金稳赚不赔，在对方的诱导下，李女士花费了90,000元购买了80克黄金，为躲避银行和快递公司的检查，还按照对方要求用锡纸把金条包裹得严实，藏进了茶叶罐的底部，再盖满散装的茶叶，通过快递寄往指定地点。分局反诈中心呢接到预警后紧急行动，民警上门劝阻了近一个小时，李女士才说出实情。所幸寄出去刚两个小时就火速拦截，80克黄金当日下午就被成功追回了。
0: 80克黄金，
2: 哟，
0: 真的是价值不菲呢。
2: 是的，
0: 他这样寄出去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为什么还要做伪装呢？
2: 就像我之前那个案例里面说，他理财投资说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这个想要投资，想要成功的把这个钱放到你的账户里面，就得是这样进行邮寄。
0: 对，为什么不能够光明正大，要偷偷摸摸的，是这样吧？
2: 是的。
0: 其实你要反问一下你自己，我是正当的投资啊，这是我的钱，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儿呢？
2: 是的，我们还有受害人就是通过这种线下交易，像诈骗分子现在有可能也是从内地啊或者别的地方雇了人啊，然后到我们这乌鲁木齐进行交易啊，他们先是伪装，比如说戴帽子戴口罩，然后让你投资，说把这一包把你准备好的这个现金
0: 给他，
2: 对，在某个地方交给一个着装什么样的人。这种时候我们也有人深陷这种骗局，
0: 觉得我面对面交给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是
0: 的，结果你没想到你刚交给他，他坐上飞机就走了。
2: 哎，对，你找也找不回来了这种。
0: 那不仅仅是网上的，现在会大家说哎呀这都是电诈的，现在还有线下交易的这种电诈的。
2: 是的，现在这个骗局资金交易的方式已经升级换代了。诈骗分子呢知道银行对大额转账有实时的风控和预警拦截，现在都不是在要求线上转账，而是引导我们的受害人在 银行柜台取现，或者是到金店购买黄金，再通过当面交易或者快递邮寄、网约车运送等等方式进行交易。
0: 今天呢，在九龙生态园周边交通压力也非常的大，包括刚才有听友提到的西山片区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跟车间距，别急，有序来通行。有听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是这样说的，或他说有一种直播说帮你看一下国考报名岗位之类的，然后呢加微信，这种情形有可能是电诈吗？加微信，
2: 这种线下也是嘛，通过广告引流加你微信，咱们不能说全部都是电诈，也有这种官方的这个比较火热的这种培训机构，他有在通过这种短视频呀，或者是线上发布广告，先是通过就是带你看报名岗位，或者可以提前告诉你岗位报名了多少人这种情况，最终他也是会要卖课嘛，对吧，卖他的培训的课程啊，让你比如说线上班了线下班，其实现在都有，很难去甄别。如果是太大金额的，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要慎重报考，就是报了去学习啊。
0: 而且他会说我帮你看到很多秘密的东西，这个秘密我们得打个引号，他怎么看得到，然后让你加微信。
2: 对，就比如说什么有考前的这个押题的密卷啊，这种大家也都要提个醒。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一些，这在你们所接到的这个大家的咨询电话当中，是不是常常也会有人问？
2: 是有人问到的，就比如说我买的这个课是不是正规的？其实我们也很难去甄别的，因为现在培训机构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觉得可疑，咱们就先不要去交钱。现在我看很多课程都有，比如说几天的免费的课程，你可以先去听一听嘛。但是你一定不要脱离官方平台哦，就比如说要私下里什么要加个私信啊，尤其是还教你去下载咱们都没有使用过的那种聊天软件，千万不要。还有就是咱们可能如果有就对方有让你下载这个软件，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月后积分，就是可能是你你们俩聊完然后你的消息就会消失不见，这种千万就一定是骗子，不要相信他，这种软件就是为了销毁证据的。
0: 那在这儿我想问问崔警官啊，因为你在这个给大家提供咨询，给大家来进行预警，而且呢接受大家报警的时候也会看到零零总总各种不同的这种电诈的骗局，是这样吧？
2: 是的。
0: 有没有时候突然觉得你接了一个电话，或者你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也会迟疑一下？
2: 现在见到的案件多了，我可能不会啊。就是现在手机上这种400开头、00开头，然后或者号码很奇怪的，我都不会接了。因为如果你接的话，你会被骗子练为这种易受骗人群，你就会老接到这种电话。我以前有过，就是接到电话，对方说你有一个法院的传票。其实我当时在上学，我就很紧张，因为我没有贷款的这种情况，他说你有什么什么余额没有还清，我当下就以为是我爸爸拿我的名字去进行就比如说办信用卡贷款啊，因为我爸爸做生意，我就问过他，然后我当时特别生气，然后他说你有一个法院传票，你记得什么时候说来拿，还给我留了一个座机的号码，说你打电话过去咨询一下。我气的当时我就给我爸打电话，然后我爸当时就说，他说丫头这是诈骗电话，然后说我怎么可能拿你的名字去贷款。我当时下才反应过来，所以他给我留的电话肯定也是诈骗电话，他就为了吸引我再去回拨他的电话这种。
0: 今天呢崔警官现身说法啊，其实也通过我们身边典型案例告诉大家了，一开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下会愣住，或者说一下有点迟疑。
2: 对，
0: 那你现在呢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主动联系，主动和公安机关联系，主动和官方的客服来联系。
2: 对，
0: 是这样吗？
2: 还有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咱一定要保持冷静啊。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接到诈骗电话，可能是恰好你比如说最近你可能在网上学习，你的课程登不进去了，或者是你最近你报名的课程你没学了，你就接到一通诈骗电话，人家说我可以给你退费，理赔啊，或者是你正要上飞机，过两天要出行了，突然给你打电话说他是航空公司的，说你的这个飞机飞不了了，我们要给你进行改签然后理赔， 正正好在你需要的有需求的时候接到这种电话，咱们如果在这种非常紧急的时候一定要先冷静一下，哎，仔细想一想，我是不是就要像菊萍姐姐刚刚说的，我自己回拨到一个官方的电话，不要去打对方留给我的电话，也不要随便点这个陌生。

0: 速度呢只有每小时3公里，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红山路是从土屋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6公里，青年路的西向东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10公里，还有高尔夫路的北向南，南向北现在车行速度呢也是每小时10公里左右。目前水区交警大队的警官呢都是在线路之上进行疏导，但是目前车流压力太大了。我们看到五星北路呢要比平时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那通行在路上，如果您还有新的路况要咨询要分享，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那我也看到有听友在问说，如果确定对方是诈骗，把对方诈骗了可以吗？还有听友在问有关于刷单的事儿。别急别急啊，我们进一小段的气象信息之后再快速回来。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行里响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看到哈你给我们的留言说，水墨沟路、温泉西路、高尔夫路、温泉东西现在全部都特别的堵，温泉东路堵得很厉害。是的，今天是中元节，所以在各大牧区周边的交通压力都非常的大，也包括有听友给我们提到说，现在西山片区的车辆拥堵，可能前往九龙生态园的车也非常非常的多。那出行在路途当中，大家如果可以就提早避开这些路段，如果你已经排队在这长长队伍当中，别着急，慢慢走，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在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我们所说到的安全是守好钱袋子的那些事儿。我们也请崔云倩警官和大家说到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典型案例，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些个体的提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面对它，解决它。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出门看天。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25度，低温15度，有北风3级。阿勒泰阵雨转晴，22到11度。塔城晴，25到11度。伊宁晴，31到16度。伯乐晴，27到14度。克拉玛依晴，27到16度。奎屯晴，29到14度。石河子晴，28到15度。昌吉晴，27到15度。哈密晴，31到17度。吐鲁番晴，36到26度。库尔勒晴，33到20度。阿克苏晴，31到16度。阿图什晴，33到18度。喀什晴，34到19度。和田多云，33到21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25度，低温15度，北风3级。
1: 却刻在心底，有些人走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中，中秋佳节临近的时候，可能大家开始挑选月饼了。在这我们向您特别推荐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安全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呢，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说法节目呢，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嘿，子健提醒你好。另外呢，静待花开在询问有关于身份证办理的事儿。那如果是身份证办理呢，您可以发送信息949交通广播，我们在微信平台专门有一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延时办点和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推送，您可以获取信息，也可以打电话就近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你好，他提到了说现在岷山街双向车流量呢是适中的。还有听众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玉山江他说，我现在确定对方就是诈骗，我把对方诈骗了吧。
2: 咱们
1: 你很厉害，
2: 千万不要随便去尝试。像很多接诈骗电话的人，他就觉得，哎，我就想听听到底是什么套路，看看我就想跟骗子聊聊。其实他已经识别到了，咱们千万不要随便去尝试，也不要随便在网络上寻求什么网警的帮助，你很有可能再次落入诈骗分子的陷阱。还有就是，
1: 你想他后台他有多少人呀？他有多少话术呀？是吧？
2: 是的，
1: 你想我要那个把他这个骗了，那你是不是还要花费时间，还有可能落入到新的陷阱？
2: 对呀，像诈骗分子也在不断的更新诈骗剧本啊，针对你的每一句这个回答或者疑问，对方他都是有这个相关的话术去回复你。

0: 所以咱们不要随意的去尝试跟诈骗分子聊天儿。
1: 有听友刚才还问到有关于刷单的事儿，说刷单不就是我干点事儿挣点零花钱吗？这怎么就是骗局或者说就是电诈了呢？
0: 首先要给咱们明确一点，网络刷单兼职本来就是违规的行为，不存在合法正规的刷单兼职。诈骗分子的套路呢，高度统一，可以概括为三步。第一呢，先用小额的任务快速返利，让你尝到甜头，放下戒备。第二是等你加大投入以后，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失误或者系统卡单为由拒绝返现。第三呢，是诱导你继续垫资补单，甚至是诱导你去网贷平台借钱补空缺。很多人认为就是舍不得前期已经投入了，心存侥幸，会越陷越深，最终呢大额的资金全部被套牢。在这里提醒大家，凡是声称零门槛、高报酬、足不出户的线上兼职，全部都是诈骗陷阱，看到要直接删除拉黑。凡是要求你先垫资做连单大额任务的，一律是诈骗。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刷单网站，这个 APP， 不要向陌生的银行账户转账。记住，诈骗分子前期返给你的10块，是为了骗走你后来的10000块。所以小额的返利只是诱饵，一旦发现，立刻拨打110报警。
1: 有这样同学被诈骗的是这样吗？刷单被骗的？
0: 挺多的，像暑期这个网上寻找兼职的同学比较多，还有咱们在家兼职，就是在家带孩子的这种宝妈，遇到这种情况也比较多。所以不要轻易的相信，更不要因为小额的这个前期的返利，你就会加大投入。你一旦深陷进去，你的钱是全部回不来的。不要相信他什么后期一定会把钱再返给你啊，什么你下载了某个软件，或者是让你在网上贷款先把钱垫进去，后来都会返现给你的，全部是诈骗。
1: 在这儿我看到立夏工作室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遇到好几回，人家让我买茅台，说很便宜，我说那就给我来300件吧，人家就把我的电话直接挂断了，没有谈下去的可能了。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像我们识别到是这种诈骗的信息，然后也没相信啊。对，很好，咱们如果以后接到这种电话，直接挂断拉黑，也别跟他多聊了，
1: 因为你聊的越多，就有可能下次会接更多这样的电话。
0: 是的，我的电话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接到的信息多了，他有一阵儿这个诈骗电话就非常多，他可能老给你打，而是换着电话给你打。我们之前7653211也有人咨询过，他可能收到这个催收的短信，然后很有可能是你自己的信息泄露，或者是你朋友比如说贷款上传了他的通讯录，大家都会收到这种催收的短信。一定不要相信，也不要随便回拨里面的电话，也不要点击里面的链接。相对于这种情况，他可能发一发就不发了，所以大家也就忍一忍，这事儿就过去了。你不要就是咱们关会儿机，或者是关会儿机，他可能这个短信就会断了。
1: 好的。还有听友提到，他说之前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个诈骗信息，拉进了一个100人的群，结果99个人是团伙的，就你一个人。
0: 是他一个人。这99个人在服务你一个人，是不是？然后都是通过他们的营收截图呀，去引诱你再进行加大投入，是这样子的。所以咱们不要随便进入这种兼职理财的群啊，不要进入这种投资理财的群。尤其是群里啊，有人一直在夸这个老师特别好，带着我挣了多少多少钱，全都是为了引诱你，给你在下套。
1: 那么在这儿也想问问崔警官啊，其实我们的反诈宣传现在密度是很大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来到了电台，来到了949，和大家所做的这个介绍，还有很多是反诈民警在社区当中也会会和居民有这样的宣传或者是介绍和知识的普及，对吧？
0: 是的，像我们会定期的在社区开讲，然后也有我们这个入户的民警也会给咱们家里的这个老人呀进行一个反诈宣传的讲解。
1: 那每天还有这样电诈案件发生吗？
0: 还是有。其实我有时候也很奇怪，难道是 大家还是没有我们普及的不够多，所以我们更希望通过比如说这样电台的讲解，我们在路上比如说摆摊给大家进行讲解，您一旦接受过我们这个反诈宣传了，接受过我们这个信息的普及了，咱也一定要自己作为这个小小的反诈宣传员，把这些知识带回去给您的家人。
1: 嗯嗯，是这样的。那也希望呢，其实在筑牢安全防线的时候，你也要了解，多了解多听。

0: 就像现在想骗崔警官不容易，几乎为零吧。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每天接触的案件特别多，然后知道的手段也特别多，我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在成长。
0: 那您看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还有一位听众问到了，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追星，他说我听到说追星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电诈，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子的，像这个很多诈骗分子会称自己是明星的助理，然后让你掏钱进入群，或者是说你掏多少钱可以加咱们明星的这个私人的微信，都是骗人的，不要相信啊。像乌姆齐最近这么多大型的演唱会是吧，很多在网上比如说刷这种黄牛票啊，说或者买不上票在寻找这种途径的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随便相信，也不要给这种陌生账户上转账啊。所谓的明星私人渠道从来都不是通往偶像的路，而是诈骗分子设下的陷阱。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啊，或者说什么他会说他是明星助理或者律师啊，说你作为陌生人干扰了明星的生活，遇到这种威胁的时候也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110报警。
0: 好，说法节目到这会儿呢要告一段落了，在节目最后呢，崔警官是不是给大家一些比较好记的这种防电诈的口诀也好，或者是提示也好，这样我们可能一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自己首先就警觉了。
1: 像我们平时听到的不听不信不转账啊，其实大家也已经朗朗上口了。我在这里就再多多提示一下，我们反诈中心的咨询电话7654321很好记，咱们乌鲁木齐老百姓直接拨打7654321，然后遇见了任何可疑的情况都可以进行咨询。如果你有确定有资金损失了，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报警，给我们民警提供对方，就是你转账对方诈骗分子的银行账户，他的账号姓名、账号，还有就是你转账的金额和转账的时间，以便我们民警去帮你进行接下来的工作。还有就是如果接到了这个民警有的预警电话，说你最近可能接到诈骗电话了，或者是在网上接触了什么陌生的人，是不是有给某个陌生的账户转账这种情况，咱们也一定要冷静的听我们民警说完，然后仔细的想一想最近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不要着急的拒绝我们这种预警劝阻的民警。
0: 感谢崔云倩警官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参与。收好钱袋子，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啊。
1: 是的，
0: 那也欢迎收机前的您稍后时间来收听949会生活。明天说法节目呢要为您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我们有请法官和您说一说小额素材的那些事儿。说法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钓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种草了，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5: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1，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从这个11点开始呢，到这会儿啊，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是分享了最及时的路况啊，有朋友呢也在问啊，说有一些路段呢为什么会堵车？比方说有朋友就在沿河路上啊，他说沿河路啊，此时此刻呢这个车呢是一动不动啊。刚才我还看到有朋友是在这个东泉路附近啊，这个说这个车呢也是比较多的啊，车也是比较多的。那此时此刻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吧。那目前来看呢，青年路、水墨沟路、五星北路的辅路啊，现在呢啊都是出现了拥堵排队的情况啊。大家也可以把最及时的路况抓紧时间传递到我们的平台上啊。949会生活。

0: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是正式开启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我们的直播分享转发给更多的朋友们啊，帮我们来点点赞。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啊也是带来的是福利专场啊。为什么说叫专场呢？因为从这个严格来说应该是上周啊，上周呢系列活动是正式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又特别找到咱们一品呢，又继续把这个活动呢，所以一个所谓的小小的这个往后再延长一下嘛，是不是啊？又提前给大家呢再锁定了几个活动的名额，所以今天啊，特别是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家装行业啊品质整装品牌一品整装的曹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高标准的整装到底怎么选、怎么装、怎么省，又该如何避开一些装修当中我们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啊？还是刚才说到那句话哈，其实这次的品质换新季的活动，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是圆满落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已经签过的客户反响怎么样？
1: 非常不错，
0: 非常不错哈，各种各样的户型，各式各样的小区都有，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一定也是有没有抢到的业主，是不是？
1: 对啊，
0: 多半呢，要不就是犹犹豫豫，是吧？最终呢错过了，要不就是呢，做对比去了，一比呢，这个时间没把握住，
1: 是的，是的，
0: 是吧？等拐回头来又想锁定的时候，活动结束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这次呢，还是一样啊，为大家呢额外啊又争取到了十个名额，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520-3333来报名，520-3333啊。这次的重点的产品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要推出的还是整装美丽家，是不是？
1: 是的，整装美丽家。
0: 嗯，
1: 然后百平米计价呢是99,800的价格。
0: 99,800。
1: 是。
0: 那么如果大家听节目拨打520-4-3报名签约了，还是跟上次一样，
1: 对，
0: 直接
1: 减1万元，
0: 当场就立减1万。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变成了89,800。
0: 89,800。
1: 是的。
0: 同时呢，上次我们说到，你看活动延期嘛，是吧？我们又争取了十个名额。
1: 是是。
0: 那我们上次说到的，像什么红包啊，还有上次我们提到的六大品质礼包，
1: 是
0: 都有吗？
1: 都有的，都保留，
0: 还都是
1: 包括呢，就是咱们定制的这个抢购礼呀、水电赠送呀等等，就是有很多这个就是团购礼吧，包括就是很多礼包都送给咱们业主的，就是主打一个实惠吧，算是。就是如果说咱们就是有房子快要发钥匙了，或者计划老房需要装修，这个时候呢也是最适合的时间。如果过了这个月的话，基本上尤其像老房改造就不太好装修了。就是如果说咱们有需要装修

0: 出的这种情况，可以拨打520-493，520-493先占名额，报名以后呢，我们回头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咱们。
1: 是的啊，所以这次呢，依然是整装美丽家啊，100平米整装啊，是99,800。
0: 是
1: 那如
0: 的。
1: 果说您在这个节目期间呢拨打电话，立减10,000，就是89,800，实际上这个就非常划算
0: 对，一品呢主打一个实在，就是我们呢有现金红包，包括呢就是有一个六大品这礼包呢都包含了咱们家里面实打实要买到的家具啊、电器啊、软装包这些，就是一会儿呢我会逐个给咱们车主朋友呢挨个来介绍一下。
1: 对，是的啊，其实呢，这个我们这个优惠要听是吧？品质呢更要看。那这次一品咱们的品质换新季，在品质承诺方面具体有哪一些呢？
0: 对的，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承诺不是就是一个口号，就是要落实到比如说材料呀、工艺呀、验收呀、报价，包括合同里面的一些具体标准，这也是我们所有业主呢，就是装修过程中比较关注的。像比如说一品整装带的给咱们业主12大的国标辅材，以及15项的匠心工艺升级，以及212项的国标施工标准，还有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以及36大杂物设管理制度，还有我们 AI 的云监理全程监管。就是而且呢，一品整装是把所有赠送以及升级全部是写到合同里面的，白纸黑字。而且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就是标准约定范围内呢是零增项的，就是拒绝呢隐形消费。
1: 确实是啊，而且大家听的这些呢，不单单它是口号哈，也不单单它是给自己定的一个标准，而是每一天啊，他们都是按这个在严格执行的。别的不说啊，就据我了解，这个36大杂无赦呀，是真的杂。不是说是修修补补或者应付一下或者怎么样，解释两句是吧？没有这些东西。
0: 我们有严格的施工标准，如果说达不到，然后就是必须要砸掉重新来装，这个责任呢全在一品整装，然后
1: 对。
0: 咱们业主呢不用承担一分钱的责任。
1: 而且呢，其实上次
2: 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的人说是，装修怎么样都能装，是吧？有一句话说，
1: 是的，
0: 咋样都能装出来，是吧？
1: 是的。
0: 你看，给不给你做厨房电路顶面八爪鱼，做与不做的，它都能装出来，你都能用，是吧？但是后面用的怎么样，是否好看，工艺是否达标，这就另说了。但是这些呢，一品全都能够给大家，能够替大家想得到啊。这个每一项工艺呢，实际上确实挺费事儿的，确实挺费事儿的啊。但是呢，都为大家，包括这些都会写到合同里嘛，是不是啊？
1: 全都是有白纸黑字的文件给咱们业主的，
0: 嗯、所以就
1: 是按这个来施工的。
0: 施工上也有细节。
1: 其实如果说就是和我们这个承诺的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全砸了算一品装饰的。
0: 对啊，你看它小到一个电视的穿线的一个套装盒，嗯、这个意义是啥呢？就是你家那个电视那个线不用再那么一捆一捆，
1: 墙面
0: 对吧？
1: 对，留到那儿
0: 难看的不行，放在那儿啊，然后缠到半天，用个一段时间以后越缠越乱是吧？
1: 是的。
0: 线越来越多，全搭在外面，特别的丑。那这个呢，就是暗装，全部藏在这个盒里。啊，你就看不见，
1: 对对，
0: 它就美观了，是不
1: 是
0: 啊？捋的也很顺，一条一条的啊。你看，就小的这些细节啊。另外呢，福利八就是 AI 的云监理系统，这个不用多说，就是配一个智能家居的摄像头，360度实时的监控。有的人不是说吗？我只要离开我们家，我就担心啊，我就一步三回头。你不用了，你愿意去哪儿去旅游、
1: 是的，
0: 去工作、去干嘛都可以，随时打开手机看一看家里的情况。啊，你就了如指掌，是不是？而且他们这个系统呢，还接入了这个 DeepSeek 的大模型啊，辅助识别施工现场，非常的好用啊。福利九呢，就是在现场了，到店之后呢，会有这个金蛋的幸运礼，就是说砸金蛋啊，依然是100%中奖，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一等奖是什么？
1: 万元的工程免单
0: 哦，这个叫终极奖了是吧？
1: 是的，
0: 终极大奖，万元工程免单款啊。还有这个一等奖是
1: 85寸的海尔液晶电视，
0: 嗯，
1: 二等奖是西蒙斯床垫，
0: 嗯，
1: 三等奖是海尔的10公斤共同洗衣机，
0: 嗯，
1: 四等奖是各种小家电，
0: 嗯，
1: 然后价值呢是100到1000元不等，
0: 嗯，100到1000，你看把我激动了，还万元工程免单款，
1: 是的，
0: 是万元工程款免单啊，给我整激动了啊。好，福利十呢，就是我们上次说到的哈。有这个窗套限时秒杀，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有这个需求的业主的话，就是你不用原价掏了、
0: 嗯、
1: 然后原价呢3500元的25米的窗套呢，现在只需要1799元，
0: 嗯
1: 嗯，比较划算，
0: 是、啊、
1: 还有就是我们福利十一的团购礼，
0: 嗯，
1: 就是很多业主呢，他亲戚朋友比较多，会买到几个小区，我们是三户成团的，就是三户呢就是一起订，然后在公司所有优惠基础上的额外减1000，然后四户呢是减2000，五户呢是减3000元，
0: 嗯
1: 大家一起装的话就是更省钱更省心，
0: 走个团购嘛，
1: 是的，
0: 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不管是从基础整装、定制和水电，再到家具家电、软装厨电，再到工艺监理团购，权益给到的已经是非常的全面了啊！您再把电话说一下，
1: 520-4-3520-3333，
0: 嗯，520-3333啊。您刚刚说这个，有的人这个亲戚比较多，可能一个小区都买到一块了，是吧？有，您有碰见过从业经历当中有那种买到楼上楼下对门的不？一家人
1: 挺多的，
0: 挺多的。
1: 对对，包括呢，尤其是朋友之间，
0: 啊、
1: 他会买到一栋楼或者一个小区这样的。
0: 哦，
1: 嗯、前两天就是情急鳗鱼有个业主，他是下月，
0: 嗯，
1: 他今年年初就定了。然后也是去年看了好多公司，他因为他要提前要做设计嘛，
0: 对呀、
1: 啊，嗯，然后也是看了我们公司好几个下月，因为下月挑高一般都是5米到6米，
0: 嗯，
1: 然后下面还要再搭钢构呀这些，
0: 嗯，
1: 然后整个考察完定到我们公司，然后看完他也觉得从那工地他盯着从一开始我们施工到现在快竣工，一直看完他觉得很放心，虽然他们俩没有发钥匙，然后他前两天把他的另外两个朋友直接就带到我们公司过来了，这个真的是。就是费了，就是很怎么说呢、
0: 哎？我咋觉得就是真心换真心嘛，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真的少费很多劲，然后呢、
0: 嗯，
1: 这客户就是整个看完、了解完，然后算完，他就很愉快就能定下来。
0: 因为你看这种对比上半年、一年的人呢，其实人家这么做当然也是应该的，
1: 因为他房子大，而且他下面的话就是要考验专业能力，一方面是施工，另一方面呢是设计，如果这个衔接不好的话就会很麻烦。
0: 再一个啊，其实说句实在的啊，已经自己包括考察过半年，对比过半年，网上看或者底下去学习，这样的人呢，其实我们说已经算是半个行家了，但是这个行家要打个引号，为啥？因为他接收的知识太乱了。
1: 是的，
0: 知道吗？就有点杂了，
1: 就是他自己呢，他虽然接触，但他自己也做不下来。
0: 他不像小白了，
1: 是的，
0: 是不 是,
1: 是, 是, 是？
0: 反而这样的业主呢，沟通起来成本会增加一些吧，因为有的时候设计师提出来，他会提一个另外的东西。

0: 系，
1: 是的，
0: 他会否掉设计师，
1: 对，
0: 因为他觉得我在网上看到过，我这半年了解过了，反而沟通成本上去了。那么能够让这样的业主最后签单呢，我觉得一定到最后打动的还是靠品质以及咱们的振兴。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他把他朋友带来以后，就是前期已经他们见面已经把公司整体情况施工标准、
0: 嗯、
1: 他们已经全部讲的
0: 了解
1: 了解的很清楚了、
0: 嗯、
1: 就是他们互相沟通很清楚了、
0: 嗯、
1: 然后来以后只是就是再跟设计师进一步把家里面的想法然后再沟通一下，
0: 再
1: 然后最终的话就花多少钱沟通清楚然后定下来就完了。
0: 嗯，
1: 嗯，所以说这是我们一品呢一直就是希望的也是倡导的，所以说就是、
0: 嗯，
1: 就刚刚说的真心换真心，
0: 对，
1: 就是呢不怕你去对比，也不怕你去看，然后只要你想装好，你不想走弯路、
0: 嗯、
1: 一品肯定是咱们最好的选择。
0: 是，
1: 就是如果说有装修需求呢，不要怕对比，不要怕麻烦，可以先来一品装饰呢过来详细了解一下，然后电话呢是520-3333 520-3333。
0: 嗯，有朋友说报名啊，520-3333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啊，直接打电话。好，再问几个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吧，好不好啊。总价是闭口合同还是开口合同？
1: 怎么说呢，这个必须是闭口合同、
0: 嗯、必须是闭口。
1: 对，如果开口的话这个
0: 没完没了了、
1: 对，然后一直会也不愉快、
0: 嗯、
1: 就是一品整装呢签的是闭口合同，而且合同约定的施工就是标准呀，施工标准范围包括签多少钱都写得很明白，都是按合同来执行的，就是拒绝呢这个隐形消费和未经确认的项目，就是很多呢个性化是边做边加。一品装饰呢就是我们整个前期沟通清楚以后，后期加的基本上没有、
0: 嗯、
1: 基本上是没有的。
0: 好，哪些情况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该如何确认这件事情？
1: 对对，但是这个呢不能就是完全不让客户去有变动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要做一些特殊的造型背景墙呀、
0: 嗯、
1: 个性化软装呀。
0: 现在不是曹店，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人做背景墙的？
1: 少
0: 少了吧、
1: 嗯、对，但是根据这个房子大户型来说它会有这样的要求、
0: 嗯、
1: 有岩板呀石材呀等等，包括还有就是一些客户会用到奢石、
0: 嗯、
1: 然后这个呢那肯定要根据咱们最终的设计，然后
0: 做个那个墙再把电视镶进去。
1: 嗯，是的是的，
0: 那好看了
1: 这个每个人喜欢的风格是
0: 不一
1: 样的。
0: 对对对，每个
1: 人不一样、
0: 啊、
1: 对，就所有你想增加的都是我们会前期跟业主说清楚、
0: 嗯、
1: 然后呢业主主动新增，然后才能就是说明白价格，说明白这个怎么施
0: 工、嗯、就是说不会发生一件事，就是我先做我再跟你说然后再收你钱，
1: 就做完告诉你这个地方增加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给我给多少钱。
0: 对，这种情况
1: 都是先沟通清楚、
0: 嗯、
1: 然后书面这个增项单
0: 你得签字，
1: 签字然后呢才能干活，干完活你验收完、
0: 嗯、
1: 再付费也可以。
0: 对、
1: 嗯、
0: 啊，你看还有朋友在问，不同面积不同户型都能做吗？超出部分和个性化项目如何收费呢？
1: 嗯，就一品整装呢就是我们不挑客户，不管是小户型呀大平层呀复式别墅都可以提供服务的、
0: 嗯、
1: 包括就是现在还有很多就是工装、
0: 嗯、
1: 这个什么店面啊什么都有，就是不同的设计师都在负责，然后呢我们会根据具体的价格会算这个实际，就是根据实际测量的面积来算具体的价格、
0: 嗯、
1: 包括呢产品最后用的什么这个标准还有个性化需求预算，就是我们都会写得很清楚，而且如果说超出我们标准配置的部分呢我们会提前就是明确单价，比如说像吊顶呀背景墙这个性化的项目我们会提前根据材料然后造型复杂程度出完价格、
0: 嗯、对，
1: 然后让客户签字呢再进行干活。
0: 对，
1: 所有都是必须是前期沟通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业主呢一般一品的业主都很清楚哪些后期是算的，哪些是前期必须给咱们包死的、
0: 嗯、
1: 都有明确的书面文字。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哪些增项我们这叫增项嘛是吧，由业主承担，那么哪些是由装修公司也就你们来承担呢？
1: 嗯，就是业主主动新增项目或者材料他想升级某个材料、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费用是由咱们业主来自己承担的、
0: 嗯、
1: 如果说因为公司的材料或者施工质量不合格造成的返工，然后所有费用由一品整装呢来承担、
0: 嗯、
1: 就是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是费用呢都要提前书面确认，然后责任和金额清清楚楚的，然后才开始干活、
0: 嗯、
1: 然后才开始怎么说呢，就是先沟通嘛、
0: 嗯、
1: 先沟通然后后干活，一定是业主先清楚然后再干活，这样
0: 确认了
1: 不会让业主就是很被动。
0: 对，确认了之后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1: 嗯、是的，
0: 有任何的不满意沟通协调到你满意为止、嗯，这是一品能够做出的承诺哈。
1: 是的，
0: 这个活动开展以来实际上正常来说啊应该是差不多10天前就结束了是吧？
1: 是的
0: 啊，正常来说哈、啊、那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挺忙的吧？
1: 最近我们就是在服务我们上场活动我们所有的业主，因为每场活动结束以后，然后工都会空基本上是半个月到20天时间，就是这些业主的就是比如说定效果图定细节选材料还要开工，然后把这个整体忙送以后才能进行下一场活动，就是好多业主会说啊，你们这个活动月月都有，但是每个活动的这个大小力度不一样，而且呢就是你越早装修呢会越早享受，因为会提前竣工嘛，所以说就是看咱们要求大概什么月份想装修或者什么月份能住进去，然后倒推到哪个月定下来比较合适。
0: 是啊，那最近您根据您手底下团队设计师递上来的案子来看啊，最近的咱们的业主们大概还是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比较多一些呢？
1: 风格的话就是现代简约，包括这个意式风，然后还有个别客户的话会做到这种中古风，还是比较多，法式，都会有。
0: 但其实你看，现在简约还是深得大家的喜爱，是吧？
1: 是的，经久不衰。
0: 对，好多人觉得别搞那么复杂，是吧？啊、哦，越简单的越经典，越不容易过时嘛。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啊？好吧，啊，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5203333352033333来做了解啊，一对一的设计师和您沟通啊。对，忘了一件事了，总工期是多长？
1: 总工期新房的话是75天就能完工，如果说是咱们旧房改造，因为牵扯到这个周末呀节假日，然后需要90天的一个施工工期，而且呢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是有一个施工节点的，就是我们监理部门会根据这个施工节点巡检并跟进这个施工进度，就如果发生延期的话就按合同约定的来赔偿，所以说我们内部是有考核的，所以说一般不会存在这个就是延期很严重这个情况。
0: 好的啊，那么这个如果在日常当中哈，我们的客户需要沟通是通过谁沟通？如果反映问题，这个响应是否有保障呢？
1: 对，这个很关键，就怕你定完以后，好多业主说
0: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人，打电话也不接，他会很苦恼，
0: 对
1: 吧？毕竟花了那么多钱，就是一瓶整装的话，我们会给每个业主呢会有一个专门的独立的 VIP 的像企业微信群，这个群里面会有咱们的业主，然后有些业主会拉自己家里面的亲戚，然后父母，这样都会有，包括呢里面还有我们的设计师、工长、监理、客服、售后，包括我们的比如说设计师的经理，包括我们工程部的经理，然后等等，然后至少是7到9个人服务一个户客户，就是在群里面的话就会有设计啊、选材、施工、验收、售后，所有问题都会在群内同步，就是有任何问题在群里面及时去发，我们会有相关人员去及时回复。一般公司是有要求的，这群里面业主发信息以后如果2小时不回复，公司内部是有一些机制，机制在里面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是很严格的。所以说在这个板块呢，咱们业主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每次我们就给业主说，你定完以后你的背后是一品这么大一个公司，如果说是真的是因为工作人员不负责失职，然后一品会帮咱们业主去处置。
0: 好，最后聊一个问题啊，那么交工之后呢还会涉及到质保和售后，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整体的保修期多久？
1: 就是一品整装质保是比较久的，就是像技术装修呢我们是3年质保，水电我们是50年质保，然后隐蔽工程呢是10年质保，而且呢就是我们一品整装还配备了一个无忧家服务，就是根据它跟买保险一样，超过质保以后你可以续保续费，然后来一直延续到终身质保的。
0: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选择吧啊。电话再说一遍，
1: 52033333，52033333，就是如果说你报名以后呢，我们会联系你，然后去，不管你是去量房也好，想看我们工地也好，或者说直接到公司以后，我们有户型图，直接做一个规划也好，然后来以后会把咱们家的整个就是家里面布局讲清楚，风格讲清楚，包括用到什么材料给咱们看清楚，摸明白，然后呢，最终落地以后花多少钱，都会给咱们规划的清清楚楚，然后咱们是定也可以，对比也可以，然后看工地也可以，都可以，就是但是呢，一定要先拨打52043，52043报名。
0: 最近有这个交房的房子吗？小区？
1: 有的，
0: 小区。
1: 对。
0: 青
1: 基雅城苑。
0: 哦。
1: 才交房。
0: 才交房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还有即将可能下半年。
1: 要交房。是最近有很多小区都陆续要交房。
0: 都要交房。
1: 然后马上就进入这个黄金月份，所以说就是提前订，然后提前沟通，不用后期砸多。
0: 其实并不要说是非得等到我交房了以后，我再打电话再了解。有点晚了，
1: 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有一个家装保值这个服务，就是如果你是7房没有发钥匙，但是你最近刚好有空，你就趁着这个有空呢你过来了解，了解完定好活动以后呢我们有一个质保1年，然后其实说 说是一年，我们公司质保两到三，就是这个延长到两到三年，也在给咱们业主装修，没有加钱。就是你按今年这个价格定下来，这个活动定下来，
0: 嗯、
1: 你明年这个时候之前装修都可以按这个活动和这个价格来装修，不用加钱。如果说是明年涨价了，你不用涨；如果明年掉价了，你跟着一块那个价格重新再计费都可以。
0: 是的，
1: 嗯，这是给咱们业主的一个期房的保障。而且呢，期房的话就是期房时间不一样，然后公司的这个优惠也不一样，因为期房公司想做样板间，想征集，然后提前会沟通设计，所以说的话可能给咱们期房的就是这个优惠会更大一点。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装修，或者即将发钥匙，或者说明年发钥匙，就是都可以拨打520-453-520-453先报名，到公司呢具体过来了解一下。这个很多的，就是明年发钥匙的业主今年过来了解都很正常。
0: 对，是的啊。总而言之呢，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一品整装2026品质换新季，这次主题是让品质整装再升级一步，整装美丽家百平米品质整装99800。那么您通过收听节目拨打电话520-3333立减10000元，也就是89800。
1: 是的，
0: 给您装好一个家啊，还配套系列的品质大礼包的服务啊。好，欢迎大家拨打520-3333-520-3333来做了解啊。来，最后位置说一下，草店
1: 鲤鱼山南路1080号一品整装。
0: 嗯， 嗯，直接导航去。
1: 对，就是地面有停车场，然后地下室就是地下停车场呢也很大，然后不用担心这个停车的问题。
0: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再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啊，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啊。
2: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开车细节见文明，
5: 停车有序展风貌，
4: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5: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4: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5: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4: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限。
6: 中午1点，
7: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9: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10: 那就两顿。
11: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2: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11: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好好生活，好好享受每一天的百般滋味。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分享您今天的心情和您的定位，又或者是中午想去享用什么样的美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和分享。这会儿如果您在美食街区的附近，也欢迎把每家店的排队情况，包括门口是否好停车，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做提示。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堵点儿，那也不妨来一条及时的路况消息，让大家呢少绕一些路。这会儿您的美食情报和及时路况都能够让中午正准备出门的各位呢能够更便捷享受到更多的美味。那这会儿在节目里期待着您的留言，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呢，高尔夫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显示车流量非常大，也是缓行排队。还有水磨沟路这会儿在水磨沟公园的门前也是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在五星北路、辅路、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还有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以及东泉路东大梁到水磨沟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都非常大。那更多的路况和美食打卡的信息，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吧。

0: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看到子间骑行准时上线了。今天跟我们打卡的是兴大友好校区的烤包子、烤羊排。哎呀，可以说每天中午的午餐我们都会非常的丰盛，而且也会很多样。可以说烤包子、烤肉就是我们中午啊百变当中不离其的其中的美食之王了。那刚才说到这个烤包子，这是兴大校区啊友好校区的烤包子，感觉这个个大皮脆，而且肉馅是不是也满满呢？感觉是太有这种焦黄的光泽了。再看到这个烤羊排也真的是非常扎实，也很软嫩的感觉啊。那各位的美食可以继续更新啦。看到天山梅这会儿的路况也在和我们一起提示，克西街左转骑马山路，在路口的左侧车道呢有事故，这会儿呢也正在处理当中，后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在克西街左转骑马山路口左侧车道，这会儿有交通事故。还有这会儿芒果也在跟我们报路况了，他说西山高架西向东，在距离西山隧道进口还有200米的地方有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刚出西山隧道口呢20-30米最左侧车道也有一辆故障车，特别危险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避让一下，一定在路上保持足够的安全的跟车间距。这会儿也可以把您的路况消息和及时定位包括美食分享推荐给我们。还有更多的朋友也在准时上线啦，是朋友说在的在的，我也准时上线了，中午好。那欢迎各位继续跟进，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吧。
1: 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6: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中午到底吃点啥？那中午和同事们拼的饭局有哪些工作餐地图期待着各位来解锁？最近您在探店的时候发现了哪些省钱又吃得好而且味道口碑都很稳的餐厅？可以继续留言。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呢？就是世界各地的新疆留学生在复刻大盘鸡，没有皮带面用宽粉代替，没有冰糖就用白砂糖顶上，没有啤酒就整点白酒。就是这样，大家在有限的条件下就地取材，把独属于新疆的味道带到了世界各地。复刻新疆大盘鸡呢，只是第一步，他们还做了炒米粉、巴尔萨克，还有拌面、椒麻鸡抓饭、肉囊，哎呀，这个丰富程度堪比一本菜单。而且每一条复刻的新疆美食帖子的评论区都挤满了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大家没有对比做法，没有在这儿挑挑拣拣，而是我们分享的就是复刻成功的这份喜悦和做美食的心得交流。所以你说其实做美食的过程当中还有品尝美食的过程，最快乐的就是分享和交流了。不只是留学生们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其实都已经完美的复刻出了新疆的各种美食，他们也跟着这个热度呢，把自己满意的答卷交了出来，分享给了更多的网友。比如说在上海做辣皮子拌面的，在广东做薄皮包子的，还有在四川做椒麻鸡的。你别说啊，他们这个图片和视频分享出来真的是馋到我了。可以说坐标在变，但是风景也在变，新疆人的味蕾总会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份对家乡美食的执念就是散落在不同地方的我们共同的密码。新疆人在世界各地就支起了大大小小的灶台，都是有故乡印记的，也是最温暖的驿站。所以不管这会儿更多的朋友是不是在外地，也要照顾好自己啊！新疆会一直等你回家，也会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自全国各地全世界的朋友们来新疆吃好喝好玩好。当然这会儿呢，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您曾经有没有在家里头也复刻成功了新疆的特色美食，而且你觉得味道跟这个餐厅里的真的不相上下，那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当然如果你有喜欢吃的大盘鸡店，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推荐分享一下啦。这会儿呢，我们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还是看到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比较拥堵，朋友们也在跟我们刷新路况。龙叔说沿河路咋这么堵呢？当然这会儿除了沿河路，还有高尔夫路南向北，还有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北向南，包括东泉路从东大梁东街到水磨沟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那更多路况还可以继续提醒，如果您今天要途经这些路段，比较不管是和同事的拼饭局，还是您这会儿一个人在路上准备要吃一顿暖和的，或者是能够让自己感觉犒劳一下缓解疲惫的午餐，又或者您这会儿是不是在家自制美食，各位都可以把您的定位和分享的美食推荐分享给我们。当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继续推荐分享您的探店心得、街头的烟火小吃，还有就是您自制的美食。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到了这个大盘鸡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他们不断的去复刻，同时还演

伸出来复刻了这个辣皮子拌面、薄皮包子、四川版的椒麻鸡。当然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复刻过一些新疆特色美食特别成功的经验，也可以留言。这会儿看到骑着小黄晒太阳说了，必须要推荐一下大干哥辣子鸡啊，这是之前就推荐过，一定得去尝一尝，说的感觉还是多次听到这个名字了。还有亮这会儿也说了，碧桂园文启城的这家麻辣烫确实很好吃，主要是就是食材都是手工做的。你说的也是婷婷麻辣烫吗？那这会儿呢还有朋友们也在好奇啊，说我是上节目前吃午饭还是下节目之后再吃，就是怎么说呢，我一般如果快捷省事的话，我可能在上节目前吃一个早午饭。当然如果要是想让自己这个扎扎实实的度过下午的时光啊，还有工作要忙，那我肯定得要扎扎实实的下节目之后再去吃顿午饭。所以这会儿不管是我们的午餐是自制的还是要跟同事们一起拼饭局，大家一定要跟我们继续分享。还有是朋友说他呢是不管上班还是休息，一天三顿饭是少不了的，早餐是怎么简单怎么解决怎么来，中午和晚餐嘛就得复杂一点。这个复杂里头可能省略了10000个字啊，应该是今年又有很多的美食，不但是你自己喜欢吃的，可能还有你自己做的一些妙招都饱含在这个里头啊。当然这会儿有没有还没有准备吃午饭还在纠结的朋友们，别忘了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和推荐吧。雷鸟这会儿来了。

0: 区经开万达附近，经开区的爱地中心的楼下，还有在会展片区的中天博朗呢，都有一家餐厅叫荣礼记，就是他家呢叫廖荣记。荣礼记是在经开万达里的另外一个小吃餐厅啊，我说的是廖荣记，就是廖是廖师傅的廖，荣是这个荣城的荣。在他家呢，你可以点到的就是口水鸡，而且我觉得它的味道非常的正宗，就是吃起来非常入味儿，而且鸡肉是比较鲜嫩，容易脱骨的，而且有一种就是这种没有汤汁拌匀的时候，你尝这个鸡还是有白切鸡的那种香嫩和入味儿，所以也是有非常浓郁的麻辣鲜香又甜的味道啊，也会让这个口水鸡显得味道层次非常的分明。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麻辣鲜香，有红油配方，这个当中就是既有椒麻又有芝麻的提香，最主要的是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是口水鸡一定是相对冰镇一点的这个鸡肉，切成薄片做的，上面还得铺满一些花生碎和蒜泥，是不是？所以要吃到这样味道纯正的口感，我推荐您可以尝一尝廖荣记家的口水鸡。当然这会儿还有没有更好吃的推荐，大家都别保留了，赶紧分享给我们的听友吧。当然还有您在家复刻自制的美食，也可以尽情的和我们一起晒一晒。当然美食每刻伴随大家，在路上还是需要大家打起精神来，活力满满的分享每一天的心情。长途自驾还有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可以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可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护航，黑金风格包装，还有炫酷随行的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我是杨洋。节目里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美食情报，把您的即时路况也可以分享到949微信平台。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哪些美味特色是您最近觉得口碑很稳而且反复下单的美食，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会儿呢，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这会儿显示拥堵。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呢拥堵，还有在红山路从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车流量非常大，在东大良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大湾北路这里呢也是较为拥堵，在高尔夫路南向北还有简泉一街西向东这会儿呢也在排队缓行，还看到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以及在苏州东街府路肿瘤院门前的桥下东向西这会儿呢也在排队缓行当中。更多的堵点还有路况的分享，欢迎您的及时提醒。当然美食的情报我们也刷新一下，不管是自制的还是正在探店的您都可以来和我们打卡签到。酒店这会儿和我们分享了说来馋一下你们吧，看到的这应该是自制的爆炒小龙虾是不是？哎呀我感觉这就是酱香味十足呀，还有一份毛血旺对不对？或者这个应该是真的是感觉里面有鱼、有豆腐有魔芋啊，还有鱼块是不是？这应该是自己做的毛血旺。哎呀厨艺了得呀，今天中午的这个口味很重啊，看来非常费米饭呀。你们是几个人分享美味呢？还缺人吗？是不是自制的？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您的这个爆炒小龙虾和毛血旺，看上去也很正宗，食欲满满啊，真的是馋到我了。怎么做的？这是现成的料包还是您精心配比的调料？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拿手绝活。那这会儿及时的路况还有美食的信息可以继续发送过来，美食每刻也期待着您的留言和分享。刚才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打卡说最近去逛了领馆巷还有和田二街，感觉变化还挺大，不但是在那儿分享了更多的美味，更主要的是步行起来还挺惬意的。的确在和田二街和领馆巷有好多的美食一定要不要错过的啊，一定要打卡的，像烤包子一把抓，这可是和田二街的招牌，真是肉汁丰富，外皮酥脆，很多朋友们排队是有原因的。

还有就是要尝尝无花果抓饭，或者是碎肉抓饭啊，真是非常软烂又油润的。再就是到了和田二街，还得要尝一尝鸽子汤嘛，就是那么的肉质鲜嫩、金黄的汤色，再搭配上小馕和小菜，这都是我们本地人特别喜欢吃的营养汤品了。那如果去吃了这个临莞巷的美食，那就更多了，不管是烤包子，还是手搓拌面，还是好吃的这个馕坑肉啊，还有就是有一家肉馕烤包子，一定不要错过，就是白尔开提，肉馕店，他家的这个招牌就是羊肉加 PS 的特别浓郁、特别油香的，这个肉馕。再就是要尝一尝他的拌面。那这会儿还有哪家的特色不容错过，值得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打卡留言。刚才酒店就说了，这是他亲自操刀的毛血旺、魔芋豆腐和鸡块儿啊。真是馋到我们啦！更多的美食也期待各位一起留言吧。

0: 四方珍馐，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品味人间烟火。
1: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在节目当中，今天真的是感觉热气腾腾，烟火气十足，因为很多朋友们都把自己拿手复刻的特色美食、家常美食分享给我们了，真的是有点馋的都走不动道了。刚才酒店说你看，给你们推荐一下，就是上次推荐的木材厂大四川的南充锅盔灌凉粉，有没有朋友去尝过呀？尝过的朋友有没有走不动道的？我愿意当这个走不动的人，一定有机会去打卡一下啊。那还有这会儿您也说了，在和田二街的这个美食其实还是很多的，这是还有就是好吃的抓饭还在卫星路上，和田玫瑰花啊，我们要去尝一尝啊，和田玫瑰花在卫星路上的好吃的抓饭。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推荐过这个玫瑰花抓饭，它其实是不是有好几家店，那美食就是可以这样分享和交流，所以也期待着您继续把美味分享给我们，稍后锁定收听九四九吧。
2: 中午两点，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1: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
6: 因为什么呀？
5: 一路畅通啊，
6: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7: 一路畅通。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是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鱼。中午的欢乐时间到了，虽然今天只有田鱼一个人啊，但是依旧是欢乐满满，所以节目一开始呢，各位也可以来积极的互动打卡签到。当然如果说这个时间段呢，您刚好在外面行驶着，如果遇到了最新的即时路况，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城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吧。首先看到的是团结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飘红路段啊，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简泉一街，从东大良西街到东泉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机场高速呢，今天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的东向西，平均时速30

0: 4公里每小时。再来看看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小西沟桥下地面道路呢，车流量比较大，飘红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红山路呢，是从河滩的位置，也就是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啊，西向东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高尔夫路，今天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啊，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我是一颗糖，你看什么糖？我是一大门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此时段的一些缓行路段，东大良西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呢，是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节目一开始呢，也看到很多朋友纷纷打卡签到，看到老朋友子健骑行，还有水中望月。当然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路上行进着，安全前提之下，可以送来最新的路上即时路况。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大大的太阳在高空挂着，这阳光呢晒在身上，这会儿正午的时间还挺暖和。但是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天气的情况。本周呢，城区的乌鲁木齐城区低温保持在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所以呢，你会感觉到早晚这个温差比较大啊，早上和半夜的时候呢还挺冷。那高温呢，在正午的时间呢，能达到25摄氏度到34摄氏度。城市当中正午阳光依旧带着暖意，清晨傍晚清风徐徐，颇具凉意，那薄外套呢也成为了不少市民出门的一个必备。所以如果说您早晚出去要锻炼遛弯的时候啊，不妨穿摄氏度呢为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所以现在呢严谨来说还没有真正的进入摄氏度呢为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所以现在呢严谨来说还没有真正的进入秋季这个季节啊，但是呢这个风和云还有天气的这个温度感受呢，有一种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啦。那乌鲁木齐常年入秋的时间呢，会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所以呢，秋天真正进入呢也越来越近。那目前呢，尚未达到稳定的入秋的指标，只是气温呢率先转凉了。那城郊草木呢，仅有细微的变化，层林尽染，斑驳秋色尚待时日啊。那如果说各位在城区通行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啊，部分的一些路段，部分的一些树木呢，慢慢好像没有盛夏时那么感觉绿叶那么多了。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季节变换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小细节点啊。看看气温温度呢，新疆多地的是昼热夜凉，昼夜温差呢超过10摄氏度，午间秋老虎的余温呢也尚在的。晨起呢已经开始薄衫，不少市民呢也开始炖羊肉汤，寓意着要贴秋膘了。所以最近有没有朋友喝了羊肉汤啊？这个时候呢天气凉，很多人都想吃点汤汤水水热热乎乎的东西，感觉喝一口下去都暖暖的。但是呢关于贴秋膘、喝羊肉汤等等一些温补的一些养生方面的内容，国家卫健委给出了一些提醒啊。现代人的这个营养供给非常的充足，贴秋膘不等于是大鱼大肉，盲目的猛补呢容易导致比如说像口腔溃疡啊、喉咙干痛啊、腹胀便秘啊等等虚不受补的表现。所以这贴秋膘到底怎么贴，秋季怎么补呢？那秋季呢应先调养的是健脾，再润燥后平补。 新疆初秋呢，会有一种捂热沉凉、干燥多风、昼夜温差比较大的这种特点。那暑热呢，与燥邪是并存的。这个时候啊，脾胃特别容易受凉，那肺经呢也容易得到这个损伤。那第一步，首先就要健脾。那夏秋交浅交替，三伏呢也是刚刚过啊，脾胃是比较虚弱的。这个时候呢，大家觉得，哎呀，我要补一补了，贴秋膘嘛。大量的吃肉，容易补进去的是积食和生湿。那初秋呢，适合轻补，要少一点油腻，慢慢来补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夏天的时候贪凉，喝了很多凉的，吃了很多凉饮，这个时候呢会导致脾胃的这个虚寒没有恢复，润燥在前，温胃在后。怎么吃？可以先用山药啊、莲子呀，还有小米粥，把脾胃热身热起来，哎，让自己的脾胃能够回到一个最舒服最好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你也会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身子呢也不会那么重了。这第二步啊，还有个是啥呢？就是巧用咱新疆本地的一些食材来润燥。那乌鲁木齐市卫健委也建议啊，优选温和的清汤。什么清汤呢？比如说恰马古鸽子汤、冬瓜荷叶汤、牛肉丸子汤。喝的时候呢，你切记要少油少辣。而且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来冲泡一些麦冬、陈皮、白扁豆的养生茶。这个时候呢，又补气又补阴，是双补的。而且在水果当中呢，本地的一些应季水果，比如说像香梨呀、葡萄啊、石榴啊，还有这个蟠桃啊，都可以来浅尝润燥。适当的来吃呢，对我们的身体都有一定的好处。而且结合刚刚说的关于这个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啊，建议是一次性不要大量的生食，像银耳百合羹啊、百合莲子粥啊，也很适合现在这种干燥的气候。我是一颗火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跑。这前两步的贴秋膘的温补完成之后，还有第三步啊。第三步呢，就是平补优于润燥峻补。啥意思呢？就是慢慢的补，平常的吃比突然开始大鱼大肉的使劲的补要好一点。贴秋膘呢，是物资匮乏年代的一种习俗，但是如今呢，大家想吃到的美食美味都可以吃到。这个时候呢，在饮食上面能够保证健康和养生，只需要保证优质的蛋白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即可。阳虚体质呢，可以来适当的吃一些牛羊肉。如果说您是痰湿湿热体质啊，吃多了反而容易上火。所以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觉得，哎呀，我嘴角长个泡，或者是呢，我口腔里开始长口腔溃疡，或者是呢，有些朋友开始要起痘痘了。这个时候呢，多有一些表现呢，都是比如说，哎，上火了。因为呢，秋天是比较干燥的啊，所以秋燥要防范起来了。我是一颗草。说完关于吃的那些事儿以外啊，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动起来啊，运动。那在起居运动方面也有一些要注意的细节，比如说在作息方面要早卧早起，早睡早起，比夏季要早睡半个小时。同时呢，午间的时候一定要来有午休的习惯，不需要睡太长时间啊，15到20分钟能够解决缓解秋乏的症状就已经很不错了。同时呢，在穿着上面，新疆的昼夜温差比较大，要护好这个颈部，像大椎还有腹部足踝。而且如果说一定要开空调啊，建议要大于等于26摄氏度，太低的话容易受凉。其实说到关于穿衣服的这些事儿呢，就我有一件事挺困扰我的。最近这个早上晚上我穿的外套，但中午的时候这外套就穿不了了，因为有点热。因为正午的时间呢，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要切记不要穿到衣服身，这个衣服穿在身上之后出了汗，立马在凉的时候你就脱掉，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受凉，比如说感冒啊等等啊，所以这一点也非常的细节。还有呢，就是要用运动起来了，在清晨或者傍晚呢可以选择散步，但是呢不宜大量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可以来八段锦、太极拳，运动到微微出汗即止，切记不要大汗淋漓，这样的反而也会伤害身体。

0: 所以一个季节的变换，除了景色会变，温度会变，当然人体的体感感受呢也会发生一些许的变化。所以大家也可以来仔细的感受一下，在这样的一个迎接秋天到来气候当中，已经有点这个秋高气爽的感受时，您的饮食规律上、作息规律上，或者是精神头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小变化了呢？我们来看看各位听友的互动打卡签到的信息。看到加菲猫九月首座啊，就说安清南路南向北，在北大路村路口这儿啊，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收到了，收到了。所以各位朋友呢，在中午的时间呢，咱别急别躁，保持好足够的跟车间距。同时也看到老朋友小范同学来了，他说田雨田雨，东外环观察员来了。他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都是一路畅通的。他说我刚吃完中午饭，其实这个点儿你已经吃完饭了，算是吃完中午饭比较早的，对不对？当然各位正在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在路上有更多的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你什么我像我吃我胖，好久不见啊。他说田雨中午好，今天就你自己吗？杭志呢？哎呀，今天就我自己啊，杭志在路上的马上到，呵呵，新疆人的马上到啊，他有别的工作安排，所以今天的一路畅通有田雨陪伴各位。刚刚说到了关于贴秋膘的那些事儿，所以呢温度降低之后呢，大家的饮食规律上有一些变化，所以最近大家有没有这个贴秋膘，贴秋膘的时候都吃了点啥，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新疆特产鱼山姜也来了，他说红山路拐到五星北路超级堵，什么原因堵车呀？各位朋友有没有在红山路或者是五星北路路段，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条路上的即时路况。当然等待各位的路况互动信息支持啊，今天实路互动游戏也准备好了。那这一周过完呢，大多数的学校中学生啊都已经陆续开学了，甚至呢现在有一些部分学校部分年级的学生呢已经步入了校园，开启了新一学期的学习生活。那今天的实路互动呢，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乌鲁木齐各个区的学校有哪些。今天呢我们将走进的是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说到在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呢，那这些中学临近的道路又叫什么名字，有哪些路呢？所以各位可以来想一想，您印象当中或者是您家的小宝贝上学是不是在沙依巴克区，那这周边有哪些学校，道路叫什么名字，各位可以来抓紧时间作答啦。
1: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0: 今天说到的实录互动的题目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分别在哪些道路上呢？那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中学以及乌鲁木齐天山区的中学。那今天走到沙依巴克区，各位如果有了解的可以来互动答题，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是一颗糖，你颗什么糖？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关注路上通行的那些事儿啊。如果说各位听友也是经常会跑高速出去玩，比如说要去南山的朋友啊，要经过乌拉坡北和乌拉坡南收费站的时候，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您已经用上了吗？那这种服务呢，可以告别取卡交卡，出行呢更加省心，入口免取卡，出口扫码付，全程不排队不接触，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打开之后来搜索心意畅行服务号，进入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入口，点击绑定车辆，拍摄上传行驶证的照片，那系统呢会自动识别车牌，确认信息无误，提交就算完成了。那这项服务呢支持微信支付宝双渠道的支付，账单清晰可查，所以各位可以来赶紧注册起来，让每一次高速出行都快人一步。实录互动已经出题，各位可以来答题了。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3: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2: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

0: 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1: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2: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通过宣传也听到了，在8月31号，也就是下周一，很多的学校呢陆陆续续都开学了，孩子们要开启新的一学年的学习生活。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多个平台的账号啊来观看我们的开学第一课的相关直播内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出行。新疆特产玉山姜，前面说到说红山路拐到五星北路超级堵车，问问什么原因，他刚刚给到回复说纯纯车多呀，车流量很大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听听陈的语音。
3: 18个区中学23中黄河路，乌鲁木齐市第四中学陈江路。
2: 哎呦，还有吗？
3: 还有乌鲁木齐市第十中学齐台路。
2: 答了3所学校。那今天实录互动的题目问到的是，在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分别周边的道路又有哪些呢？各位文字语音都可以来继续答题。当然刚刚陈的语音答题答得非常不错，干净又利落。有没有校友的，纯校友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所以各位也可以来继续的答题，来跟我们一起盘点一下在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周边的道路有哪些。马上开学了，可以来熟悉一下周边道路的名称。如果说在您的日常通勤当中有路过的这个道路啊，咱可以来避开早晚上下学高峰时段了。同时呢，在炎热的天气或者是正常天气之下呢，朋友们想不想一回到家呢，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又解渴。很多朋友都会反馈说，现在家里的水呢不仅水垢比较多，在高温天气下呢水质呢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的口感又比较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余氯、重金属和水垢，高温天气呢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净活水，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呢都全部合适。而且呢全方位的守护家人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说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呢如果说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说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了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个月呢只需要199元，13个月就能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都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4重好礼。第一重呢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的水呢恒温冲奶粉，65度的温水冲蜂蜜，85度的热水来冲咖啡，100度的沸水来泡茶。晨起呢不用烧水等待了，下班进门即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可以直接光荣退休。第二重呢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的速度很快呢，又不伤发质，让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多功能微压锅，微压锁鲜味，提高烹饪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

0: 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热招商中。我是
1: 一颗糖，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9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0: 各位此时刻呢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看到很多朋友的互动信息啊，有语音，我们来听听影子说了什么呢。你好影子。
2: 不好跟你说。河滩南向北，到卡端交警大队路口的位置发生车祸，一个大巴，一个出租车，还有一个摩托车，
0: 哎呦，
2: 三车的事故，交警已经到了，在接右回车的慢行道上。
0: 河滩路南向北到卡子湾车管所那块发生了3车的事故，那目前呢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各位呢也要途经此路段呢一定要慢一点，那事故发生是在最右侧的车道啊。感谢你影子，当然我看你这个声儿怎么没精神呀，咱中午打起精神来，一路畅通，欢乐陪伴。同时呢实录互动依旧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互动问答的题目啊，是乌鲁木齐沙伊巴克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其实呢已经有答的3所学校了啊，一会儿我们来盘点一下。我们继续来听妍妍的语音。
3: 仓房沟路上的高中是12中。
0: 仓房沟路上的12中。还有呢，我们继续来听。
3: 还有
0: 23中。哎呦，小朋友答得真好啊。我们来盘点一下各位目前发过来的答案吧。看到小帆同学啊说长江路上的4中学是我的母校，哎，在长江路上啊。还有吗？看看2215这位朋友说在农大东路的农大附中，还有南昌北路的北一巷的41中，不错啊。在沙伊巴克区范围内的中学其实还挺多的，看到安永盛啊列了一个长长的学校名的单子，配上了周边的道路，我们来盘点一下看一看。他说到在沙伊巴克区范围内有3中，在克拉玛依东路的这个路北巷啊，还有呢就是4中在长江路上，哎，4中说到提到的是最多的，5中呢是在黑龙江路，还有10中在七台路，以及刚刚那位妍妍小朋友啊达到的12中在仓房沟中路，23中呢在黄河路，以及41中在南昌路北二巷，还有呢就是59中西泉街陶瓷厂。哎，说了这么多的沙伊巴克区范围内的中学，各位来想一想有没有都达到呢？有没有遗漏的啊？如果呢有，抓紧时间来继续补充，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乌鲁木齐是沙伊巴克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呢？我的可爱咬一口，灵魂都是装，谁巴咚巴咚巴巴咚巴咚，天酥烂泥骨头。等待各位的互动问答以及路上的及时最新路况信息的同时呢，我们也结合半点过后啊，现在14:32，看看路上通行有没有新的变化，盘点一下现在时间段的5处飘红拥堵点位分别在哪里啊。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小西沟桥下地面道路呢目前有点堵，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大家提到的红山路上啊，往五星北路那个方向拐弯处呢，单纯车流量比较大，飘红路段。还有呢就是红山路从河滩的位置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只有18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雅山中路从仓房沟中路到雅山南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最后一处的飘红路段呢是在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0: 实录互动，互动问答的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大家答的比较多的啊，就是乌鲁木齐市第四中学在长江路上，那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呢，在克拉玛依东路北巷，也就是友好附近啊。还有其他的学校，各位也可以再想想补充一下，没有完全答完呢啊。其实通过实录互动找一找学校在哪儿，周边道路有哪些，其实大家通行路上呢就可以避开在上下学接送孩子的这个高峰期时的这个拥堵情况。看到言之说西北路有一个学校46中是我的母校啊。聊到关于这些母校的时候，有没有被逝去的回忆狠狠拍打啊？有没有想到当年上中学时刻这个学习学生生涯的一些美好时光，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所以实录互动可以继续接着来盘点，那么等待各位的互动答案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 Q 播流程。看到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乌鲁木齐站呢到达旅客人数4700人，需要738辆的车辆。下一个时间段呢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3400人，需要473辆的车辆。同时来提前预告一下，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旅客人数达到了一个峰值5500人，需要671辆的车辆。晚间的时刻呢22点到23点到达旅客人数3700人，需要1066辆的车辆。这是今天乌鲁木齐站旅客到站的情况。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啦。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答题互动，期待各位的答案。稍后呢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对对答案吧。
1: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时间慢慢流逝当中，离中秋佳节也越来越近了，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考虑考虑，要买一点这个中秋礼盒，吃一点中秋应该要吃的一些美食，比如说一定必不可少的糕点月饼，各位可以来选择有利德的月饼来尝一尝啊。同时呢，对于路上的通行呢，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啊。对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九四九交通广播呢，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小叶、明月呢，走进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在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那各位呢，在路上行进当中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报路况的方式，送来您此时此刻在午间时段的最新即时路况。我们稍后继续。
5: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6: 奶茶10-20块，心疼不？
7: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9: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10: 什么呀？
9: 一路畅通啊！

0: 题目呢是关于在乌鲁木齐沙伊巴克区的中学有哪些，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啊？我看到刘斌来答题，他说12中，哎，那12中周边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乌鲁木齐市第12中学对应的周边道路有哪些？想一想，来答题吧。我是一颗大卫。这安永胜答的这个沙伊巴克区范围内的中学啊，那叫一个全乎呀啊！来继续盘点一下，他说到还有71中在仓王沟北路，73中在西城街，88中在清河路，89中在滨河路名媛院子里。哎，看来这经常在路上跑的人啊，对于中学在哪儿非常的清楚，而且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知道的这些中学的周边哪条道路在日常上下学范围当中不太好停车的啊，也可以信息共享一下。同时呢，我们继续来听语音，妍妍。
1: 沙伊巴克区还有第3中学。
0: 嗯，小朋友说沙伊巴克区还有第3中学，没错啊。那这第三中学在哪条路上呀？小朋友可以不可以想一想？同时呢，其实学校的盘点呢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因为其实还有，我们给大家小小的提示一下啊，比如说刚刚有朋友答到的乌鲁木齐市第12中学，它对应的周边道路有哪些？有些学校啊，它对应的周边道路呢不止一条，所以可以多条来作答。同时呢，乌鲁木齐市第10中学在哪儿啊？朋友们，还有第34中学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呢？提示到这儿，各位可以结合提示来说一说周边道路有哪些啊。等待各位答案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出门游玩，除了自驾，除了乘坐火车、高铁、动车以外，坐飞机也成为了大家首出游的一个选择啊。那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呢已经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了多项举措，也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呢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以及专属标志，还有前置告知等等一系列的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呢主动公示退改费的这个费率，而且呢要限制条件，还有这个退费退改的场景，要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此前呢，东航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自愿退改规则，国内机票免费退改时间呢也扩大至提前14天，逾期则遵循5个时间段核心原则，距离起飞时间越近呢，变更及退费的退票费用相应也会增加，打破了折扣票不可免费退改的传统限制。所以关于机票退改新标准何时正式发布实施，我们也来持续关注。嗯，这样的话大家的这个出行选择多了起来之后呢，对于出行的计划也会更加明确，也会更加方便。那结合刚刚的实录互动啊给到的提示，各位呢也继续在作答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吧。跳跳跳，两全其美来了。他说乌鲁木齐市第34中学，说这个周边道路是啥呢？他的道路啊就是西红路。哎，我们来看看对不对啊。没错，乌鲁木齐市第34中学周边对应的道路呢有西红西路，还有刚刚提到的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在哪儿啊？两全其美说到有对应的道路有克拉玛依西路和南昌路，哎，不错，点个赞啊。还有一些学校没答到，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吧。乌鲁木齐市第88中学在哪儿啊，朋友们？还有乌鲁木齐市第89中学啊，也在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各位可以来作答一下。

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活动呢，在乌鲁木齐举办。在活动现场呢，作家、心理学家毕淑敏和读者面对面交流。那该书取材于阿里戍边的真实经历，饱含昆仑风骨与家国情怀。同名小说呢，将于8月31号陆续登陆新疆广播电视台多套广播频率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也欢迎广大听友届时来准时收听，一同聆听风雪昆仑的戍边故事。那时间来到了14:49，实录互动呢依旧在进行当中，各位继续来作答，同时呢也来梳理盘点一下还有哪些在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学校还没有说到的，期待各位的答案。

同时等待各位的互动问答之时呢，继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事儿啊。昨天著名作家毕淑敏长篇力作《昆仑约定》读者见

0: 奏很快。项目呢是充分兼顾男女运动员的身体条件，设置不一样的球网高度，男子的网高，那么女子网高有明确，就是男子网高、女子网高呢有明确的区分。那比赛的手脚均可以击球，对抗性比较强，攻防来回多啊，而且呢观赏性十足，也是民族运动会上面很受关注的竞赛项目。所以今天说到的毽球以及合球，你明白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欢迎大家来锁定，一起关注更多运动项目。
1: 九四九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今天呢，我们也继续为您准备好了答案只有一个，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给出答案，给出更多的答案，给出正确答案啊。在本时段呢，我们的这会儿呢也是介绍到了板块答案只有一个，我们会准备四条信息线索，通过这一个小时的分享互动，大家一起来找一找正确的运动项目了。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请仔细听题，仔细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这项运动门槛宽松，普通群众日常可以参与，同时也设立运动会竞技竞赛组别。哦，是什么运动项目呢？第一条线索啊，已经介绍给大家了啊。这项运动门槛宽松，普通群众日常可以参与，同时呢也设立运动会竞技竞赛组别。欢迎大家一起来畅聊，一起来讲一讲。啊，有位朋友刚刚调频到949，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那么这会儿呢，我们是进入到了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板块环节啊。那么第一条线索是，这项运动门槛宽松，普通群众日常可以参与，同时也设立运动会竞技竞赛组别，大家都可以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条线索，也诚邀大家都能够一起关注。刚才说到的啊，您也可以来说一说怎么互动呢？在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可以一起畅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小凡同学在说说，嘉禾中午好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收到收到。

这会儿呢也是再看一下啊，看到这个子敬啊是发来了这个照片图片啊，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这是在练这个拳击散打的，是不是啊？在练拳的，是不是？也希望，确实，如果说哎有更多的兴趣爱好啊，喜欢的运动项目，从小开始培养，不管是能够有怎样的一种发挥，但是强身健体这是一定的，对不对？所以呢，也希望通过选择一项喜欢的运动项目，能够更好的诠释对于生活的一份热爱啊。一条线索是这项运动门槛宽松，普通群众日常可以参与，同时也设立运动会竞技竞赛组别，来诚邀大家都能够一起讲一讲。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啊。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小巨人的大梦想。8月25号呢，白银国龙蒙古自治州代表队队员才勒米格说啊，说这次通过与各地好手比拼啊，我积累了比赛经验，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今后会打得更好。当日呢，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女子三人篮球赛场上呢，才勒米格啊是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今年15岁的他呢，身高1米99啊，这个球技娴熟啊，而且呢，这个白银国龙蒙古自治州代表队的教练啊，妥森在说啊，说才勒米格呢是我们队内线的优势点啊，不仅有身高的优势，脚步也很灵活，训练也很努力，他的目标是打进专业队，今后进国家队。继续来关注其他项目啊。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女篮赛场上的青春风暴。8月25号，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三人篮球女子三人篮球赛呢是圆满收官。赛场上呢，女篮队员们以球会友啊，球技切磋，以高强度的比拼当中锤炼心理素质与赛场经验。本次赛事搭建了实战练兵平台，充分检验了新疆女子篮球青训成果，助力后备人才梯队稳步成长，为新疆女子篮球事业积蓄青春力量。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看到有朋友也是在说了，再一次来提示一下，如果说您刚刚调频到949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那么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是这项运动门槛宽松，普通群众日常可以参与，同时也设立运动会竞技竞赛组别，也希望大家来吧，咱们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分享更多的内容。我们来看一看啊，永胜在说乒乓球，还有呢呆呆在说乒乓球，继续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听友发来的信息吗？看到也有这个视鹏在说啊，说目前还想不到太多答案，有点像跳绳啊。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咱们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1: 上的心情在等待分享你的寂寞，你的
0: 看到的这个亮亮呢给出的这个信息建议呢我们也记录了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对于路上的一些路况或者一些道路建设包括一些建议意见的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我们也会进行记录给这个对口的记者以及我们的交通热线的主持人来进行建议反馈啊。第一条线索是这项运动门槛宽松，普通群众日常可以参与，同时也设立运动会竞技竞赛组别，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继续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2: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

0: 来继续关注内容，了解到的是新疆昌吉州足球村超比赛开赛啊。8月25号，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昌吉州足球村超比赛在昌吉体育场开赛，比赛呢将持续到8月28号。那么本次赛事呢，设置男子、女子11人制足球项目，由各县市组建队伍参赛。那么参赛选手呢，面向昌吉回族自治州户籍或在当地连续居住满6个月的18至50周岁足球爱好者，各行各业群众都可以参与啊。那么赛事呢，实行的是抽签排位淘汰赛制，那么设置团体名次奖、体育道德风尚奖以及优秀组织奖及多项个人奖项。那么赛事冠军队伍呢，将代表昌吉州参加自治区总决赛。那么本次比赛免费对外开放，无需购票预约，观众呢可由比如说昌吉体育场 A 区以及 D 区中间入口来进行入场，每日是上午的10点来进行开赛。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表现啊，一起来刷新一下。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北京南路啊，从河南东路到新英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2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还有红山路啊，从图大高速服务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中亚北路啊，从安岳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是21公里每小时。泰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1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路上的路况，咱们别忘了也来分享分享，一起说一说，讲一讲。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哎，有朋友说啊，说平常啊，这个在外有的时候会运动啊，这一热，有的时候会容易啊，特别口渴。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信息消息。各位听众朋友们，想不想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够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呢？啊，很多朋友的反馈啊，说现在的家里的水不仅水够多，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呢会比较差一点，大人小孩都不太爱喝。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带来和分享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包括还有余氯以及重金属和水垢，那么在一些比如说温度较高的天气下呢，也能够时刻输出鲜活的净水，那么指引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渴解暑喝水都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说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呢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那么30天内呢，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说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呢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付清，每天呢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啊！现在订购呢，即可获得四重好礼。第一重呢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啊，就刚才说的智能速热饮水机啊，3秒来急速的出热水，还有呢5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温水冲蜜这个蜂蜜，以及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啊沸水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就可以喝热水。那么家里的烧水壶、暖瓶呢，就可以直接光荣退休了。第二重呢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快速不伤发质，让秀发呢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呢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啊，这个无油低脂烹饪，那么这个煎炸烘烤是一键可以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是多功能的这个微压锅啊，这个微压锁鲜味，提高烹饪的效率。那么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啊，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是真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也是抢到就是赚到啊！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所以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时间来到了15:28，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刚才呢，我们前面的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有朋友说，哎呀，这第一条线索感觉还是有点局限性啊，这知道的运动项目符合条件的不是很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二条内容啊。第二条信息线索是什么呢？运动过程呢是依靠音乐带动节奏，团队成员呢需要保持动作同步，队形变化是重要看点啊。再来提示一下，第二条线索是运动过程当中啊，依靠音乐带动节奏，团队成员呢需要保持动作同步，队形变化是重要看点。这前两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啊，第一条线索是这项运动门槛宽松啊，普通群众日常可以参与，同时呢也设立运动会的竞技竞赛组别。第二个线索呢是运动全程啊，过程当中依靠音乐带动节奏，团队成员呢需要保持动作同步，队形变化是重要看点。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运动项目啊，赛事内容。郭士强表示啊，说世预赛中国队有信心迎战卡塔尔队。8月26号，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即将打响。那么中国男篮呢，会在27号，也就是今天啊，客场对阵卡塔尔队。那么中国队主教练啊郭士强呢，在昨天是接受采访时表示啊，说球队目前是备战情况良好，队员们呢有信心打好这场比赛。那么在结束佛山系列热身赛之后呢，中国男篮呢提前5天是抵达卡塔尔多哈进行适应性的训练。谈及球队目前的备战情况，郭士强说这几天的球队在卡塔尔的训练包括倒时差大家都做得非常好，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把这场比赛打好。那么进入到第四个窗口期之后呢，他说每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谈及对手，郭士强认为说卡塔尔队呢是一支实力较强的球队，他们的身高、运动能力以及对抗能力都非常的强啊，个人能力也很突出，所以这场比赛他说我们要认真对待。那么展望比赛呢，郭士强说最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攻防两端做好，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发挥出来，同时调整好心态。那么本场比赛呢，也是中国队啊在世预赛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啊。郭士强表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对于我们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来说非常重要。那么在客场对阵卡塔尔队啊，这之后呢，中国队将回到主场啊，在31号迎战黎巴嫩队。那么郭士强表示说，进入世预赛第二阶段之后呢，每一场比赛的重要性都会进一步提升。那么第二阶段的每一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都非常重要。他说我们的容错率比较低。所以关注更多体育项目，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给咱们中国队加油助威啊。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来吧，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看到石鹏在说，哎呀，有变化，价格有变化，我感觉有点像广场舞啊。看到永胜在说健身操，那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来说一说，讲一讲啊。看应使者在说新 ED 三二，新 ED 三二 S 八啊，这位车主穿拖鞋开车啊，这个确实啊是不可以的。再一次提示一下啊，咱还是。不光是不能穿拖鞋，高跟鞋也不行，是不是啊？咱就正常呗，正常好不好？休闲鞋、运动鞋什么的啊，都是可以的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咱们在路上啊，也是规范文明驾驶啊。看到呢，新田在说机场快速出方向啊，在快到这个机场出口，在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了解注意关注一下。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关注、分享更多内容。刚才的线索您别忘了啊，第一条线索是这项运动门槛宽松啊，这普通群众日常可以参与，同时呢也设立运动会竞赛组别。第二个是运动过程依靠是音乐带动节奏，团队成员呢需要保持动作同步，队形变化是重要看点。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继续讲一讲。那么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常斌玉、肖国栋、赵欣彤晋级八强。8月26号呢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8决赛当中的常斌玉、肖国栋、赵欣彤和奥沙利文是晋级八强。那日场比赛当中呢，常斌玉啊是延续火热状态，开局即取得2-0的领先，最终呢以5-2淘汰阿里卡特，率先取得八强的资格。那么赛后常斌玉说，觉得自己啊比之前更自信了，同时呢他也希望说自己啊可以越来越全面，能不单靠进攻优势，也可以把防守练得更好。在与史蒂芬马奎尔的对局当中呢，罗尼奥沙利文的火力啊依旧。

0: 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时间来到了15:45啊，九四五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25到15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晴天，27到15度。石河子晴天，28到15度。奎顿呢是晴天，29到14度。克拉玛依晴天，27到16度。伯乐晴天，27到14度。伊宁呢是晴天，31到16度。塔城晴天，25到11度。阿勒泰阵雨转晴，22到11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密晴天，31到17度。吐鲁番晴天，36到26度。库尔勒晴天，33到20度。阿克苏晴天，31到16度。阿图什晴天，33到18度。喀什晴天，34到19度。和田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3到21度。那么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5到15度。此刻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三条线索啊。第三条线索是不需要对抗，不需要对抗博弈啊，不使用器械。评判呢，不只看力量，更看重整体的舞台呈现效果啊。再来提示一下，第三条线索是不需要对抗博弈啊，不使用器械。评判呢，不只看力量，更看重的是整体舞台呈现效果。来回顾一下这三条线索，第一个呢是这项运动门槛宽松啊，普通群众日常可以参与，同时呢也设立运动会竞技竞赛组别。第二个线索呢是运动过程呢是依靠音乐带动节奏，团队成员呢需要保持动作同步，队形变化是重要看点。第三条线索是不需要对抗博弈，不使用器械。评判呢不只看力量，更看重整体舞台呈现效果。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来了解到的是排球方面内容啊。中国女排3连胜晋级亚锦赛八强。8月26号呢，中国女排26号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呢，3-0是战胜中国台北队，从而呢以3连胜的战绩是晋级八强。淘汰赛的首轮将对阵的是越南队啊。那么中国女排呢，此役的首发阵容呢与前两场稍有不同啊。这伤愈复出的吴梦洁以及庄宇珊是连役主攻线啊。那么副攻呢由王云苑搭档陈厚宇，二传呢是谢胜玉，以及接应是巩翔宇，自由人是王梦洁。虽然说中国女排在身高和实力等方面呢都占据优势，但进入状态稍慢。开局是1-4落后，迅速调整状态的中国女排随后呢是连得5分，反超比分，并以25-17先下一城。那么第二局的争夺较为激烈，比分呢没有拉开太大，中国女排凭借局末的连续得分以25-16再下一城。那么第三局呢完全进入中国女排的节奏，取得8-1的开局之后呢，多次换人演练阵容，最终呢是以25-7获得胜利。那么中国女排的各项数据均优于对手，那么其中的扣球得分是40-25，篮网得分是11-1，全场得分最多的是吴梦洁以及庄宇珊啊，都得到了13分。那么巩翔宇呢是也有10分进账。当天另外两场比赛当中，韩国队呢是3-1是战胜了中国香港队，印度尼西亚队呢是3-0击败澳大利亚队。那么这次小组赛全部结束，产生了八强队伍，分别是中国队、日本队、泰国队、印度尼西亚队、伊朗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越南队。那么中国女排的八强淘汰赛对手是越南队，也希望女排姑娘们都能够有好的表现和发挥，继续将比赛拿下。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2: 时间来到了15:53啊，九四五交通广播经贸体育，接下来答案只有一个，最后一条线索我们来介绍了。第四条线索是创作编排自由度很高，既可以改编传统曲目，也可以选用当下流行歌曲进行创编，这是第四条线索。也通过以上线索，大家来一起给出最终答案吧。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的分享互动。那么第四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创作编排自由度很高，既可以改编传统曲目，也可以选用当下流行歌曲进行创编，欢迎大家来给出您最终的答案。接下来呢，我们来为您和更多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介绍信息消息。对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啊，主持人罗明、小叶、明月走进夜检夜查啊，就是夜检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那么也是啊，在今天晚上啊，今晚的22:00到24:00，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关注了解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那么时间来到了15:54，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给出您最终的答案啊。我们来看一看，看到呢有些朋友是给出的这个信息也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不太一样啊！看到云卷云说变强说说健美操，还有呢传君说健美操，还有看到永胜说说健身操，世鹏在说啊说哎我觉得是团体健身操，那么正确答案什么呢？看到刚才啊世鹏在说广场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广场舞。广场舞，你答对了吗？首先来回顾一下啊，这项运动呢门槛宽松，普通群众日常可以参与，同时呢也设立运动会竞技竞赛组别，那这个覆盖范围是比较广的，比如说像半马、像健身气功、广场舞或者说毽球等群众体育项目，它是较为符合的。第二个呢是运动过程依靠音乐带动节奏，团队成员呢需要保持动作的同步，队形变化是重要看点。那比如说剔除一些摔跤、各类球类，包括田径等无配乐的一些项目，那么缩小到比如说有健身气功，刚才有朋友说说健身操，广场舞等等，它是比较符合条件的。第三个，不需要对抗博弈，不使用器械，评判不只看力量，更看重的是舞台呈现的效果。排除有肢体对抗的摔跤、合球、珍珠球以及需要道具的舞龙舞狮、秋千，那就剩下比如说徒手的团体健身类的项目了。像刚才说的第四条线索，那么创作编排自由度很高，既可以改编传统曲目，也可以选用当下流行歌曲进行创编。那么健身操，民族传统健身操呢，有固定的题材以及套路约束啊，以此区分的最终答案是广场舞。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再一次关注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最终是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答案啊！也是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积极响应和互动。那么时间来到了15:56，由嘉禾陪伴各位的金毛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和积极响应互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路况、天气、您的好心情传递到九四九八，朋友们再见。

0: 感情债，一起背，好兄弟背靠背，蓝色血红的水是你。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4: 好嘞，看看时间吧，此刻呢是到了下午哈4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提示大家哈，咱们今儿节目呢是不光能够听还能看，看什么呢？看看咱们今天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啊。怎么看呢？打开各大平台来搜索一下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可以看直播哈。其实说到这个饮水问题啊，你看秋天快到以后啊，咱们是不是有个问题就是比较干燥？干燥的话怎么办呢？
5: 就要多喝水，
4: 多喝放心水哈。咱们先请嘉宾出现哈，咱们是来自于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工程师徐全贵徐老师，欢迎徐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全贵。那么非常荣幸呢和大家一起聊聊饮水健康这件事儿。
4: 哎，是的，徐老师其实不是第一次进直播间了。
5: 对对对，今天是第二次来了。
4: 对，反正每一次来的话，徐老师都少不了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
5: 那必须的。
4: 今天的福利啊也是可以算是福利天花板，
5: 对，
4: 福利值拉满，
5: 是的，必须的。
4: 但是有朋友在问哈，关于这个，都听过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那么这个品牌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的品质啊，各方面表现，你得跟各位先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那就是我们那个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呢，就是我们的创始人是一个退伍老兵，然后呢是在2015年9月开始在我们净水器市场开始做的。
4: 真的，2015年9月。是不是是咱们品牌的名字？
5: 对，1509。
4: 哦，是这个意思。我还一直在想，我说为什么要叫这四个数字，有什么内在的含义呢？哎，今天算是揭晓了。
5: 对对对。
4: 那有11年的历史的沉淀了。
5: 对对对，是的，就是在这10来年呢，就是我们一直在专注于净水这一块行业这一块呢，就是现在就是针对咱们新疆，因为水质特别硬嘛，然后咱们水沟也特别多，而且呢，因为咱们新疆又地处于比较偏远，
4: 是，
5: 那么就是说在装完以后呢，就会形成咱们的这个售后比较难呀，或者是速度比较慢呀这种情况，
4: 对，更换滤芯麻烦呐，
5: 对，是的，对对对，就是没有那么快，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推出了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然后呢还有一个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然后另外呢就说再给大家零利息的分期付款，推出这么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动。
4: 是，那这样吧，如果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啊，包括看咱们的视频直播，有一些饮水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正好哈跟咱们的工程师徐老师来一起交流一下。
5: 可以，没问题。
4: 对，把问题可以发过来哈，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包括问问咱们的这个什么废水率的问题啊，怎么安装啊，
5: 这些都没问题，
4: 有什么赠品啊之类的，是吧？
5: 好的好的，
4: 都可以问到哈。
5: 对对对，
4: 行，就是咱们今天接下来的话呢，还是要跟各位先说一说吧，重磅的福利都有哪些。
5: 好的，那首先呢，想要改善家里面水质或者是更换净水机的朋友，就大家可以仔细听好了。
4: 好，
5: 那今天我们带的都是实打实的一些重磅的超级福利。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可以享受超长的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也就是说呢，您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之内可以无理由退货。那同样呢，就是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那么30天之内呢，你不满意无条件拆走，那么全程是不花一分钱的。

0: 就是这30天之内的体验是完全不用花钱，也不用担心
1: 对，
0: 说有额外的一些增项啊、人工上门的费用啊、工时费，全都是免的。
1: 对，全部都是免的，一分钱不用出的，
0: 就是很纯粹的30天的免
1: 免
0: 费
1: 费
0: 试
1: 试
0: 用
1: 用。对对
0: 哦。
1: 对，
0: 那是要打电话，是有名额限
1: 对
0: 制
1: 对
0: 的
1: 对，
0: 吗？
1: 是有名额限定，也就
0: 嗯。
1: 是在今天直播期间呢，就是打进电话的前30名的客户呢，就
0: 哦。
1: 可以享，就是享受这个咱们抢定这个优惠的这个名额。
0: 嗯，30个名额其实真的不太多，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今天这个30天的免费试用啊，它是其中的一项福利而
1: 对
0: 已
1: 对，是的，只
0: 啊。
1: 是其中一样。然后
0: 嗯
1: 就是30天之内呢，您试用满意了以后可以留下，那么就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没有利息和手续费。
0: 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咱们整个的包括试用是免费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套路。
1: 是。
0: 另外呢，咱们的付费的方式啊，也很简单，直接是月付199，13个月付清就
1: 对，
0: 可以了，
1: 是的，是
0: 也
1: 的，
0: 没有什么手续费呀、利息呀、别的一些什么，其他的费用都没有的
1: 没
0: 啊。
1: 有，没有，通通没有的。
0: 对，这样的算的话就很，就是没有什么一些心理负担跟压力，其实是，
1: 对，其实就是一个无忧分期嘛，然后这样减轻大家的一个负担，因为
0: 这
1: 一
0: 样也，
1: 下掏2000多块钱，确
0: 啊。
1: 实压力感觉挺大的。
0: 哎，有人在问了，说电话能不能报一下？
1: 好嘞，好
0: 好，
1: 嘞，
0: 开始抢线了哈，来吧，朋友们，
1: 好嘞，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咱们今天节目的时间1小时啊，但是呢，大概是每2分钟只有一个名额，所以说咱们要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先抢上，是30天的免费试用，之后呢，满意的话是可以分期付款，而且是零利息费、零手续费的，
1: 对对，是
0: 分
1: 的，
0: 期付
1: 所以
0: 款。
1: 您可以抢下名额，然后您装到家里面，您可以先试用这30天，这在30天之内，你泡泡茶呀、煮煮饭呀，然后看看它操作是否方便呀。
0: 对，
1: 如果您不满意了，那么一个电话我们就拆走，您不用花一分钱的时间。
0: 对，其实你看是这样哈，就是一般的自来水，烧开之后呢，泡茶跟纯净水泡茶的口感是不太一样
1: 是
0: 的。
1: 不一样的。
0: 包括咱们在做米饭的时候，用纯净水，就是煮米饭，
1: 它的米饭更那个
0: 更香一
1: 更
0: 些，其
1: 香
0: 实，
1: 一点，是的，是
0: 啊，
1: 的，
0: 没有什么一些异味儿啊，或
1: 对
0: 者
1: 对
0: 是
1: 对，
0: 杂质什么的哈，
1: 对，因为咱们
0: 真的可以
1: 粮
0: 试一
1: 食是
0: 试。
1: 太硬了，
0: 对，大家可以试一试吧。电话您可以拨打400-700-2939。除此之外，30天试用，分期付款。还有什么呢？
1: 另外呢，就是有了咱们净水机了，就是净水机它净化过的水是凉的，所以我们还要再给解决喝热水的问题。
0: 可以迅速的喝到温开水。
1: 对，是的，喝到想要的温度。那么我们就再赠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它这个是呢3秒出热水，5档调温。那么45度呢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你早上起来喝这部分喝水呢，就不用烧开再放凉了。
0: 是啊。
1: 那么下班回家呀呢，可以接进门就可以接一杯水，然后可以
0: 哦，
1: 喝了，也不用再去想着哎，我还得再放一会儿呀或什么的，就可以实现你的热水自由。
0: 这个体验其实是怎么说呢？可能大家一想到的话，说其实也没有必要啊，我就回来以后水烧开放凉再喝，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但可是，如果您一旦体验过直接出45度的温开水的感觉，可以直接喝到之后的感觉，习惯以后你就回不去了。
1: 对，你就不想再烧水了。
0: 对，这就是更好的生活体验嘛。
1: 对对对。
0: 你看，这是可以一键出水，而且出水的温度是可以调的。
1: 对，是的，是的。
0: 45度啊，65度、85度，开水、
1: 对，都有。
0: 泡面也是可以直接泡的，
1: 可
0: 其
1: 以，
0: 实，
1: 可以，是的。
0: 对，就很方便嘛，哈。
1: 对，是的。
0: 好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赠品，是一个智能饮水机是赠送的哈。
1: 对，是的。
0: 还有什么呢？
1: 另外再给大家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
0: 哦，还
1: 那
0: 送
1: 么，
0: 吹风
1: 对，
0: 机。
1: 是的，因为这个吹风机呢，以前一直是做外贸出口的，所以质量呢就非常棒，风力强劲呢还不伤发，吹完以后让您的秀发呢自带光泽。
0: 对，有朋友还在问说啊，这个赠品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在视频直播端的朋友哈，这样能看。我们稍等啊，咱们把这个福利政策先说一遍，之后呢，跟各位再一一的分解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对，刚说了一个有高端负离子吹风机，这也是免费
1: 对，
0: 赠
1: 赠
0: 送的。
1: 送的免费赠送，然后另外呢，再给大家赠送一台微压锅，也是必不可少。因为咱们在家里面像炖煮呀、焖煮呀，一锅搞定，而且微压能够锁住鲜味儿，那加快烹饪速度。所以今天大家也不用找，也不用买了。这款微压锅呢，我们也直接给您赠送了。
0: 其实咱们想的挺全面的，挺周到的。你看，买净水机送净水器，
1: 对，
0: 送饮水
1: 饮
0: 机
1: 水机。
0: 送吹风机。 还送微压锅。
1: 对，
0: 哦，
1: 然后另外还有呢、啊、
0: 还有送一个。
1: 对，是的，只有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嗯、立刻再加送你一台空气炸锅。
0: 哦，空气炸锅也送一个。
1: 对，是的
0: 啊，你看从厨房这个到包括卫浴的东西都有赠送。
1: 对，是的
0: 啊。哎，那这个空气炸锅大家是就是常见到那种空气炸锅呢？
1: 对对，
0: 还是咱们特殊定制的那种？
1: 这个就是大家常见到的这种，而且它价值呢是399的、
0: 嗯、
1: 就是煎炸烘烤全能、
0: 嗯、
1: 就是因为操作也比较简单嘛。
0: 对，很方便。
1: 对，咱们现在不是都在说要健康养生呀、
0: 嗯、
1: 所以少油健康呢就对身体更好了。
0: 你看四样东西，一个呢是净水机，一个呢是吹风机，还有一个是微压锅以及空气炸锅。这四样有朋友在问，说是四选一呢还是全部赠送啊？
1: 这是全部赠送的。
0: 哦，是全部赠送。
1: 对，
0: 你没有必要说是就是咱们说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了这四样东西。
1: 对对对，不需要您做选择，我全给你赠送了。
0: 这个其实诱惑力还是挺大的。
1: 对，
0: 你看你买一个净水机，然后分期付款，又送饮水机，又送吹风机，又送微压锅，还送空气炸锅。那确实哈、啊、那这个是真实的吗？这个是，
1: 这都是真
0: 实
1: 有
0: 效
1: 的，而且就是实实在在你能用到的东西。
0: 嗯，具体一会儿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直播跟各位来展示一下，好吧？
1: 好的。
0: 然后大家就说买完以后的话东西赠的是很多很诱人，对吧？但可是后期买了以后、
1: 嗯、
0: 会不会说后期的服务啊品质啊会出问题，然后后期没有保障，换个滤芯好几千块钱这种哈、啊。介绍一下咱们的后期的养护的问题吧。
1: 好呢，这就是必须要说到咱们的一个售后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更换滤芯以及售后服务的这个问题啊。
0: 是，
1: 那么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
0: 嗯、
1: 要保证大家的一个售后无忧嘛。
0: 对，
1: 就是每本次呢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还可以享受一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
0: 嗯、
1: 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就咱们国家规定呢，就是说咱们净水器的质保是1年的、
0: 嗯、
1: 而且是不含滤芯的。
0: 对，
1: 因为滤芯属于耗材嘛。
0: 对，
1: 所以您也不用再担心会踩坑、
0: 嗯、
1: 除了每月呢支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呢、
0: 嗯、
1: 没有其他任何的费用。
0: 哦，你看每月支付19913个月的话，等于说一年多一个月，
1: 一年多一个月13个月
0: 就完全付清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还赠送3年的更换滤芯的服务。
1: 对，是的。
0: 那这更换的滤芯赠送了，对吧？
1: 对。
0: 那上门的费用啊，工时费呀、啊，工人的费用有
1: 那些费用都没有，
0: 全是咱们公司给补
1: 贴
0: 的。
1: 补
0: 贴
1: 了，对，是的。
0: 哇，那这么一算的话，其实几乎是啊，第一年第13个月把这机器钱付完以后。后期的3年之内的任何的成本是几乎没有成本的，
1: 几乎是没有成本的。
0: 还送了吹风机、饮水机、
1: 微压锅、
0: 空
1: 气炸锅，还有空
0: 气炸锅，
1: 是的。
0: 哇，那这个活动确实力度够大的哈！我就说为什么只限30个名额呢？这是有道理的哈。那赶紧吧，拨打咱们的官方报名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你看啊，刚说了一下呢，其实怎么折算一下，如果3年之后，对吧，到时间了、
1: 嗯、
0: 我们要自费买滤芯，这也是个问题啊。
1: 对、
0: 嗯、
1: 然后3年以后呢，就是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元，我们给大家走的是一个成本价、
0: 嗯、哦。更换一次滤芯是280块钱，大概的使用周期能够到多少时间呢？
1: 是在1年到1年半左右、
0: 嗯、
1: 因为就是说每一家的就是说它的这个用水情况不一样。
0: 对，
1: 首先就跟您家里面所在小区的水质以及家里面用水量，然后您的换新的时间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是。那这么算的话其实还真的是很划算的。
1: 对，
0: 刚才说了一个哈、啊，就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它指的是怎么一个区分？
1: 像
0: 机器啊、
1: 嗯，对，像咱们整机质保的话，它就正常机子有任何问题，那我们该换换，就是只要非人为的损坏嘛，我们全部都是免费就给你更换了。
0: 嗯，
1: 那么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话，就是核心部件一般包含的就像咱们的主板，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泵，就是增压泵、
0: 嗯、
1: 因为咱们用的是增压泵嘛、
0: 哦、
1: 因为咱们是 RO 膜反渗透机。
0: 哦，对， RO 反渗透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哈、
1: 嗯、
0: 有 RO 反渗透跟没有的话区别是什么？
1: 它这个 RO 膜反渗透的话，它的这个级别的就是说它的过滤精度更细、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这款这个机子它是航天级别的 RO 膜反渗透机、
0: 嗯、
1: 所以它的过滤精度呢是达到0.00001微米、
0: 哦、
1: 怎么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头发丝儿的1/1000。
0: 所以说就是有了 RO 反渗透膜以后，这个喝水的口感也会提升不少。
1: 对，是的，而且它过滤的更干净、
0: 是啊，你看这活动听了以后啊，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感觉说，哎呀，这个活动是不是真实有效的呀？有没有一些没有说到的一些套路啊？你看啊，我们再重新理一下哈。
1: 嗯。
0: 首先是30天的
1: 免
0: 费
1: 试
0: 用。这30天的免费试用包括咱们的工人上门检测水质啊，包括设计啊，安装体验，
1: 对，这都是免费的，不收取一分钱。
0: 如果不满意了，我说那呀算了， 我不要了吧，那也是可以无条件免费拆走，不花一分钱。
1: 对，是的。
0: 哦，这是第一个。
1: 对，
0: 第二个呢，如果满意之后呢，需要分期付款也可以呀。
1: 对，是的，月付是199，13个月付清。
0: 嗯，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利息和手续费。
0: 对，入门的门槛就几乎很低
1: 很
0: 低了，已经都啊。
1: 对，是的。
0: 对，就算咱们去买什么矿泉水啊，买什么瓶装水啊什么的，那也不止这个钱呢。
1: 那是
0: 啊。对，有了净水机以后啊，就是喝热水的问题要解决掉。
1: 对，
0: 啊，
1: 是的。
0: 还赠送的是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
1: 对，3秒出热水，5档调温。
0: 嗯，
1: 像它有45度可以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多泡茶。
0: 嗯，
1: 那么就是解决你各方面的一个热水。
0: 对，就是
1: 需求，
0: 用水很方便。
1: 对，是的，
0: 喝水很方便，很高效哈。
1: 对对对。
0: 之后呢，还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吹风机。
1: 对，让您头，因为风力强劲还不伤发呢，吹完让您的秀发自带光泽。
0: 对，很飘逸是吧？
1: 对，是的。
0: 对，然后还有的是一台家用的啊，对，家用的微压锅。有朋友可能没有不太了解哈，什么叫做微压锅？它跟一般的压力锅其实不太一样。
1: 对，对，对，是的，它因为就是说您这个把用上之后呢，它在就是说两边呢，它有一个就是卡住，然后呢，就是说它微压呢，就是说可以锁住它这个鲜味儿，让您就是缩短这个烹饪的一个时间。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让你不管是焖煮呀炖煮呀，让食物呢更入味而且更软烂。
0: 哦，是。
1: 对，
0: 之后呢再送一台空气炸锅。
1: 空气炸锅，
0: 你看这确实啊，说了这么多以后呢，还有很多的售后服务，这个活动呢是很给力的。其实大家关心的哈就是装机体验嘛，怕自己买错了是吧，买贵了。而且像很多年轻人像我们一样哈，就说有这个选择困难症。那咱们今儿呢可以说啊，把这问题跟大伙就一次性全部的都解决掉了。
1: 对，是的，您可以抢占这个名额。你把机子装在家里面，您可以体验30天，这在30天之内您可以泡泡茶呀，煮煮饭呀，感觉一下怎么样，到底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好，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好不好，您说了算，因为只有您喝了您使用了才最有发言权嘛。
0: 就消费的话必须要亲自体验一下。
1: 对，是的，
0: 体验是消费很重要。包括刚才的时候呢跟徐老师还聊，就说之前的时候有个朋友就是订购一个这个产品。
1: 对，
0: 他呢是给自己的家人父母订的。
1: 对，父母订购的。
0: 嗯，
1: 然后父母呢用了1个月感觉很好。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用户他自己本人也另外订购了一台。
0: 嗯，
1: 然后他觉得哎这个确实挺好的，挺方便的
0: 啊。
1: 嗯，
0: 是啊，这还挺孝顺的感觉。
1: 对对，
0: 是
1: 的，
0: 就是很多老年人可能不太愿意去花钱安什么净水机，感觉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没有，就是以前的很早之前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嘛。
1: 对，是的，
0: 他觉得没有的话也是可以一样喝水的呀，可是用过以后确实体验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咱们不妨给家里的老人
1: 对，
0: 如果他们想去体验一下更好的用水生活的话。
1: 对 对, 对，
0: 给他们可以先预定一台。
1: 对，您可以给他们预定一台，让他们30天先体验一下感觉怎么样。而且他在喝水的时候可以随时，有时候咱们可能有时候没那么多时间回家可能陪父母，但是当他在这个机子里面接触喝水的时候，他就会想哎这是我孩子给我装的，就感觉就是咱们陪到父母的身边，其实也相当于换一种方法然后去陪伴咱们的父母了。另一面你为父母再尽一份孝心了。
0: 你看就像我的父母啊，就特别省那种，我说我要给他们去买一个净水机的话，他们肯定10000个不愿意，就说花这个钱干啥呀。但是可是咱们今天确实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可以30天完全免费的安装使用。
1: 对，
0: 让他们先体验体验看行不行。
1: 对, 对, 对，
0: 哪怕不行之后呢也没有任何的成本，可以直接的拆走嘛。
1: 对, 对，我们直接拆走就可以了。
0: 嗯，然后呢您可以再去顺道体验体验，感觉好的话呢您可以给自己再去预定一台也是可以的。
1: 对，是的。
0: 嗯，但是咱们今天的名额确实有限哈，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订名额。电话是
1: 400-700-2939，400-700-2939。
0: 嗯，是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就是有4款家居电器是一并免费赠送的。但有朋友说，那如果说我要是订了以后免费赠送，那包括净水机本身，我们刚说过，净水机本身是需要，你要订好以后是可以分期付款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对，然后呢，刚也说过了哈，有这个4重好礼，包括咱们的后期使用的一些这个 养后期使用的成本，
1: 对对对，咱们的售后，
0: 都核算了一下哈，那确实啊，有很多这样。

0: 一些体验，各位还是需要去进行一个感受吧。包括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下哈，这是三年的免费换滤芯，
1: 对，还有三年的整机质保，以及五年的核心布置部分质保。
0: 嗯，对，而且就是名额是有限的，30个黄金名额，转瞬即逝，手慢无，好不好？各位呢，还是要赶紧抓紧时间，想要体验的话呢，拨打咱们的抢订专线，名额对，只有30个。
1: 对，
0: 嗯，
1: 然后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您可以把名额抢进上，然后装在家里面，慢慢的去体验，慢慢的去考虑。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您的这个期望值呢，那一个电话我们就免费拆走了，也你全程不花一分钱。
0: 嗯，是的，有朋友还在问啊，就是关于这个家里的自来水烧开以后的话，不是也可以喝吗？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包括年轻人啊，包括就是一些中老年人都开始要选择主动的去购买安装净水机呢？
1: 那首先呢，自来水咱们出厂是合格的嘛，
0: 嗯，
1: 但是经过管网、二水箱、二次运输，因为有些家像咱们现在有些小区，它属于高层的二次供水，
0: 哦，
1: 那么就会有铁锈呀、泥沙呀、余氯呀、重金属呀、细菌残留。
0: 哦，
1: 那咱们烧开呢，只能是杀死细菌嘛，杀菌，但是去不掉咱们重金属呀、水垢呀、化学物质，而且咱们北方的水质呢比较硬，水垢还特别多，
0: 确实，
1: 那么长期喝对肾脏是不友好的，
0: 哦，负担重啊。
1: 对，是的，而且家里面有宝宝呀，有老人的呀，这种家庭呢，就说对咱们水质的要求就会更高，因为咱们会冲个奶粉呀、泡个茶呀、煲个汤呢，那么就水质就要求更高了。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咱们老话也说的病从口入嘛，所以安装一台净水器呢，就是咱们家庭的第一道防线了。
0: 对，其实眼睛看到的东西啊，确实是让我有些变化跟体验的。我们家安装了一个大白瓶，就是前置嘛，
1: 对对对，
0: 它有那个透明滤芯能看到。
1: 对，
0: 用了一年的时间不到，
1: 对，它就开始发黄，
0: 就是黄的那种，有点像泥巴的那种垢在上面就附着在上面了，
1: 整个它就附着在上面，是的。
0: 对，如果你说这只是个前置啊，
1: 对，
0: 只是粗的过滤啊，
1: 对，
0: 就发现说可以把这么多的一些泥沙过滤掉，
1: 对。
0: 但如果每天喝这么多的水的话，确实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
1: 是的，
0: 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哈，啊，这是
1: 对对 对, 对, 对，咱们的肾脏也是不友
0: 好的。纯净水、直饮水，
1: 对, 对，是的，这个才会产生废水。
0: 哦，好了，就是咱们正常使用的话，你可以选择嘛，
1: 对对对，
0: 生活用水还是直饮水？
1: 对，是的。
0: 嗯，哎，那如果是连接咱们这个饮水机的，
1: 嗯，
0: 应该就是纯净水了。
1: 对，连接咱们那个智能饮水机的，
0: 嗯，
1: 它就是咱们的纯水，是可以直饮的。
0: 嗯，好嘞，来这个吹风机啊，再展示一下，很小巧的一个体积，同时呢配色是灰色。哎，那咱们这个赠送的这个颜色也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你觉得赠送的颜色也是一样的
0: 啊，浅灰色加玫红色的一个配色，
1: 对 对, 对，
0: 也挺时尚，挺高级的。
1: 对，这款颜值感觉是更好，而且就是说大家接受度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因为之前还有一些别的颜色，
0: 嗯，
1: 但有些就是很多用户反而觉得还是这个颜色更好看。
0: 对，虽然这个是带点粉色哈，但是我觉得男生也不一定会排斥
1: 啊，
0: 它是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点金属光泽。
1: 对，是的，感觉就是说拿手上也感觉，
0: 嗯，
1: 很方便，而且感觉看了也很顺眼，
0: 嗯，啊，就是很简单嘛。它的这个风机电机在下面，
1: 对对对，
0: 手持的部分，
1: 对对对，是的，
0: 握的时候呢也会比较稳一些，不会来回的晃呀什么的。
1: 对对，是的，对对，是的。
0: 好了，你看咱们的赠品哈，真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来了。这又来了一个什么？这是？
1: 这是给咱们大家赠送的这个空气炸锅，
0: 哦，
1: 所以这款炸锅呢，就是说质量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就是说在咱们家里面，像煎炸烘烤全能，
0: 嗯，
1: 就是说咱们可以通过在网上可以搜一些这个简单的食谱呀，像在家里面可以给孩子烤点鸡翅呀，
0: 嗯，
1: 或者是牛排呀。或者是也还可以烤红薯，
0: 啊，
1: 对吧？然后另外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也还有那种卖那种小小的小烤盘了，
0: 嗯，
1: 就是说你可以把肉穿成那种小串肉放里面，
0: 哦，放在里面
1: 还，
0: 还能烤肉吃，
1: 对，烤肉吃。
0: 哎呀，其实这个能干的事儿挺多的，都不需要去搜什么食谱了。它上面哈就大概就标了一些常用的常用的食材该怎么去烹饪，你看到吧？
1: 对, 对, 对，
0: 你看就是给大家念念哈，有可以做薯条，可以煎牛排，可以直接做虾、三明治、鸡腿，烤鱼，甚至可以烤披萨。
1: 对，
0: 底下还标注的是时间和温度。
1: 对，是的，
0: 这就可以基本完成咱们常规的家里用的一些。
1: 对对对，
0: 刚掉出来是这个，是这个盒子哈。
1: 嗯，
0: 大小
1: 家里面用刚好，
0: 嗯，对，可以大概放上4个鸡腿，然后虾至少可以放上大概8个大虾。
1: 对对对对
0: 啊，铺一层，哎，它这个也可以落
1: 它这个就是说您可以买一些那这样那种锡纸。

0: 呀，或者它有专用的那种烤盘儿，你就可以放上之后直接在上面烤鸡翅呀，或者烤虾呀什么，这个清理也非常方便。
1: 三口之家用的话是绰绰有余，
0: 对，三口四口是绰绰有余。
1: 是的，这是一个空气炸锅哈，
0: 对，
1: 功能很全面，使用率也比较高。这个
0: 对
1: 其
0: 对
1: 实，
0: 对，是家里面其实是一个必备的现在。
1: 是的，你看赠品四样，一个是智能饮水机、
0: 对，
1: 空
0: 然后是
1: 气
0: 炸
1: 炸锅。
0: 锅，然后微压锅，还
1: 和
0: 有吹
1: 吹风
0: 风机，
1: 机这四个
0: 对，
1: 是全部赠送，它不是多选一，
0: 对，
1: 也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多选二，是
0: 不，
1: 四样全
0: 全
1: 部
0: 部
1: 赠
0: 赠
1: 送。
0: 送，
1: 前提是您得现在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名额，才有机会，就才能够拿到这些赠品
0: 对
1: 啊。
0: 对对，是的，除了这些赠品之外，还赠送您3年整机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然后核心部件呢5年质保。
1: 是的，就是后期也不用太担心了，其实。
0: 对，是的，就是我们现在给您做到的，就是我们有礼品赠送，然后也把您的售后给您全部考虑进去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您除了只掏一个机子的这个钱，258813个月以外，在这3年之内，您不用其他的这个任何的一个花费了。
1: 是这些钱的话，咱们算算买矿泉水啊，买瓶装水，或者到家楼下去换，就接的纯净水的话，成本费用。其实
0: 更
1: 这个还是
0: 低，
1: 对，还是
0: 这个是
1: 更划
0: 更
1: 算。
0: 低，这是更划算的。
1: 对，赶紧拨打电话吧，抢订名额，
0: 四
1: 四
0: 零
1: 零
0: 零
1: 零。
0: 七零零二九三九，四
1: 哎，
0: 零零七零零二九三九。
1: 有朋友还在说，刚才不是我们提到嘛，说可以给家里的父母先
0: 对。
1: 报名，先预约一个。然后有人就问说，那么请问一下，在昌吉州啊，或石河子，能安装吗？
0: 可以，都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全疆各地州每个县市，包括这个兵团团长，都有这个安装售后的这个网点，并且享受的这个福利呢，包括这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拨打400电话预约就行了。
1: 不会说因为地方可能比较偏、比较远，就增加费用是没有的。
0: 没有没有的，
1: 包括咱们上门那免费试用的这个周期30天时间也是不
0: 都
1: 变
0: 是
1: 的。
0: 一样的。所以您只需要留下您的安装地址，就可以锁定这些福利了。
1: 好嘞，燕子周师傅啊，他说这个生活用水也是过滤的水，是过滤的，
0: 对对，
1: 只
0: 是
1: 不过
0: 过
1: 它
0: 滤。
1: 过滤的精度没有过 RO 反渗透膜
0: 对对对，是的。
1: 就是初滤算是
0: 对，
1: 哈。
0: 算是初滤。
1: 说听懂了啊，感谢啊，好嘞，行，考虑一下吧。考虑好之后呢，赶紧拨打电话400-700-2939来预约，电话呢是400-700-2939。你看啊，咱们有酷儿的朋友啊，也在说，请问一下这个。酷尔乐的话是可以完全免费安装的吗？30天刚说过了啊，全
0: 啊，
1: 疆都
0: 可
1: 是
0: 以，
1: 可以的。
0: 全疆都可以。
1: 对，如果需要拨打电话400-700-2939。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好嘞，这会儿呢，真的时间挺快的哈，到了4:4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今儿嘉宾呢是来自咱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工程师徐权贵徐老师，跟大伙一直在聊哈，咱们今天的这个赠品啊、福利啊、价格啊、售后服务的一系列问题
0: 对
1: 都
0: 对
1: 聊过了。
0: 对对对。
1: 但刚有朋友还在问说，我们家是老旧房子，时间比较长了，橱柜能安装吗？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就说因为我们这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都属于是台下型的，就说一般呢都装在洗菜池的下面橱柜里面，
1: 是，
0: 就是当然也可以放到台面或者是旁边的一些橱柜，甚至挂墙上都是可以的。就说这个呢，具体的会由专业的师傅给您相应的这个进行设计，然后达到您的满意，然后通过专用的水管连接就可以了。其次呢，就是我们赠送的智能饮水机呢，一般也是装在这个厨房的墙面，或者是客厅，或者 是
1: 餐边
0: 柜
1: 上面，
0: 对、
1: 哦、
0: 都有安装的。
1: 对，
0: 而且就是刚刚咱们也看了这个机子的尺寸呢，是非常小巧的，
1: 嗯，
0: 所以一般的家庭都可以安装。其次呢，就是咱们的净水机包括咱们的饮水机、
1: 嗯、
0: 都是要插电的。

0: 哦，得要有电源
1: 对对对，
0: 插座才可以
1: 啊。对对，是的。
0: 如果没有呢？
1: 不用担心。
0: 嗯。
1: 然后，即使您是老房子没有电源，那我们的师傅他也会给您布线的。
0: 哦，专门去布根线。
1: 对，是的。
0: 哦，
1: 而且他这个布线也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
0: 嗯，就是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收取费用的。
1: 对，是的。
0: 前30天的免费试用周期，您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体验一下。
1: 对对对，是的。
0: 嗯。刚才呢大家也在问哈，说关于咱们这个售后服务的问题，尤其是就担心什么问题啊，买了以后呢这个更换滤芯的费用问题，包括这前3年不是免费的吗？
1: 对对对。
0: 3年过后，那么这个费用包括这个更换的时候还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换到，这可能是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啊，
1: 对对对，这确实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光听商家怎么去宣传多么多么好，

0: 敢做超过一年的这个零利息的分期活动，那么其实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产品以及售后其实都有绝对的信心的。
1: 嗯，是，包括很多的之前的一些用户啊也有一些正向反馈。
0: 对对对，是的。
1: 嗯，自己安装了以后呢跟家里去安装，有的是先给自己父母安装之后呢父母体验不错自己又安装。
0: 对，而且还有自己装完以后、啊、朋友过来到家里面来了之后看、
1: 嗯、
0: 哎，又给朋友介绍的，所以这个点上就大家可以放心，就说而且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对那个有那么多的分期的客户、
1: 嗯、
0: 钱都没有放都没有收完，
1: 对、啊、
0: 所以也不可能说是就中间就停了、
1: 嗯、
0: 所以这点您可以放心，就是我们不光要管你三年的免费和这三年的就是更换滤芯，更会终身维护这个设备，守护您的饮水健康，就是三年之内你只要你家净水器不出水了，或者是水质的数值变高了、
1: 嗯、
0: 那么你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安排师傅呢上门检测并更换滤芯，就是保证您喝上三年的好水、
1: 嗯、
0: 就是没有上门费，没有人工费、
1: 哦、
0: 而且也没有材料费，就是完全是免费没有套路的，
1: 就真的是觉得特别的贴心和实在哈。咱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包括你看，首先是30天的免费试用，之后呢还可以进行的是分期付款，还送了4样的小家电，
0: 对，
1: 其实还不小哈，就是有吹风机呀，有锅呀，空气炸锅，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嗯，还有这净水机，智能饮水机，对吧？都是赠送的，
0: 对，
1: 包括呢后期呀，咱们的饮水的滤芯，
0: 嗯、对，售也就是咱们的售后，
1: 对，滤芯都是免费3年时间，
0: 对，3年之内免费给你更换的。
1: 其实咱们这么算算的话，就是如果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话其实也省了不少钱呢，
0: 至少是在省了1000多块钱。
1: 嗯，对、啊、
0: 因为像其他就是说咱们也有可能好多人也有做过了解，因为在其他品牌上面也有更换滤芯的嘛、
1: 嗯、
0: 通常情况下换一次滤芯在5-600块钱，
1: 嗯，
0: 那么3年下来也在1500-1600了、嗯、
1: 对，
0: 所以这个钱我们其实想给大家已经
1: 也是省掉了。
0: 对，
1: 你看这么一算哈，里外里的就还赚到了，好像这
0: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嗯、如果说您在就我们是3年之内免费换新嘛，对吧、
1: 嗯、
0: 如果说您是在第3年更换了一次滤芯、
1: 嗯、
0: 那么相当于您第4年、
1: 哦、
0: 第5年其实都不用换了。
1: 是是啊，
0: 对，就像相当于省了4-5年的滤芯钱。
1: 对，反正不管怎么算，确实是挺划算的。
0: 对，是很划算。
1: 如果说您还不是那么相信的话，您不妨体验一下，试一试，赶紧拨打咱们的抢定的一个官方报名电话400-700-2939，来进行一个抢定哈，电话是400-700-2939。这个还有朋友在问哈，说的是你看那我这个喝纯净水嘛，我习惯的什么呢，楼下超市买一瓶水拿着喝也挺方便的，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那种可以超市里面这个能够买水，还有那种小区的那个售水机可以去接水，这都是一种可以喝到纯净水的方式，但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一种备选方案，反而是、
0: 它其实都其实选这些都没有毛病，
1: 嗯，
0: 其实都是对，其实说白了都是大家对好水质的一个要求、
1: 哦、
0: 那个需求嘛、
1: 哎、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再有一点就是咱们在花费上可能会比较就会有一点的区别了，
1: 其实反而安装净水机要更省钱。
0: 对，是的，因为咱们净水机一方水才不到5块钱嘛，那你其实您看如果说咱们买瓶装水的话，
1: 嗯，
0: 一瓶是500毫升的嘛、
1: 嗯、
0: 我们按就是说按纯净水就是咱们的那个纯净来水
1: 一瓶
0: 2块钱、
1: 啊、
0: 那么一方下来接近4000块钱了，
1: 一方4000块，
0: 对，
1: 但是家里的纯净水的话只要5块钱，
0: 对，5块钱，
1: 哦，这可是差的多了，
0: 对，是的
1: 啊，1000倍了，快是、啊、
0: 对，是的，像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小区里面有这个售水机、
1: 嗯、
0: 其实售水机也没毛病、
1: 嗯、
0: 对吧，但是它的这个算下来的话其实一方下来也得将近200-300块钱左右了，
1: 哦，
0: 它的费用也是比较高，但是它这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嗯，就是您隔上2-3天，您得到小，您得拿
1: 去接一次水，
0: 下去打水。
1: 对，一般的话就是那个7.5升，
0: 7.5升的、
1: 哦，
0: 一般也就是2-3天你就在打水，因为时间长了就容易二次污染嘛，
1: 嗯、
0: 对吧？但是这个有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咱们新疆这边像冬天特别冷，下雪。是不是夏天又特别热，那么你想想看你拿那么大一个桶然后在那个冒着严寒酷暑去打的饮水是不是很不方便、
1: 嗯、
0: 而且有些小区特别大、然后打完水等你拿回家真的是很累很不方便的，
1: 就是还是确实是耽误时间了，
0: 对，
1: 而且呢那冬天路又滑，
0: 对、
1: 夏天还被晒着，
0: 对对对，
1: 真的是不如在家里面直接一按键就出45度的水来的方便，
0: 对 对, 对，是的，所以就说还是就是在家里面装一台净水器是更方便的、
1: 嗯、关键还是省钱的呀，
0: 对，
1: 一方水5块钱，你看这个的话再便宜的话你买瓶装水大概需要4000块钱呢，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是要去接那个水的话大概也需要一个300块钱，
0: 对，是的、
1: 哦、也是省钱其实哈，
0: 对对对、
1: 咱们你看

0: 所以说这会儿呢还有朋友在问哈，关于这个车辆的这个这个路况关注一下吧。这是万师傅他说哈，报个路况，在 G30 连霍高速北向南过了祥云东街立交桥之后呢，左侧第二个车道一个厢式货车在路中间停着，它是没有摆放警示牌的，说司机呢还在车上坐着打电话呢，请各位要注意一下，在向左右变道哈，两边变道位置呢是在 G30 连霍高速由北向南方向过了祥云东街立交桥之后，一个车呢停路中间了，各位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哎呀，说到这个饮水的问题啊，咱们算成本，
1: 对，
0: 同时呢也要去考虑一下饮水的品质，
1: 对，而且还要看方不方便，因为像咱们家里面有些时候有老人嘛，对不对，咱们也得考虑像冬天呀、或者夏天，就是说毕竟这么远的去扛一桶水真的是很累的，而且您装了一台净水器之后，就首先你不用去再去打水了，另外你也不存在去喝盛水包括隔夜水，这样的对健康也是更好的。
0: 是的，其实一些老年朋友啊也会说这个问题，跟他们的可能习惯有关哈，就是说这个水啊就是过滤的太干净了，刚才说哈，就是可以过滤到0.0001微米，对，但这么干净的水的话，是不是喝了以后就会缺少一些矿物质啊，会不会对身体不太好呢，喝这么干净的水？
1: 其实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误解的，首先说呢，就是咱们这个水呢它其实分两种，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像咱们这个咱们水里面一般都是这个无机物的，所以像是碳酸钙呀、氢氧化镁啊，这个其实都是身体接受那个咱们身体也吸收不了的，所以像一般就说咱们到医院去说孩子缺铁缺锌缺钙了之后呢，那医生他不会说哎你回去喝好两桶水就行了，或者说舔舔石头就补钙了，是不是
0: 不吸收啊？
1: 对呀、
0: 啊、
1: 是的，所以呢就说我们一般他会就说医生也会建议您喝一些什么碳酸那个钙呀，或者是碳酸那个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啊，
0: 对对，
1: 这种
0: 缺啥补啥，
1: 对，是的。然后另外会让就是说让孩子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呀、肉呀，或者是这个鸡蛋呀，通过这些食物来补充。
0: 对，
1: 同时呢也让就是说在咱们天气很晴朗的情况下，也可以出去
0: 晒太阳
1: 、去加快这些钙的这些吸收。所以其实水里面能补充到的微量元素真的是微乎其微
0: 啊，就是不要给水太多压力了。
1: 对，是的，
0: 水压太大，
1: 咱们只要保证喝到最干净的水就可以了。
0: 是，哎，燕子还说他算了一下，说3年可以省2100块钱呢。说我一会儿啊回家去研究研究，说越听越想换了这个车。是
1: 这个您考虑一下，完全不会让您后悔的。
0: 对，行吧，这个想换的话也可以啊，但是您需要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要不然的话名额到了以后就换不了了哈。
1: 对，
0: 就是电话您可以记一下，是400-700-2939，400-700-2939，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那么这样吧，咱们看时间过挺快啊，咱们再花点时间把咱们今天整个的就是活动的福利跟大伙再介绍一下。
1: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30天的一个超长的一个试用，在这30天之内呢您可以就是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然后呢同时我们给你免费上门免费做设计免费安装，就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那么30天之内不满意呢无条件免费拆走，不全程不花一分钱，
0: 就是不用想太多，就是只要想改变用水的这个纯净水的生活啊，
1: 对，
0: 用好水，
1: 饮水健康，那么您就一个电话，然后先试用，试用完了之后您觉得行您就留下，觉得不行一个电话拆走。
0: 是，就很简单明白是吧？
1: 对，是的，
0: 对，这是第一个福利哈。
1: 对，是的。第二点呢就是您试用满意了以后呢可以分期付款，那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没有利息和手续费，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踩坑了，放心的试就可以了。
0: 对，这是前两个就是一个体验福利了。
1: 对，
0: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是介绍4样赠品，
1: 赠品，对，是的。然后就是说有了净水机咱们就解决喝热水的问题嘛，然后呢就再赠送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那么3秒出热水无档调温，那么就是45度、65度、85度、100度，可以满足您各场景的一个热水的需求，就实现全天的一个热水自由了。
0: 就冲奶粉啊，冲蜂蜜啊，泡咖啡啊，泡茶
1: 啊，对，
0: 可以用不同的温度，
1: 对，
0: 而且是纯净水泡茶。
1: 对，
0: 因为就真的是啊，喝功夫茶的朋友可能会了解哈。
1: 对对对，
0: 一般他们都用的是纯净水泡茶。
1: 对，他们就是泡茶，这种他对水的水质要求是更高的。
0: 对，如果是拿自来水烧开之后泡茶的话，可能会影响茶的品质。
1: 它会影响那个口感。
0: 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讲究人对吧？这么泡茶就是得要用纯净水。
1: 对，是的。
0: 是有这个的话，你看出水也比较方便。

0: 水量能自己控制。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它有多，你说它这个水的那个就出水量也有，就是像
0: 规定好的，
1: 对，它是有几档的，就是像150、250、350、450，以及最大的水量是在800。
0: 哦，
1: 最大的在800。
0: 就是比方说，我可以设置一个我常用的一个用水量250毫升。
1: 对，
0: 点了以后呢，我能干别的事儿去了，就
1: 对，它就自动停了，
0: 对，不用一直在那盯着看。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
1: 所以
0: 真的是
1: 对，根据您家的您的自己杯子的大小，您设置不同水量就可以了。
0: 嗯，这还节约时间了
1: 啊！对，您可以接上，你就可以走，当然，然后等忙完了回来拿上就喝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这是一个哈。
1: 嗯，
0: 然后智能饮水机是赠送的。
1: 对，对，是的，然后另外再赠送一台高端的负离子的吹风机。
0: 嗯，
1: 那么吹风力呢特别强劲，还不伤发，那吹完呢让您的秀发自带光泽，同时呢家里面的老人小孩都可以使用，就是可以适应全场景，家里面个人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
0: 嗯，对，就是风力大，也是高效，其实也变相节约时间了。
1: 对，啊，对对对，是的。
0: 嗯，对，而且不伤头发。
1: 对对对，
0: 负离子的哈，
1: 是的，
0: 这是第二个赠品，还有呢。
1: 然后另外再就是一台微压锅，
0: 嗯，
1: 然后像焖煮呀、炖煮一锅搞定。微压呢能锁住鲜味，加快烹饪的速度。
0: 对，
1: 那么就说也不用大家买了，所以今天也是直接给大家赠送了。
0: 嗯，反正就是都是送的嘛，是吧？
1: 嗯，
0: 如果需要的话呢，安个净水机，你看这送四样东西呢。
1: 对，家里面常用的其实都给您赠送了，所以你也不用花钱再去买了。
0: 嗯，对，如果您需要买的话呢，你看这都不用买了，需要买的话这一套。
1: 对，对，是的。
0: 啊，这还有空气炸锅。
1: 对对对，
0: 啊，
1: 还有最后一样就是一个空气炸锅，然后咱们就说都在说那个健康养生嘛，
0: 嗯，
1: 所以这样空气炸锅那么煎炸烘烤全能，操作也简单，然后另外呢少油健康，对咱们身体还好，而且最关键的时候它也非常方便，你放进去按一个键等着就行了，然后等它好了拿出来就可以吃了，
0: 这也节约时间了。
1: 对，是的，
0: 啊，您可以一边炒个菜一边把那个炸鸡块放进去，
1: 对，可以直接放进去，
0: 对，十来分钟看，
1: 对，
0: 炸鸡块就出来了，而且不用油，很健康。
1: 是的，
0: 嗯，你看咱们四样赠品也说完了，是吧？
1: 嗯，对。
0: 最后呢，再介绍一下后期的使用的问题。
1: 对，在后期的就是咱们的关键的一个售后问题，包括以及换芯的问题了。
0: 嗯，
1: 那么就说现在呢，在今天打进电话的前30名的这个客户，可以享受呢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么国家规定质保呢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
0: 嗯，
1: 那么我们所以你也不用再担心会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呢没有任何的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所以您只管放心的用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3年后每次更换滤芯呢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你还承诺您30天的无理由退货，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官方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先把这个优惠这个名额先锁定上，您先装到家里面，您先体验一个月。好不好您说了算。
0: 真的是啊，今天就是听到就是赚到。
1: 嗯，对，是的。
0: 但是刚看了一下咱们赚到的机会不多哈，刚刚问了导播还有最后2个名额了，如果您还有这个考虑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不要考虑了，赶紧拨打电话先抢占名额，400-700-2939，电话是400-700-2939。
1: 对，您可以装到家里面有30天的时间，慢慢的体验，慢慢的考虑。
0: 嗯，好嘞，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1509西域山净水机的工程师徐全贵老师。那有机会的话，咱们跟各位继续来送福利，了解更多的净水生活。
1: 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那此刻呢是到了下午4:59了，稍后呢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关注的是由主持人于婷带来的我要说人性节目啊，更多的路况变化也可以及时告诉我们。我们也看到呢，这是菲尔斯也说，请问大家谁知道目前在西山路由东向西不要堵车，说西山隧道那个地方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的出行变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

0: 人的故事发生。
1: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0: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2: 谢谢，
0: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
1: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0: 说出你的故事，
1: 传递一份谢意。
5: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17: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可以持续把文字或语音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大家好，我是于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此刻道路通行的变化。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4分钟。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7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1分钟。还有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要走6分钟的时间。来看看大家伙儿发来的文字和语音信息都走到哪儿了呀。
1: 西干高架东向西快进隧道200米的地方有一个车停道路中间打着双闪，也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刚停下5点整刚停下，注意避让。
0: 谢谢长风的路况，再来听下一条。
1: 还是西干高架东向西过103口子100米，有一个搬家的车，就停在了最右边车道，司机正在放三角警示牌，5:01。
0: 好嘞，谢谢。那从整体的大数据来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也有朋友说，哎呀，转眼间，神兽要归笼了。孩子们要开学了，这畅通的道路是不是也要离我们而去，很快就要迎来。

0: 一个交通拥堵的情况，或者说，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那么在下午的17:05，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医生有你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孩子即将开学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那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邹梅，邹主任将会和大家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孩子的心理健康。我们先请邹主任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邹主任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大家来说一说。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开启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全媒体平台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来看一看美丽的邹主任，同时呢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为了迎接孩子开学高峰期，那么让孩子平稳的度过一个开学适应期，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呢？其实开学不光光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要做心理准备的阶段，对于家长来说也同样存在一些焦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请邹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怎么来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那也说到随着新学期的开始，不少孩子呢会告别这种轻松的假期生活，重回到校园当中。有些孩子可能不能够快速的进入学习状态，也有一部分孩子会出现情绪烦躁啊、失眠啊，或者说心理上的不想上学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那它其实也不是矫情，也不是说我们懒惰，它呢就是身心在环境转换的时候出现的一种正常适应的反应。所以今天我们要请邹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开学综合征？这属于正常现象吗？我们怎么来面对呢？邹主任先跟我们说说吧，就是什么是开学综合征？
1: 好的，开学综合征呢，其实它不是一种疾病，它是孩子身心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假期的这种松弛感，突然切换到了这个校园的紧张的节奏，产生的一种短暂的不适应。几乎每个孩子呢，开学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孩子不想上学、烦躁、睡不着。但是呢，家长呢最容易忽略的呢是身体的一些细微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在身体上呢可能会出现频繁的头晕、肚子痛、恶心、没胃口、频繁的乏力。这些孩子到周一呢就严重，到了周末，比如说周五的晚上、周六呢就立刻好转了，医院可能会去做很多的检查，但是也没有发现器质性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接诊过的一个孩子，他在放假前的2个月，持续的出现这种腹痛、腹胀，去了很多家医院做了很多的检查，比如说 B 超呀，甚至做了腹部的 CT，都没有发现这种器质性的问题。后来呢，儿科的医生呢介绍到我们，青少年的这个情绪门诊啊，我们结合他的这个情绪的问题，结合他的这种睡眠的问题，我们考虑还是这个焦虑引起来的，我们给他做了这种心理的疏导，然后这个孩子慢慢的情绪然后就好转了。那还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在行为上呢表现呢就是专注力比较差，爱发呆，写作业的时候呢拖拉严重，容易哭，或者是脾气变得暴躁，爱顶嘴，或者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沉迷于手机，不愿意社交，躲在房间里沉默寡言。很多家长呢，他认为是孩子装病，或者说是孩子就是偷懒啊。其实呢，他是心理的压力呢，转化成了这种身体的不适。
0: 这说到的是开学综合征的表现，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我们成人上班综合征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有一点点像吧？那在邹主任您坐诊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两天随着开学季的到来，有没有说到门诊上来？看这些相关心理疾病的。
1: 是的，是有一部分孩子，可能我接触的孩子在，初中的可能会多一些，高中的也有一部分，就是有一些即将步入高一的孩子。其实除了孩子有这种焦虑呀、担心呀、害怕，就是在新的这种环境，特别是到了高一这种紧张的节奏不适应，家长其实也会 跟随着孩子出现一些这种教

0: 焦虑的这种情绪。
1: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家长忽略了孩子因为心理压力引起的这些焦虑情绪，它将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就是如果是孩子是这种轻微的焦虑，在开学之前呢，他一般程度呢比较轻，而且他是一个短暂性的，因为这种场景的转换，比如假期非常松弛，到了开学以后，就是在学校里面时间比较长，作业比较多，孩子他一下适应不过来，但是他慢慢的随着这种时间的延长，大概大部分的孩子在1到2周，他可能就慢慢适应这种节奏，然后家长也。

0: 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说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来自兵团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副主任邹梅，邹主任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开学季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不管是小学生、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面对开学，我们从心理上都要有一个超前的这种预期，有一个心理建设，才能够更好的迎接开学之后的工作和学习状态。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说面对即将开学，孩子的心理状态，家长的状态，那不管是家长爱说教啊，或者是施压呀等等，都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那么在家庭层面，开学初期家长到底可以做哪些事儿，哪些正确的事儿，帮助孩子来调整作息啊，或者心理状态啊，平稳的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这个过渡期，到底怎么做才算是对的？
1: 我们首先呢，对孩子来说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允许就是自己有适应期，我们也不用一开学然后就立刻满血复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接纳自己的这个不完美啊，成绩有波动呢也是很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规律的睡眠非常重要啊，我们尽量呢就是不要睡得太晚。第三个呢，就是除了这个睡眠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运动。

0: 呢是最好的一个情绪解药。如果遇到了压力呢，就是要及时的求助，也不要独自硬扛。那对于家长来说呢，我们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第一个呢，就是新学期我们对孩子，我们是先调状态，再谈成绩。第二呢，就是我们多看见孩子的努力，不要只盯着结果。第三个呢，就是少对比，少指责，多包容，多倾听。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孩子的这种睡眠还有情绪。最后总结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开学拼的呢不只是成绩，更是这个心态和状态，家长的这个理解和包容就是孩子最好的一个心理铠甲。
1: 理解和包容啊。那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入睡比较困难、焦虑或者是情绪低落，有哪些简单又比较好操作的方法、调节的方法，让我们在家就可以实现？
0: 好的，我们分享几个小的几个方法，可以缓解这个紧张呀、焦虑呀、这种心态。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呼吸放松法，就是我们可以采用4秒吸气，6秒缓慢的呼气，我们可以连续做4次，这样呢能够快速的平复交感神经，改善入睡困难。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情绪的清空法，我们在睡前花2分钟，把今天的这种不开心啊、压力啊、烦恼这种简单的说出来，或者是写下来，我们相当于清倒心里的垃圾，避免这种坏情绪的这种堆积。第三个呢，我们也可以采用这种小目标的拆解法。孩子的焦虑呢，大多是因为感觉到学业压力大，无从下手。我们可以把大的任务拆解成小的任务。我们每天只完成一小点，我们完成一小点呢，我们就给自己点赞啊。然后家长呢也及时给予这种鼓励啊。我们不要说我们到期中考试你必须要考到90分，考到这种100分。我们看到孩子每一天的这种进步，我们可以在一周给他布置一个小的任务，比如说你这一周，然后我完成了这种30个单词的背诵，或者是我这一周哪一点有任何有一点小的这种进步，然后我们家长及时给予这种鼓励和肯定，慢慢的呢让孩子找回这种自信，这样呢他的这种低落的情绪他都会慢慢的会好转。
1: 这是说到我们出现了这些就是焦虑的情绪，还有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不停的鼓励孩子，那么孩子也要自己鼓励自己，给自己点个赞。还有就是面对开学之后学业的压力，还有就是跟同学可能好久没见了，那同学的交往，孩子的内心呢有负面情绪，不愿意和家长来沟通，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可能愿意和其他朋友来交流，不愿意和家长说，那这个时候家长该如何正确的引导孩子去倾诉？
0: 就是我们在这种孩子在初中阶段，家长会感觉特别明显哦，就是小时候这个活泼爱动爱说的这个孩子怎么到哪去了然后不愿意跟家长说话，一说话就是好像有些家长反映说一说话就表现不耐烦，家长一开口，然后孩子就表现是这种非常就是反感呀这种。那我们家长其实要学会我们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啊。有时候孩子呢他一说话，你不要先去给他给意见，先不要去急着去否定他，也不要着急去讲大道理，因为你这样做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闭嘴了。我们要家长跟孩子沟通呢，我们要慢慢的要学会我们沟通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看到孩子放学以后很累就是不想开口，那如果这时候呢你可以不开口你就是陪伴，或者如果你想开口你可以说我看到你最近很累很烦躁没关系吧，或者说你是不是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然后呢就是我们跟孩子沟通呢，我们首先就是不要去否定，不要去指责我们如果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说的时候，我们学会倾听学会孩子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甚至只需要说个原来是这样吧就是
1: 陪伴就好，
0: 对这个时候孩子他都可能愿意再去说下去比如说孩子刚开口你就开始说你怎么不这样，你不怎么

0: 那样，那孩子他下次他不会愿意再和你沟通，久而久
1: 嗯。
0: 之，孩子就会关闭了这个心门啊，他就不愿意再和家长说了，
1: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成年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没说完呢，就被打断了，或者说你的这个观点还没有表达完，就被别人给否定了，那你可能后面也没有这个信心了，
0: 是
1: 也
0: 的。
1: 会没有主见。我觉得对于孩子的这个性格的培养，长期这样呢，孩子就属于一个随便怎么都可以，就是没有主见的孩子。会这样吧，
0: 对，因为他不愿意再沟通，因为他觉得是无效沟通，觉得父母都不理解啊。经常其实并不是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啊是代沟或者说是观点怎么样。如果你要是学会倾听，学会接纳，这个孩子他是会愿意去跟你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啊，包括他在学校里的事儿啊。孩子一说，然后你就去指责，然后你就去给意见，然后你就开始去否定啊，这样孩子久而久之，孩子他是不愿意去再沟通的。
1: 就会和家长的话语越来越少啊。那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孩子，已经开始适应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不能只靠家里来调节，需要寻求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心理医生来帮助了。
0: 就是我刚才前面也提到，如果这些症状啊持续了2周以上，比如说失眠啊、早醒、彻夜难眠，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对任何事儿都提不起劲，或者是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反复的肚子痛呀、头晕呀、乏力呀，然后做了很多检查又没有查出来器质性的问题，甚至出现明显的这种厌学、校园抗拒，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啊，不愿意去上学，有部分人会出现这种，自我否定啊，他觉得活着没意思，有这种消极的这种言语，或者是这种情绪的躁动、暴怒啊，完全的作业这个昼夜颠倒啊，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出现了以上这些问题呢，都要及时的去寻求专业的这种帮助。
1: 那很多朋友也很好奇，我到医院，会不会要很长时间啊？我到底要经过什么样的检测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和看其他疾病一样啊？要做很多的检验检查等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邹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很好奇呀。
0: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的这种情绪生病，就是就像我们的感冒一样，它也是一种心理的小感冒，这是非常正常的。不要去就是对于进到心理科或者到专业的这种机构，带有这种羞耻的这种心理，或者是觉得害怕别对别人有这种异样的眼光，因为这个出现心理，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儿。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医生，首先是面对面的这种，这种问诊啊，我们会从情绪、身体、这种睡眠、饮食这种各个方面啊，先了解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甚至呢，我们还可能会问到这个孩子的这种成长史，还包括这种家庭的情况，还有包括父母和孩子的这种相处的方式呀，方方面面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再结合一些这种专业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测评啊。
1: 明白了。当我们出现了也确诊了一些心理疾病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提醒的注意事项？
0: 假如说我们经过专业的这种诊断啊，考虑就是确诊了这种情绪的问题，其实家长也不用过于这种恐慌和担心。对于这种轻度的这种青少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我们其实去做这个相应的这种心理咨询或者这种心理治疗啊，就可以啊，然后慢慢的这种可以缓解。如果是这种中度以上的或者中重度的，我们可能需要这种口服一些药物，然后结合这种心理治疗。那这种药物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用的药物，也是几十年经过反复的这种验证呀，这些是对孩子是对他的生长发育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严重的这种影响，我们不会轻易的去给孩子给一个不合适的这种药物。如果医生一旦判定这个孩子需要服药，那么家长一定要配合这个医生的这种建议，然后督促孩子呢，然后

0: 是规律的服药、
1: 嗯、
0: 啊，不要轻易的去断药、
1: 嗯、
0: 也不要去给孩子随意的这种增减剂量、嗯、因为有些家长呢他会担心啊、药物然后随意的这种停药，如果孩子的这个服药不规律然后达不到疗程、
1: 嗯、
0: 那可能有可能会前功尽弃。
1: 嗯，明白了。因为很多家长可能第一个呢就出于不好意思不敢到医院去、
0: 嗯、
1: 或者是过度的担心万一到医院真的就诊断为什么精神疾病了，或者说吃某种药物之后会不会对孩子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等等，都会有这样的顾虑，这是很正常的、
0: 嗯、是的。
1: 所以在这儿呢邹主任刚刚也提示各位家长了，这都属于很正常的表现，不要过度的去担心，那么过度的担心反而会耽误孩子的成长健康。
0: 嗯
1: 嗯，那么新学期了，在这儿邹主任还有哪些更好的这个心理建议可以给大家，就比较实用的？
0: 嗯，就是我们可能孩子开学，家长孩子焦虑，家长其实也一样伴随着这种焦虑的心态。
1: 嗯，
0: 我们首先是放松心态啊，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疾病、
1: 嗯、
0: 啊，我们就是陪伴着孩子经历这个过程。我们最主要呢，我们平时跟孩子相处最多的就是要高质量的这种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会倾听孩子，然后陪着孩子去就是尽量如果能运动的，其实运动然后晒太阳这些都是特别好的这种方式。
1: 嗯，
0: 然后呢监督孩子呢就是嗯包括规律的这种睡眠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聊了这种很多手机的问题。
1: 嗯，对，
0: 是所有的家长都非常就是焦虑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啊、
1: 很多家长都会提到说我的孩子中毒了，中的是手机的毒，这个手机真的会让孩子得病吗？
0: 嗯，我们其实对于手机来说我们要看到它的这种两面性、
1: 嗯、
0: 因为手机呢可以一方面呢是可以给带来我们很多便捷、
1: 嗯、
0: 包括孩子他可能在有些一些比如说有些知识点不是很明白的情况下，他可能可以通过手机来把这个知识点能搞清楚，包括我们现在有一部分的作业呀、
1: 嗯、
0: 打卡呀这些都是需要配合手机去完成的。
1: 嗯
0: 嗯，包括他也是可能也是需要一些休闲娱乐的这种时间，但是呢这我们如何管控哈手机，这个确实是一个科学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对于我们很多家长呢，我们手机的管控呢，我们一方面有些人是一看手机我们是完全是啊就是比如说他是或许觉得都是手机惹的祸，全是手机害了他、
1: 嗯嗯、对，全怪到手机、
0: 啊、他完全把手机拿走、
1: 嗯、
0: 啊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要去科学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1: 嗯，
0: 对于这种低龄的孩子当然我们是不建议就是孩子就是用手机或者是拥有手机每天超过就是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
1: 嗯，
0: 但是对于这种高中的他相对有一定的自律性的孩子，他可能需要去手机去完成某些作业，这个时候呢、
1: 嗯、
0: 我们可以跟孩子约定时间、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约定啊我们多长时间几点啊然后几点、
1: 嗯、
0: 这哪个时间段你是可以去查这些作业相关的东西，你几点钟是可以娱乐、
1: 嗯
0: 啊、我们约定好时间，这个时候呢让孩子也参与到这个我们约定的当中啊，约定好以后
1: 就是我们沟通
0: 就是我们
1: 提前商量
0: 啊，对孩子做到我们家长也做到、
1: 嗯、
0: 这样呢可能可以避免更多的这种因为手机产生的这种
1: 冲突
0: 和矛盾。
1: 嗯，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你可能控制他玩手机的时间就会容易产生不愉快，产生了冲突，这可能是很多家长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因为长时间如果你纵容孩子玩手机，那他可能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就很有限了、
0: 嗯、
1: 也会容易分心分神、
0: 嗯、
1: 上课的时候可能还会在想手机当中的一些内容啊什么的、
0: 嗯、
1: 游戏啊等等都会比较耽误孩子的学习。嗯，我也看到平台当中小凡同学他在问啊，他说邹主任想问一下成年人情绪问题也可以到医院看吗？
0: 嗯，
1: 他说比方说我是成年人想去兵团医院找邹主任应该挂哪个科室啊？可以的是吗？
0: 嗯，可以的。
1: 嗯，
0: 可以。
1: 现在我们成年人就是您就在这个坐诊的过程当中成年人容易出现的心理疾病有哪些？
0: 我们常见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呢还是第一个

0: 就是一些焦虑啊，
1: 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嘛，然后很多人因为这种长时间处于一种压力大的过程中呢，可能出现这种身心的协调不协调，出现一些焦虑的问题，还一部分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的持续的低落，然后兴趣的减少呀，这些可能会出现这种抑郁啊。目前来讲呢，成年人还是一个焦虑、抑郁是比较常见的这个两大类的这种心理问题。
1: 如果想找邹主任您去咱们兵团医院是，您坐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怎么挂号？
0: 我们兵团医院精神卫生科从周一到周天的全天都是有门诊的这种开放，然后我的专家门诊呢是周一、周二、周三的上午。
1: 明白了，大家可以。

0: 现在也都比较大嘛，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到949的平台当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大家好，我是于婷。今年的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呢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的坚实打磨，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的消费者的信任。那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孩子们即将要开学了，那对于孩子家长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考验，怎么样快速的适应，怎么样培养一个好的环境。今天节目邀请的是来自兵团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副主任邹梅邹主任，和大家面对面的来聊一聊。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最后的时间请邹主任再来说一说有哪些建议，或者说在我们孩子和家长平常的相处的这些过程当中，应该养成一些什么样的良好的习惯，能够有助于孩子和家长和谐相处，并且培养一个孩子好的性格。
1: 就是我们可能对于这种孩子来说呢，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到了青春期以后呢，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性格，然后就是不听话呀，然后比较叛逆，家长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要了解，其实到了这个13岁开始，孩子开始追求，开始有了这个自我，他开始追求我们叫自我同一性。他开始探寻，就是我是谁啊，我喜欢什么啊，我想走什么样的路。他其实是在开始探寻自我的这个过程。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就是要也要知道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生理的这个过程。我们更多的是要给予孩子这种尊重啊，然后呢就是学会这种高效率的这种陪伴。对于孩子呢，平时不要太多的这种就是指责呀这些啊，否定呀
0: 施压呀
1: 这些啊，
0: 反驳他的选择意见或者是什么，就是不想听，不把他的话听完，这种是吧？
1: 对对。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一些犯了错或者是一些问题，我们首先去看一下这个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不要急着去否定啊，我们要做高效率的陪伴，然后不要就是在平时不要光只看成绩，有些孩子他会觉得我的父母只看我考了多少分，考得好啊就高兴，然后就认可，只要考得不好就觉得他是各方面都不行，我们不要只看成绩。第二，我们要多看到孩子的这个努力啊，不要只看着结果。另外呢，就是对孩子少对比啊，不要就是说你看谁谁谁怎么样，考多少分怎么好啊，这样不利于孩子他建立这种自信心，多包容啊，多倾听，多关注孩子的这种睡眠和情绪。因为目前来看呢，孩子的这种睡眠是会对昼夜的这种作息，会对情绪会有非常大的这种影响啊。
0: 就是说睡不好。我们以前说睡眠呢会影响孩子的情绪，还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就个子包括大脑的发育都会受到影响，其实对我们的情绪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0: 影响。
1: 嗯，是的，睡眠和情绪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多运动啊，另外呢，我们孩子的爸爸也要参与到这个孩子的这种陪伴的过程中啊，特别是可以带着孩子多运动，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亲子方式。
0: 其实很多家长可能还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把情绪当成贪玩啊，或者说就是这些情绪问题啊，当成贪，就比如说贪玩啊、不听话呀，或者说孩子特别的矫情，都会觉得这是没什么问题，它不是疾病，这是一个误区。还有一个就是开学就给孩子加压，立刻紧绷，我们老说给他拧拧螺丝，这样的方法到底对不对呢？
1: 其实开学孩子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这个时候不要给孩子就是太多的任务啊，太多的补课，然后就是除了学校的作业，可能有些家长还给他给额外的这种作业，我们要让孩子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然后慢慢来，前期让他稍微就是不要太增加孩子的这种压力。
0: 明白了。那大家听了今天邹主任详细的这种互动和细致的分享，那么开学适应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一个家庭需要爸爸妈妈一起来观察，多一些耐心，理性的看待孩子的情绪波动。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卸下心里的负担，从容的去迎接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参与，那也感谢今天来自兵团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副主任邹梅邹主任，谢谢邹主任的分享。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是由鹏程带来的949会买车。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又到了跟大家一块儿这个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吧。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要来跟我们一块评车聊车的大家，来吧，猛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现在还能卖出去多少钱，打进电话说一下车况，介绍车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目前的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这个描述，我们来给车子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区间。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要换车了，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我们也来帮您这简单的分析一下这车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呀、故障、小麻烦，也可以说一下这车辆的故障的情况，我们帮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方案啊。最后就是可以帮各位来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您大概的需求，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车主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大家互动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打电话255-1949-256-1949-257-1949，打这三个电话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猛打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第一位是马先生啊，已经在线了，他想评估他这台24年的冠道。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是这样的，我那个是24年的冠道，因为它是23年11月份，就24年上的牌儿。我是那个开票价是29.95万，这个车是就是豪华高配版的，它是四驱车，我白颜色的冠道。我想的这个车呢是买上车第三天贴膜去就让人家辞了吧，这边辞了就是有喷漆。没有钣金，没有啥任何事情，这车跑了现在不到5万公里，我想就是说这个车现在能值多少钱。
1: 哎呦，这个豪华的价格应该没有那么高，尊享的版本就是您刚说的裸车在29万多。
2: 对对对，就是它就是它，我还搞不清楚，反正就是它开票价就是29.95万嘛。
1: 你看啊，本田的这个 URV， 本田的冠道擅长的是大五座，第一排坐的宽敞，第二排也宽敞。
2: 对，
1: 这款车的方向盘回馈呢也是非常给力和到位的。当年办完手续32-33了吧？
2: 对，就是他就再加个附加费嘛，完了以后自己又先花些钱贴膜的乱七八糟，这个就多了，那个就不算。我就说现在就是他那个没办法开车，我跟你说这没几天那个新车，河南公路上贴膜上一个女的蹭就给把这面左面这面就右面就给吃了，你知道吧？
1: 换啥，把门换了还是怎么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就喷漆了吧，他吃他车他变道吧。我好好的站在那儿都排队，他蹭过来变道吃了，就喷漆了，就有喷漆，
0: 喷漆的
2: 没有任何

0: 换件儿呀，这些都没有。
1: 嗯，膨胀影响不会太大、哦、
2: 对，主要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嗯、但对于车价来说没有太大影响。
0: 那也没办法，那个新兴的车你想他就给你此外，
2: 嗯，那就是
0: 受着，对吧？
2: 对，
0: 那女司机
2: 没办法嘛，这个是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可能那天运气不好。
1: 对，时间过得挺快，
0: 我心里肯定不舒服，才买了几天。
2: 嗯嗯，能理解，这都能理解。
1: 时间过得挺快，跑了多少公里了？
0: 跑了不到5万公里。
1: 不到5万公里。
0: 对对，
1: 你心里头想了多少钱出手？
0: 我不知道，我知道现在肯定掉的一塌糊涂。我想着，所以说不是没啥用。现在主要是你知道，
1: 没啥用的前提，如果确实存在家里两部车了，我觉得你放到那，那就是眼睛看着它贬值。
2: 哎、
1: 那这时候理性是对的，早变现。
0: 对，对对，我就把它卖了，因为我觉得它会越来越掉，越来越掉，没有用，主要是没有啥用。
2: 这个您说对了，现在车你放着，如果没有开的价值的话，它只会一天比一天便宜。包括你这次定这价没卖掉，你再过一个月你想卖这价都不可能。它现在变化就这么快。
0: 对，我知道，所以我这不是问一下这个老师吗？
2: 嗯，
0: 看，
2: 好吧，
0: 帮我评估一下，看如果说能收，我直接就，你看，
2: 就卖掉啊，
0: 多少钱合适，我就开放你去。
1: 好，
0: 卖掉就完了。
1: 你看一个点啊，两年的使用呢，跑了几万公里，这都符合家庭这种出行的氛围，公里数不算少，但它也不算多。美中不足呢、
0: 嗯、
1: 就是说经过两年使用，你刚才反复强调，哎呀我也不想蹭，结果车蹭了。说心里话，车呢在路上开刮刮蹭蹭补个漆在所难免。好在啥，当年出了问题以后你并没有扩损，只是以补漆来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呢不会低于14万5，也不会高于15万5这个区间。
0: 那老师你看，您就是说收这个的，那我你的你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我贴到一块去，
1: 您
0: 合适
1: 你
0: 就卖给你了。
1: 你听我这么说，打进这个热线其实不好打、
0: 啊、
1: 有时候呢你既然电话进来了、
0: 啊、
1: 帮你也评完了、
0: 啊、
1: 咱们多一个敞开的窗口好不好、
0: 啊、对对对，
1: 把您的电话11位数字是否可以帮您宣传出去。
2: 嗯，
0: 1890991
2: 嗯，
0: 189
2: 189-0991-9189，
0: 对
2: 啊，可以马先生。当然，你也可以去找王杰老师收这个车，都可以。但是
0: 他有没有电话？你给我给王杰老师，
2: 王老师留个电话。
1: 我其实做节目的时候每天都在报，你加我的微信。现在节目中我接不了，13491-9888，您记住了吗？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马先生可以开过去让王老师看，一会儿也可以接电话，因为你这个电话一说，就有很多车主看上这车给你打电话了啊。
0: 好嘞，好好好好，谢谢。
2: 好，马先生，那就先到这儿。
0: 好嘞，好好好，
2: 哎，好，
0: 谢谢啊，
2: 再见啊，不客气，再见。当年不管是冠道还是 URV， 也是作为本田的绝对的主力销量啊，因为那会儿大家在突然幡然醒悟的那个阶段，就想着我们家满共五口人，我为啥动动都要随行就市、随波逐流买一个大七座？所以那会儿呢，像这大五座的冠道啊、URV 啊，都卖特别好啊。那会儿这车也很保值，但是现在这两年随着新能源市场的这个突起吧，像当年的这什么冠道这些卖的再好的车也不值钱了啊。
1: 当年其实这个本田呢，这两个王牌冠道跟 URV， 其实你看它那个车的外观哦，非常低调、
2: 嗯、
1: 内饰也简约，但实际它的保有量主要打这个大五座，有些消费者主要看中它这个后备箱大空间了。
2: 嗯，
1: 这两年你说这个新车降价，我觉得对二手车它一定是有影响的。
2: 是，我当年就没想明白，我说这冠道它哪来这么大空间呢？看着它还有点那溜背的造型，但是你坐进去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二排，以前都是拿那个几拳几拳啊，我直接把这个小臂放在那儿比划，差不多这么宽的距离，所以这车真的是对得起当年本田空间魔术手这么一称呼啊。三个电话2551和2561949仍然是畅通空线，评车聊车的各位来吧，打2551949和2561949参与互动。下一位是刘先生，他有一台15年的凯美瑞要来评估一下。你好，刘先生。
3: 你好，
2: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凯美瑞。
3: 我是那个2015年11月的凯美瑞2.0T 的家用。
1: 嗯，2.0T 的入门。还是2.0T的豪华，
3: 2.0T的豪华，
1: 豪华
3: 座椅加热，带真皮座椅，桃木内饰。
1: 当年买凯美瑞，我觉得丰田的凯美瑞并没有什么大的优惠吧？
3: 没有，
1: 5000块都舍不得给，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竞品少了以后，这个新车的价格就相对比较坚挺。你搁到今天，你看看，你不用跟他说，他都主动告诉你我优惠多少钱，
1: 对对对，
0: 跑的公里数多吗？
1: 18万。
0: 哎呦，几手？一手。
1: 自己家过了两手，不是后面买新车不是过户了以后可以优惠吗？
2: 哦，那阵确实可以，
0: 拿了个补贴嘛，听明白了，
2: 拿了个补贴，
1: 对对对对，国补嘛。
0: 4万卖不到，3万5左右吧，
1: 3万5左右是吧？
0: 对，
1: 好吧。
0: 18万公里不能说绝对的这个价钱就卖不上去，一车一况，有的车主你不要看，经过10年、11年的使用之后，虽然公里数在15到20万这个区间，但实际你看了他的车的整体状态以后，会点个赞的。为啥？老师傅爱惜。但也有些新手跑了10几万公里以后，那个车啊看不成，价格你就不知道有多惨了。
1: 哦，这个车反正是哪都行新的，我想着卖到3万8往上卖一点，
0: 尝试着卖嘛，3万5、3万6、3万7、8卖卖看嘛。
1: 那就3万8以下就不考虑了。
0: 留电话嘛，
1: 那就不留了。
2: 可以，
0: 你留了，说不定卖4万呢。
1: 那算了。
2: 行，那就您先参考吧，想好了咱们再联系啊。
0: 嗯，可以。
2: 好，再见，刘先生。来看一下好友 ERK 说到的是东二环现在畅通，不怎么堵车，还自我介绍了一下，他姓陈啊，叫陈肯。他说他从高三就开始听949，现在三高了还在听我们，特别感谢949的陪伴啊。哎呀，谢谢，感谢这位陈师傅，你才是不离不弃的陪伴啊。继续来看一下周先生，他的车是16年的传奇。你好，周先生。
3: 你好，老师，你好。
2: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传奇，是个传奇的什么车？
3: 我是一款16年的这个广汽传祺 GS4。
2: GS4。
3: 豪华版，有天窗的真皮座椅那一款，顶配的。我现在想把它卖掉。
0: 小 SUV， 什么颜色？
3: 白色的。
0: 大多 GS4 街面上的白色的居多。跑的公里数多吗？
3: 不多，6万1000多，6万2。
0: 自动版本？
3: 手动版本。
0: 哦，买了个手动的。
3: 啊，是刚出来的时候就买的嘛，9月份出来我就第一批买的那个手动版本。
0: 手动的好啊，比自动的省油，但每一次开的过程中，一脚离合，挂个档，再加脚油。建议啊，出手的价格26000，车况好的话，可以去尝试卖卖看。
3: 可以啊，
2: 那就说电话呗。
3: 留电话也行。
2: 您说。
3: 181。
2: 6020。
3: 9719。
2: 181-6020-9719，16年的传祺 GS4 是吧？
3: 对。
2: 可以。
3: 手动
2: 的啊。
3: 我急出售。
2: 好，着急出售。行，那就帮您发布了，有喜欢这车的跟你联系，在乌鲁木齐是吧？
3: 刚才是20000起，老师。
0: 我觉得手动的版本公里数不是太多，10个年头，卖个26000，尝试一下。
3: 好，行。
0: 还有一个小技巧跟您分享一下啊，既然要卖车了，把车呢提前，车里面不用的物品都规整一下，找个洗车房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你说你在卖车的时候是不是增加点卖出去的这种成色？
3: 行，老师，好嘞。
2: 好嘞，好，那先到这儿啊，周先生。
3: 好嘞，
2: 好嘞，再见。三个电话刚刚接完了周先生的这个信息之后，25619499空出来了，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现在是畅通的啊。杨先生是有一个2017年的凯美瑞，你好，杨先生。
4: 你好。
2: 你好，来说说您的凯美瑞。
4: 我2017年的。也就是所说的豪华版吧，加座椅加热，天窗，都有，跑了119000公里，
0: 2.0的豪华，2.5的双擎豪华，
4: 2.0的，
0: 当时裸车也在20万左右，
4: 6万多吧，好，
0: 办完手续22落地，差不多，
4: 差不多，
0: 差不多。跑到现在多少公里了？
4: 19000。
0: 我觉得五万往

0: 上的可能性有，但不是太大。这款车陪了你朝夕相伴这么些年，9个年头，你是不是感觉到确实也挺皮实，也挺耐造的？
1: 差不多也就是一年换一次油吧。
0: 别的也不操心嘛，按时换个油水儿，几年几
1: 对。
0: 万公里保养一下，该换电瓶的时候，该换轮胎的时候，深度保养一下就开着走了，是不是？
1: 我电瓶到现在还用的原厂的。
0: 但是审美是有疲劳的。你说10年前这个凯美瑞雅阁 B 级的标杆没毛病，但搁到今天，消费者花个13、15，那个颜值都是天花板的。
1: 对，
2: 好吧，那价格您
1: 行
2: 也
1: 的，
2: 参考一下啊。
1: 能不能给我发布一下？
2: 可以，您说电话，杨先
1: 135-6592-0507。
2: 135-6592-0507。
1: 对，
2: 哎，好嘞，好，帮您发布了。喜欢这个17年的凯美瑞的，联系你啊，杨先生。
1: 好的，谢谢了
2: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杨先生。
1: 好，再见，
2: 当年我们要买 B 级车的话，那必然绕不过的就是雅阁、凯美瑞和天籁。当时说这三个车啊，这又皮实耐用，而且呢还有一些品牌溢价，开出去也算有面儿吧，空间尺寸也各方面都挺大的。但现在这些车你放在 B 级车市场里边啊，说实话找都找不到他们这个销量了，已经是。现在轿车我们看到这种中型车，那就像小米苏七呀这样的电车可能还是要销量要更好一些啊。来看到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是张先生，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张先生。
3: 你好，彭程老师，还有王杰老师，二位老师好。
2: 哎，您好，张先生。
3: 我是这样的，我想买一辆1.7大众的迈腾 B8330，在咱们乌鲁木齐 4S 店，有没有具体的联系方式啊？还是怎么样子？
2: 可以啊，上汽大众迈腾。现在大众还有好几家店呢，有个3-4家应该是有的吧？您现在是这车已经看的差不多了是吧？
3: 对。
2: 就是要个联系方式，要个给力的价。
3: 对。
2: 明白了。那你自己有没有去打听到是什么价呢？
3: 现在我还没有具体没有问，就是说，有没有 4S 店的具体的联系方式？还就是能不能让王杰老师给我说一下这个车现在？如果我是首任车主的话，全款落地大概是多少钱嘞？
0: 现在的经销商呢，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都要以这个价格去换这个销量，否则的话任务完成不了，其实很多钱他都拿不到口袋里。所以说，无论是你到 A 家、到 B 家、到 C 家去稍微一了解，心里呢就会做到心知肚明。现在的起步价呢，有时候在网络上看呢好便宜，其实到了现实中往往不是这样的。
3: 对，
2: 那个看到都是低价引流，
0: 15左右买到的版本其实就已经是天花板了，就够用了。
2: B8 的话还是2017-2023款吧，因为23年以后好像就改了，叫 B9 迈腾那会儿上的。B8 的话还是一个上一代的这个车型，所以它的价格会。不会很高，现在都到什么帕萨特了，帕萨特 Pro 了啊，都是 B9 的版本，所以 B8 的车型我们帮您这个问一问吧。那就节目结束以后，我给您找个电话给您发过去，你跟他们联系，
3: 好
2: 不好？
3: 谢谢你，
2: 没事，行，那就先到这儿。
3: 好，
2: 再见，张先生。再见啊。
0: 你看每个消费者的消费价值观都不一样啊，有的喜欢你看上一代的所谓的迈腾，也有的喜欢的新款车型。所以说真的，车这个事儿对自己来说好用好开，其实也就对了。
2: 是的，就是之前那个23款的 B8 的版本啊，虽然便宜吧，但是呢，也是当年创造了销量神话的那一代，价格也不贵啊，用的整个东西也比较稳定。DQ380 那个变速箱啊，加上一个上一代的 EA388 啊，到现在为止应该是第5代，它是上一代的。好多朋友在问这个油价的事儿，那要跟各位说一说，油价呢将会在明天晚上有变化。那么根据目前的原油变化率来看的话，明天晚上这油价大概率是要上涨的。预测呢，92号油大概上涨0.32元每升，3.2毛，95号油呢。

0: 涨3.4，零号柴油涨3.3。明天的这个上涨的时间是24时，也就是说，今天包括到明天12点之前，您如果有空或者刚好路过加油站的话，可以补个油啊，补油一箱油50升油箱，您补满的话，可以省个15块钱左右呢。
1: 我是看到了，
0: 嗯，
1: 你看这个92号是3.2，
0: 对，
1: 柴油是3.3，
0: 对，
1: 95号是3.4。哎呀，我后悔开的汽油车。要开柴油车就好了，它耐烧呀。
0: 哎呀，那很多这个开电车的朋友表示，哎呀，这以后这油价的事儿都跟我没关系啊。三个电话目前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王先生有一台2017年的起亚 K3，想要来评估。你好，王先生。
2: 啊，老师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 K3。
2: 啊，我就是手动挡的，2017年的，有。公里数快20万公里了，
0: 快都是24万，
2: 20万
0: 啊，快20万公里，
2: 啊，
0: 嗯，明白了，
1: 今年是打算要换车了，
2: 啊，对，
1: 该换了，20万公里，你想想，当一部车大公里数以后呢，其实它这成千上万个零件就挨个会老化出一些问题，那你用车的成本与年在增加的时候，还不如紧一紧换一部。你这款车手动，我觉得2万块钱，如果是车况过得去，天花板的价格。
2: 就刮刮擦擦，有个人家给我那个
1: 往下调嘛。那二手车市场的车，那就是车况好，价格低一点，它就好出手啊。
2: 我那是手动挡的。
1: 对呀，2万是天花板，我没给你兜那个底儿，因为我毕竟看不到你的车实际情况。
2: 哦，我知道，我就是。其他门包就有点刮刮擦擦，我的意思就是，要是定价上收入可能1万来块钱应该可以吧？
1: 可能性非常大。
2: 好好好，谢谢老师，谢谢。
0: 没事儿，要不要发布电话，王先生？
2: 要发布吧。
0: 好，你说你的电话。
2: 138。
0: 嗯。
2: 999。
0: 嗯。
2: 84039。
0: 138-3-9-84039，2017年的起亚 K3，19万公里的车。
2: 嗯。
0: 啊。
2: 嗯，
0: 好，那帮您发布了，喜欢这 K3 的联系你啊。
2: 嗯，好，再见。
0: 嗯，好嘞，再见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边发消息，跟车有关的事呢，您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能收得到啊。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你就发这个微信互动就可以了。下一位是邓先生，他有一台2019年的车。你好，邓先生。
3: 你好。
0: 你好，来说说您是啥车。
3: 我是2015年的车，是那个现代 X25。
0: 2015年的现代 iX25。
3: 对。
0: 哦，好，知道了。然后还有啥这可以介绍的这车？
3: 11公里，我一手车，自己自己用的啊。
0: 嗯，11万公里，自己一手开的。
3: 嗯，对。
1: 你买了个手动，买了个自动？
3: 手动的。
1: 多大排量？1.6手动。
3: 我的这是，就是1.6，对的。
1: 2.0，我记得都是自动，它没有手动。
0: 嗯。
3: 不是，我这个是。
1: 第一批2015年上市的，当时分1.6跟2.0两个排量，2.0都是自动的，1.6的呢，它就是有手动跟自动。当年我记得买这个车价格不菲呢，11年前，花了10万往上的吧。
3: 11.4万。
1: 裸车。
3: 裸车11.4万，
1: 你看人家经销商还是挺大方的嘛，给你优惠了5800块钱呢。
3: 哦。
1: 跑的公里数也10万往上了，大保养也走过一个轮回了。我建议出手的价格，我感觉啊，17800、23000，就这个区间。
3: 好的，好的，明白。
0: 嗯，17800、23000，好，要不要帮您发布信息？
3: 先不发布了，我还有一个车想问一下
0: 啊，您说
3: 是悦动，也是现代的
1: 啊，
3: 是10年的车，
1: 嗯，
3: 他现在有那个背了那个气罐了，有气罐，
1: 嗯
3: 啊，这个公里数呢现在是13万，
1: 气罐是哪一年安装的？
3: 哎呀，这个时间我忘了，
1: 有没有10年？
3: 10年，哎呀，10年没有的。
1: 我觉得几千块钱的可能性非常大，咱们先把这个气罐放到一边不论这个事儿，要是单独一个车10年到现在16年头了嘛。
3: 对，
1: 你没看都给予消费者报废补贴置换新车的鼓励。

0: 哦，好的，
1: 带氧
0: 好的，
1: 气罐我觉得卖好了，无非在4000到5000块钱。
0: 好的，明白明白
1: 好，仅供参考。
0: 好的，谢谢你
2: 嗯，好，那就先到这儿，邓先生。
0: 好，再
2: 哎，
0: 见啊，
2: 好好好，再见啊。清泉说是在这个地方互动嘛，没错，您想跟我们聊什么跟车有关的事儿，直接发这个信息，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三个电话25612571949仍然是畅通空线的，评车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电话。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各位朋友想好了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呢也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像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呢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下一位各位，这个、跟我们聊的是路况啊，我们要连线到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为我们盘点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朱立德兹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两条，分别是 J3012 线的阿卡高速乌恰匝道收费站路段，因发生交通事故，对此路段的入口乌恰收费站至喀什方向、乌恰收费站至阿图什方向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31日的20:30。 S237 线的怒拉轰至昭苏路段因山体落石，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28日的18:00，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高山区围雪影响的路段有 G7 线八里坤至义乌段、G575线的大河镇至伊州区段、G0711线的大西沟二号隧道至天山胜利隧道段、G216线的红山嘴至阿尔泰市段、G681线的阿河公路、G331线的阿尔泰市至清河段、G3014线的富海至何时托勒盖段、G217线的黑山头至何时托勒盖段、G219线的喀纳斯至何布克塞尔段、科克亚至界山达坂段、G314线的塔什库尔干至红旗拉甫段，上述沿线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2: 嗯，好嘞，感谢朱立德兹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了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大家能够将您的路况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最近啊，有好多朋友在询问刚刚上市的风云 T7， 一台10万级的纯电 SUV。现在新能源车市场卷得非常厉害，不少车呢追求快节奏造车，这台车走的就是稳扎稳打的路。前期的研发打磨了3年，实打实做了145万公里的实车的路试。那像高温、严寒、多雨、烂路，各种路况全部都已经上路进行测试过，不只是靠这个实验室的数据。据了解呢，这款车的续航是600公里，电池也是全系标配，快充20分钟就能把电呢从30%充到80%，喝杯咖啡的功夫就能够补能跑300公里。这个车呢还标配了热泵空调，在冬天啊，在新疆开车续航不会掉得太夸张。安全这块呢也下了不少的功夫，车身的高强度钢的占比呢很高，配备了9个安全气囊，电池也为您做了多层防护，碰撞、涉水防护标准都比较高。在智能方面呢，搭载的是8775驾舱一体芯片，车机反应更加灵敏，还接入了豆包大模型，像自动泊车呀、高速辅助驾驶这些功能它都有，日常开停车都很省心。这款车呢轴距是达到了2700，后排地板纯平，后排呢座椅可以直接放倒，车内能够拓展出更大的空间。不管您是家用出行还是自驾新疆出去游玩露营，这车呢都够用。这台车上市呢就可以直接来交付啊，10万级的定位，如果说想要

0: 一台这个靠谱的家用纯电 SUV，可以来到4S 店去进行深度的试乘试驾，来了解风云 T7 这款车。还有大祥在问说，想问一下这个报废补贴有没有顺序的要求？是要先报废再买新车，还是都可以？没有说给你硬性规定说你要先怎么弄再怎么弄啊。但是你有一个事儿要求，就是时间，你千万别过了今年年底，你得把这些手续该拿的、传的都得传好。
1: 顺序不要乱嘛，你首先先买了新车，再去报废你的旧车嘛。没有方向，你那个车你现在提前报废，我是觉得没有任何价值。
0: 也可以啊，
1: 嗯，
0: 就是报废以后大概能拿上多少钱，是吧？
1: 先
0: 然后
1: 选
0: 心
1: 好
0: 里也
1: 新
0: 有
1: 车，
0: 数啊，先
1: 然
0: 把新
1: 后
0: 车
1: 再去走报废程序，
0: 啊，看
1: 这
0: 看
1: 样
0: 新车，
1: 有个方向去顺序走了嘛。
0: 对，但是这些资料您都一定要留好啊，因为我们给您补贴的话是要上传这个资料，审核过后通过以后再给您这个放款的。好友狼行天下想让大家给他帮个忙，他说在米东区古墓地东路附近有没有哪位朋友有这个勾车线的，帮忙给他勾个车啊，车子亏电了，那还得麻烦您留个电话吧，您说这个地方有点笼统啊，那如果周边真有朋友给您勾电的话，给您打电话，具体的看一下是在哪个地方。来看看好友陈军说，他这车是24年8月份的理想 L6 黑色，目前跑了个4万公里，原版原漆。这个 L6 能卖多少钱？
1: 哎呦，当年这要是个 Pro Max，也在25、6、7拿到手里，
0: 嗯，
1: 跑了4万公里，2年整的车龄，一年就是2万，上下班代步出行呗，
0: 嗯，
1: 原版原漆确实挺爱惜的啊。但是美中不足，一年你说20多万的裸车，不折个3万5到4万，我觉得体现不出来二手车的价值。我感觉现在17、17万5、18好出手吧？
0: 哎呦，一年要折3万5到4万，现在2年时间，
1: 七八万找不到了，
0: 七八万没了啊！您参考一下，觉得这个价格能够接受的话，也可以发电话，我们帮您把这车发布一下。三个热线目前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25619499和25719499来跟我们一块儿评车。养乐多有一台18年10月份的啊，克雷奥2.5至尊，跑了实表13万公里，这克雷奥能卖多少钱？
1: 其实15、16年之后，那个东风的克雷奥，它卖不过那个日产的奇骏了。奇骏的保值率明显比这个克雷奥要好很多，但不代表最早的时候2013、2014那时候的克雷奥原装进口身份来到我们生活当中。我记得天花板的版本都到了29万还是30万左右了。
0: 嗯，
1: 建议这部跑了8年10几万公里的克雷奥好出手的价格，现在4万能不能过一些？尝试一下吧。
0: 4万过一点儿。
1: 要是奇骏，我觉得5万5有可能达到了。
0: 是呀，所以当年的选择很重要啊。那会儿选克雷奥还是选奇骏，大家会觉得雷诺这个系列好像要比日产要感觉高半个级别的那种。但现在呢，看到市场表现，不如当年买奇骏啊。
1: 还有他的一个小弟弟科利嘉，那个车也是个稀罕物件，小小的一个 A0 级，卖到了15、16万裸车。
0: 对，当年雷诺这个牌子还行的时候，这车卖的是真贵。我记得还有一个更小一号的叫卡宾，
1: 对
0: 啊，那车长得也很漂亮，价格不便宜啊。最夸张的是他那会儿有一个 MPV 吧，叫什么 eSpace 那台车，
1: 昙花一现，
0: 那车他敢卖将近快40万了，那车。好友狼行天下就是需要给勾电的这朋友把电话发来了，米东区在古墓地东路附近的朋友可以帮他勾个电啊，电话是191-9011-1019 191-9011-1019，附近带着勾线的朋友帮这位狼行天下勾个电。秦阳说他的车是23年2月份买的一个23年买的一个2.2款的奇瑞虎8 Plus 1.6T 鲲鹏动力，现在跑了个52000公里，这个虎8能卖多少钱？
1: 哎呀，现在很多家庭都不是一部车，都两部车。你看，大多数跑个3年才跑个4万5万，
0: 嗯，
1: 一年呢也就是个1万多公里，但是美中不足就是赔钱了，十几万买的车没怎么用，好嘛，一下子现在能不能卖个六万多？
0: 六万多，好嘞。

0: 还有这个甲乙丙丁女士啊，说她的车是2016年购入的，品牌是铃木的维特拉 1.4T， 149,800，说已经跑了这车是10年了，公里数156,000，目前的油耗保持在6.7，就想问一下，这车如果是卖的话，现在能够卖多少钱？他说个人觉得呢，车还不错，没有大事故，就小刮擦吧，平时日常通勤。因为以前有寒暑假，他偶尔会长途自驾，比如说开这个车去海南三亚啊，开到了广州、云南，这些地方都去过，每天通勤大概是40公里往返里程，想咨询一下这个车。
1: 哎呀，照这么说就是长途跑得多，平时上下班代步还真没把公里数跑起来。你想想，三亚一趟，广州一趟，云南一趟，这哪一个来回不得18,000公里啊？
0: 是。
1: 10年的车龄，由于受到大公里数的影响，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3万达不到，2.78万、2.56万，卖卖看吧。
0: 嗯，2.78万、2.56万啊。啊，养乐多说刚才那科雷奥，他在高速上信号不好，等听清楚就成我们吐槽这车了。
1: 我觉得养乐多5万卖不到，卖不到的原因呢是2.5自适应版配置很高，但它实际从16之后吧，我记得好像就并没有原装身份了。东风克雷奥那时候它整体二手车的保值率就没有东风日产的奇骏2.5排量的那么好了。18年的奇骏车况要精品的话，跑的公里数少7-8万，那我觉得卖个5万5、6万没毛病。但是跑的公里数多了以后，其实它也卖不上5万5。克雷奥的话，我觉得5万左右到头。
0: 5万左右顶天的价格了。行，这回这位朋友您参考啊。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4: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3: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4: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评车聊车。
1: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继续为大家服务，评估你手里的二手车现在贬值了多少。
0: 所以呢，最直接的方式打电话25619492571949，这两部电话现在是畅通的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现在猛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对于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呢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了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的新媒体直播，主持人小叶、罗明还有明月将会走进夜查的执法一线啊，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的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欢迎各位朋友来锁定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所以大家可以这个晚上看我们的直播啊，这晚上呢看看是什么样的这个车型。哎，是平常让我们深恶痛绝的改的那非常响的排气，或者是改的这个花里胡哨，对于交通安全有影响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啊来看一看。

0: 继续来接听热线里面的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是马先生啊，有个19年指挥官。你好，马先生。
1: 你好，你好。
0: 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吉普。
1: 我这是一款这个09年的这个进口的吉普。
0: 哦，09年的，你那个是5.0的是吧？
1: 4.7V8的。
0: 哦，4.7的，哦呦。
1: 在我手里是二手，但是车况是原版原漆。
0: 嗯。
1: 跑了18万多。
0: 嗯。
1: 加装了一个行李架，报备过的，
0: 嗯，
1: 其他都没有动，都是原车的。
0: 明白了。
2: 到您手里是哪一年接盘的？
1: 我是2017年接盘的。
2: 09年落的牌，
0: 嗯，
2: 09款没有4.7，只有3.7排量，这是07吗？08款我记得。
1: 不是不是，09年最后一款就是绝版了，09年之后这个车就停产了。
0: 4.7V8，
2: 大切诺基嘛，原装进口的嘛。
1: 对对，是那个克莱斯勒的发动机，4.7的，不是5.7的。
2: 4.7的我坚信，因为这部车在满乌鲁木齐的街上我估计最多不过3台。
1: 嗯，黑色的比较少，这车非常少。
2: 对，
1: 是的，
2: 我经手了2部这个车，所以我心里特别清楚，4.7的排量它只是07款，它08、09都是3.7，我记得好像。
1: 名牌是我看我这个名牌就是09年的车。
2: 出厂。对。
1: 对对对，09年出厂的。
2: 这个车有一个问题啊，外观它的气场十足。
1: 嗯，
2: 特别个性和另类，但是美中不足呢，内饰哪地方有一些破损，不像机械，机械部分还有些配件跟别的车可以去通用，内饰一旦出了问题，你发现和外观的件不好买。
1: 没错没错，我的内饰都是原车的。
2: 嗯，
1: 座椅啊什么都是原车的皮座椅。
0: 嗯，
1: 或者说你音响，这都是原车的。
2: 我去年卖掉的那个10嘛，还是12，我记得好像卖了45000。你这部车，我觉得20000块到头。
1: 20000到头了
2: 我个人的感觉到头。而且你一定要遇到什么样的消费者啊？
1: 喜欢的，
2: 他就认这个吉普，他不在乎那个油耗。
0: 对，
1: 对，对，全乌鲁木齐可能只有我这一辆是改了颜色的，我改成豆绿色了。
0: 哦，
2: 我怎么觉得有一年咱俩在河滩还见过一个照面？
1: 是的，是的，是个军绿，我改成一个豆绿色的。
0: 哎，这辆车现在太小众了啊！
2: 买乌鲁木齐没
1: 太小众。
0: 对，当年最早的方盒子。啊，您说啥？
1: 我说一两个月都在乌鲁木齐见不到一辆。
0: 啊，对，
2: 对，
0: 确实。
1: 算是方盒子的祖师爷了吧？
0: 方盒子对祖师爷，那会儿像悍马 H2 呀，然后你这个老指挥官呀，指挥官经典这辆车都是那种方盒子。
1: 对对对啊，20000块的话就比较心疼了，啥都好好的，我就留着收藏吧。
2: 一个问题，如果说自己有足够的车位和精力去把它保存，我觉得确实是个物件。但如果你不用，你会发现以后养车的成本逐年在增高，所以说没有必要留，就看有用和没用来决定。
1: 对对对，
2: 你20000块把这个车卖到4轮的，对不对？这么大排量的一个好车，
1: 对，
2: 你20000块就买个手机。
1: 是的，
2: 这是事实吧？
1: 心里面非常疼
0: 啊。对，
2: 是这个道理。
1: 你这样吧，
2: 嗯，
1: 帮我发布一下吧，可以吧？
0: 可以，有认可的会联系你 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0: 那最后您说个电话，马先生。
1: 13999。
0: 嗯。
1: 848022。
0: 嗯，13398480022。
1: 对对对。
0: 啊，好嘞，09年的吉普指挥官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
0: 再见，不客气，再见。
2: 这个方向盘。坐到车里面啊，正驾你发现就跟哦呦那个方向盘大大的握到手里
0: 啊，
2: 满满的，
0: 非常的厚实敦厚的感觉。
2: 有的消费者还在后备箱搞一个小的攀云梯，哦呦，你从外观一看，
0: 嗯，
2: 这个车跟别的就不一样。
0: 对，太经典了啊！
2: 嗯，
0: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是方盒子的祖师爷啊。这台车呢，当年吉普可是相当舍得给他给动力啊。这个先生买的是4.7的，还有一个排量版本5.7的啊。有2个动力版本，这两个动力版本呢，它全部都是8缸啊 V8 的。当年这车只有4.7米的这么一个车身，它给它配了一个8缸，所以这车在当年看的话，这个劲儿是非常大的啊。它这个八缸呢，能够给我们带来303匹的马力，这个5.7的是326匹马力，但是。代价是啥呢？油耗巨高啊，毕竟是8张嘴在吃饭。
2: 那个年代它流行的就是大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0: 嗯，
2: 走很多很远的路，很高的路，山

0: 哎呦 ，OL 说他的车是一个2023年2月份买的威驰旗舰版，白色，公里数在33,000，能卖多少钱？
1: 我怎么好久没坐这个小 A 级的丰田威驰车了？丰田威驰车什么时间出了这个所谓旗舰版？我得打几个问号啊！当年如果你花了7-8万买的车，我觉得经过3万公里的使用3.5年，现在你说卖个4.5万、4.8万，我觉得可以去尝试，如果是自动的。
0: 嗯，好嘞，您继续参考价格，觉得能发布的话就说电话。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购买呢即享这个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在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好友与您有缘说，把刚才这个丰田威驰的联系方式给一下呗。这位朋友他没有发电话啊，也许他正在听节目，所以这个 OLI 这个朋友啊，您的车评估之后呢，有人看上了，你觉得这个价格能行的话，你就发电话，帮您把这个车卖掉啊。

0: 继续来刷新好友 H 给我们发的消息，他说到的是能不能给推荐个车，最近想买车了，价格控制在30万以内吧，30万以内，他要一个混动的 SUV， 30万以内的混动 SUV。哎，这个区间车太多了啊，也是国产这些车的主力发力的区间。那王老师觉得有啥好推荐的？
1: 其实这个绿牌的车，它也分为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那第一梯队呢，其实我觉得比亚迪是当仁不让的，30万左右可以买到的车，尺寸不是夸张的那么大，但是它的品牌效应和背书，还有维修后续的服务，我觉得都能跟得上。
0: 那在这个比亚迪旗下的，比如说像它的这个新上的大唐啊。这样的车型也是接近5米2的，就已经有了5米2的尺寸啊。包括呢，像腾势 N8L 的 DM 的这个版本，入门价30以内也能够得着，
1: 包五也买到了
0: 啊，29.98万。这些呢都是比亚迪系列的一些卖的比较好的这么些个SUV 的车型，混动的啊。当然，如果说你的这个再稍微的充足那么一丢丢，可以往上余个2-3万。

0: 哎，又选的东西又多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极客系列的，领克系列的900呀，这些你也都能够看得上，所以这个价位区间呢，就主要还是考虑国产一线品牌的这些车型。还有南向说他有一个2013年的现代瑞纳，跑了16万公里，说这个瑞纳是什么价？首档低配。
1: 现在的这些老车大公里数年代长，其实就是个几千块，10000块钱手动你可能都达不到。
0: 10万块钱以内可以试一试、
1: 几千块嘛，5000、6000、7000。
0: 还有人在问说车子加装了这个行李架。说是加了行李，加装了这个行李架是要去备案的，就跟你这改色一样啊，你需要在30天之内去车管所做这，加装了这个行李架是要去备案的，就跟你这改色一样啊，你需要在30天之内去车管所做这个变更备案。当然你不能是人去啊，你得把这个车也开过去，因为他要变更，要给你这车拍照，重新更换这个行车证的这个照片。你要带去的材料呢是车主的身份证原件。还有这个行驶证的原件，还有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就那大的绿本啊，把这些东西带过去，然后会给你进行这个拍照。那比如说像车管所啊，您所熟知的这车管所都可以来办理。在这儿也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车子的这个行李架呢，你可以加装，但是它有高度的限制，在这个车顶上呢，不能超过车顶30厘米，是这个行李架的一个规格。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车顶上你装了行李架，你要放一些这个行李箱的话啊，这行李箱它属于装载物品，当然这个不用备案，但是呢您的这个行李货物的高度不能超过车身高度的这个往上走50厘米，整个的这个高度呢不能超过地面4米，这些是有硬性要求的。还有呢，你要是加装这个行李架，你把它往高的加可以相应的加一些，但是你要想往这个车比如说两边我要安个什么呀，或者是车子的从后边啊安一个什么架子，这些是不允许的，现在只能是往高着啊这个安一个头顶上的行李架是可以的，左右两边和后边不能延长车身的宽度和车身的这个长度。还有人在问油价，油价呢跟大家说一下是要涨的，明天24点之前您去加油可以稍微便宜一点，油价会涨，大概你像95号的油话是3.4毛，92号是3.2毛，0号柴油呢是涨3.3毛，时间是明天的24点之前，它是原价，24点之后这个汽油就要进行新一轮的涨价调价了。
1: 油价涨了和降了是我们有时候无法控制，但是有一个点儿，后备箱不常用的物品我们取一取，给车适当减点负，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不要大脚油门，我觉得该快的时候快，匀速来跑，可能你的综合油耗会下降很多。
0: 是的，这两天我就把车子呢调了一个，就是前面那个显示面板，就是可以显示实时的这个燃油的消耗量。我就发现我在开车的时候呢，我就实时的关注这个燃油消耗量，它我总结出来了一套这个省油的技巧。之前我开这个车啊，大概是在个十二点多的油
1: 啊，
0: 然后这两天呢，我就一直看着那个它那个表，然后脚底下也有一些脚法的控制。我开成了11.7，就这两天啊，把这油耗就开下来了。我就发现是什么呢？当你把这个车，要来一个急加速的时候，它那个油就跟不要钱一样往里面倒一样啊，这个油就使劲往上飙，那个实时的功耗表。但是当你匀速去加，特别是加的过程当中呢，让它这个不停的升档，比如说升到这个最高档位之后，轻轻的它依然能够保持在大概70码、80码的这个速度，那会儿这个喷油量就很小了，升到了7档，轻轻的维持这个速度，它可能喷油量就在个7、8个油，就这样
1: 就会下来很多，
0: 下来很多，所以就通过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把整个的这个里程的这个油耗开下来，现在是控制在11点多，原来从来没有开过这么低的油耗啊，所以大家呢，这省油的小技巧也可以，咱们相互的聊一聊啊，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省油的技巧，就是不要大脚油门。不要动不动把这个速度加来之后呢，你一脚刹车，又把这个好不容易转成动能的这部分能源又给它浪费掉，就能够。

0: 让你的车的油耗稍微小一点。
1: 速度刚加上去，前面红绿灯一脚刹车，你不仅是油耗大，你还费刹车片儿呢。
0: 是，
1: 所以说开车匀速，该快的线一定要快起来，不要开老爷子车慢慢的跑。
0: 嗯，
1: 该慢的时候也不要快起来，你这个油耗它不可能太高。
0: 没错，所以开车啊，真的是这个油耗跟个人的开车习惯，包括脚法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昨天节目当中那个师傅，他不是有一台普拉多吗？
1: 嗯，
0: 他那还是个3.5排量，
1: 我们家太自豪了，
0: 十个油，
1: 十对。
0: 十个油，普拉多3.5开十个油啊，所以你看这跟个人驾驶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之前节目里边也有朋友分享油耗，说我那个卡罗拉往11个油开
1: 啊、哦、你跑得太厉害了。
0: 对，所以开车大家还是脚下揉着点啊，这样会给你省不少的油钱。那时间过得很快，由鹏程陪伴各位度过的949会买车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过线下依然可以去找王杰老师来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啊。那就王老师最后留个地址电话，想要来评车聊车的跟你打电话联系，或者约着看车都行。
1: 好，大家需要评估自己的爱车现在能值多少钱，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现在可以打电话了，因为我马上就从直播间出去了。我的电话呢，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0: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晚高峰马上就要到了，各位开车在路上需要您的持续更新最新路况。各位一会儿见。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开心路路通。
1: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黄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周四晚间的19:02，我们如约而至，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先来连线到的是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嘉贺，下午好。
2: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上路况表现啊。首先呢，来说到的是河南快速路现在的由南向北，目前可以看到从这个西大桥往华林桥现在的流量有明显的增加，而且呢是快到华林桥差不多有一个100米、150米左右，在中间车道是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是占据中间，让大家呢这个事故也是刚刚发生的。那么提示大家，如果说走到这个河南快速的南向北，快到华林桥的位置呢，咱们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至南向北。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缓行，包括西大桥的由西向东，还有华林桥的由东向西都出现了一些长距离的缓行排队。还有呢，现在反方向来看啊，反方向呢刚才是从这个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现在方向流量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缓行了。那么刚才呢是过了喀什东路立交，差不多刚过这个刚过这座立交桥，差不多有一个100米左右啊，在这个右侧车道刚才有个单车故障，现在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是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的车辆已经缓缓驶离了。现在在这一路段的流量缓行比较明显，压力比较大。提示大家啊，咱们慢慢的往前走，慢慢往前挪就可以了。还有可以关注一下现在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现在的由北向南，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牌子开始往市区走，现在的缓行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这个时间和节奏里面了。目前这个路段的通行状态有点慢，过了这个西外环和阿尔泰路高架分流的位置，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就会相对来说好一点。那么南向北目前通行状态保持还可以，保持良好。那么西外环现在通行状态压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九亚湾立交的南北双向包括还有那就是从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在这路段的车流有缓行，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东外环现在南向北下月应街是有排队的，北外环现在朱竹山隧道上层平台现在已经出现了缓行排队包括下北京路现在是有排队的状态，以及苏州路高架板上桥面东西双向车辆表现偏大。两位，
0: 好，谢谢嘉贺的盘点，讲得非常的全面啊。如果还有没有照顾到的地方，就需要我们各位千里眼和顺风耳大家帮忙来看一看，哪条道路呈现出车流量大，哪里有交通事故，哪里有车辆缓行，需要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了啊。
1: 节目一开始看到小凡同学就打卡签到了，说东外环的观察员此时此刻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双向车流量很大，但是没堵车，但是呢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已经开始排队了。
0: 是的，所以这会儿呢大家走到哪儿了？下班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来传递一下，在指挥中心所给到的视频直播画面当中，广汇桥桥面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大巴扎桥面上，我们看到最右侧车道有一辆绿颜色的私家车单车故障了，后方摆了三角警示牌，但是摆的呢非常的近。刚好这个位置呢是由东向西行驶，阳光夕阳非常刺眼呢，还是挺危险的，所以呢提示大家从中间和左侧来通行啊。
1: 我们也看到交通大数据当中显示，目前的拥堵指数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平均速度2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1分钟的时间。
0: 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12分钟的时间。
1: 克罗马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要走9分钟。
0: 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这段呢需要花费您8分钟的时间。
1: 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要走13分钟的时间。
0: 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6分钟的时间。
1: 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纬一路南向北走8分钟。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继续来跟进路况。指挥中心嘉贺也看到了广汇桥南外环的这个故障车，是吧？
2: 哎，对对对，也是看到了。现在说到的是这个。

0: 南外环现在由东向西啊，还没到广湖桥桥面位置，差不多也有一个150米、100米左右，在最右侧车道单车故障，在这儿是停滞啊。后方放的三角警示牌比较近，好在现在的东向西现在的流量不是很大啊，目前可能西向东的缓行较为明显，现在西向东已经排在这个桥面的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而且呢，也是南向北，在河南快速南向北上广沪桥盘桥这个路段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大家了解注意一下，下面。
1: 微信好友李冰说到的是949报路况了，目前人民路的西向东刚过河滩桥的位置，准备南向北河滩匝道，准备下这个匝道口，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事故，目前呢把匝道给堵住了，大面积堵车
2: 啊，明白了，西向东，然后下匝道，南向北，那就是由西向南的方，由西向北的方向啊，这样来盘的时候是有事故啊，
1: 盘桥的位置啊。哆啦A梦也说到了，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要盘桥走河滩南向北拐弯的这个口子，有两辆车追尾了，同一个事故啊。
2: 好嘞，正在直播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哎呀，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个事儿，
2: 什么事？
1: 今天小叶特别忙，
2: 今天是有点忙啊，
1: 是有点忙吗？据说是从早忙到晚。
2: 哎呦，这都被您发现了啊！
1: 不，为什么这么说呢？据说你今天要忙到凌晨12点。
2: 啊，是的，上节目就要上到9点。
1: 哦，连着上两档节目，早晨你还上了节目。
2: 今天早上是鹏程啊。
1: 哦，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呢，小叶、罗明还有明月将会。又进入夜检夜查了，
2: 哎，这个
1: 这个组合
2: 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1: 明月也加入你们
2: 队伍当
1: 中
2: 了。对，第一次是我一个人，第二次呢罗明加入了，这一次啊明月也加入了啊，我们三人行这一次啊。
1: 行，上次我记得直播数据流量就非常高，
2: 非常高，
1: 已经有一个突破了，
2: 是
1: 吧？
2: 希望今天能够再突破一次啊。
1: 那必须的呀，明月，我怪不得今天指挥中心是
2: 珊珊，
1: 珊珊，明月是梳妆打扮去了，是吧？
2: 是精装修去了啊。
1: 哦，行行行，我们期待。那大家可以锁定收看我们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
2: 是的，
1: 来看看现场的情况，看一看罗斯福呀、小叶呀、
2: 小月呀，明月呀，
1: 明月呀，晚上的22点到24点，
2: 我发现大家都爱看，是吧？那我们就给大家多播啊，
1: 就是科普一下夜间安全行车的知识呀。
2: 是的，
1: 比如说在路上哪些违法行为比较突出，我们也要给大家提个醒了。
2: 对的，
1: 别忘了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还有戴维的说到了，说今天的东站路北向南属于正常排队，没有昨天的车那么多，但是也不够轻松啊。刚才听到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明天就是8月28号了，说到的是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那明天晚上喀什东路东向西应该是比较拥堵的吧。
2: 哦，明天刚好是周五。
1: 另外说今天有直播吗？是啥内容啊？
2: 今天这会儿是指挥中心的直播，视频晚高峰直播，晚上刚才玉婷已经介绍过了啊。
1: 说今天你们要上演一个月明夜组合吗？
2: 哦，
1: 那罗斯福咋办呢？
2: 罗斯福是
1: 明吗？
2: 明吗？
1: 哦，
2: 月明夜组合。
1: 哎呀，说快了简直就是夜夜夜组合。
2: 夜夜，需要大家捧场点赞啊。
1: 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说到的是下班打卡了，迎宾路的东向西正常，正常，有点堵啊。这是这位季啊。
2: 河滩路南向北西红路出口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后面的车辆注意避让。这是来自李冰的路况啊。关于油价调整，明天晚上8月28号24时迎来新一轮调整，目前来看呢，大概率会上涨，每升3毛左右啊。所以具体呢，以明天实际发布的公告为准啊。
3: 起呼叫，没有烦恼。
1: 看到奋山说到的是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呀。现在小西门的南向北堵车，堵车。
2: 小西门啊，南向北的方向，估计河滩在小西门布料市场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大啊。
1: 嗯，玉山江说直播间打卡了，记得名字。微信抖音同步，
2: 明白了，就是他微信号是这个名字，抖音也是啊。
1: 嗯，他的意思让你们今天晚上关注一下我们视频直播端的互动留言，他会去看。
2: 好的好的，
1: 会去互动，
2: 谢谢支持啊。
1: 嗯，
3: 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像鸡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2: 最近几天呀，乌鲁木齐是持续凉爽天气，城区的最高气温都不超过30度，相对来说是舒爽宜人的。但是未来几天晴天再现，气温一路攀升，预计到8月30号，城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重回35摄氏度。早晚确实比较凉啊，这个还是要披一件外套啥的，早出门的朋友注意啊，容易感冒。嗯，换季啊，
1: 换季的时候就容易有一些过敏性疾病啊，还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啊，要提前预防一下。
2: 嗯，别受凉了，晚上这个窗户啊，该关关一下啊，别像某些人一样啊，也吹的什么颈椎疼啊。
1: 哦，这某些人、
2: 什么这个鼻音重啊之类的问题啊。
1: 谁鼻音重啊？
2: 啊，
1: 大家仔细听一下呀。是啊，
2: 我都是我，
1: 都怪你啊、
2: 这个。哎呦，这个颈椎疼的。
1: 你今天去扎针了吗？
2: 今天那个稍微治疗了一下啊，缓解了很多啊，所以还是提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早晚比较凉，所以呢可以带一件外套，早出门的朋友。
1: 看到阿伟也来了，说下班打卡了，居然之家的辅道出口畅通畅通，辅道呢往水库的方向走，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2: 嗯，那个水库街啊、
1: 嗯、
2: 这条路来，我们来看看在地图当中还有哪些快速路上行驶缓慢的路段。有河滩由南向北，从国际实业立交一直到西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出现了缓行。
1: 嗯，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也行驶比较缓慢，通过时长需要13分钟。
2: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到大丢布桥流量非常大，出现了排队和缓行。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他说月明夜组合好绕口啊、
2: 嗯，
1: 也可以直接是明月夜，夜明月，夜月明，
2: 夜月明，绕口令了，这整的是啊，
1: 夜夜明啊，夜夜明，月月，
2: 我估计主说还得是罗斯
1: 福，
2: 哎，罗斯福一张嘴啊，根本不给机会嘛。
1: 嗯，他说话又快，话又密啊，
2: 话太密了，真
1: 是，就是根本
2: 大，这就是大拿担当啊。
1: 嗯，
2: 我们就给他助攻就好了。
1: H 说于婷，你什么时候也加入到夜间活动当中啊？
2: 下
1: 一场，下
2: 一场，
1: 下一场。我，哎呀，我天天哦，
2: 咋了？
1: 大家也希望是从早上节目上到晚是吧？
2: 嗯，然后晚上再跟我们去啊，直播呀。
1: 第二天，
2: 于婷你一出现啊，我们那个流量蹭蹭往上涨。
1: 这样吧，你们先去，你们先打一个前站。
2: 还前站呢？这都第三场了，还前站？你还想要几场？
1: 这不是学生快开学了吗？
2: 哦，
1: 开学以后，我觉得我再出嘛，行不行？
2: 嗯，
1: 这样子，
2: 家长，你要不然开学第一课
1: 接孩子们晚自习的家长比较多嘛？
2: 你们进校园可以吧？
1: 行，
2: 跟着我们一起进校园，然后呢，交通安全第一课啊！
1: 这开学了吗？今天下午的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当中讲到的是开学季的心理健康，
2: 嗯，很重要。
1: 等开学我们就要和主持人记者一起走进各个学校给大家讲交通安全、
2: 哎、这太有意义了啊、
1: 嗯、
2: 很重要、
1: 嗯、
2: 一定要认真听啊。
1: 我们的直播是啥时候？
2: 去哪个学校？
1: 这个我们
2: 还不能说是吧？
1: 对，现在不能说。
2: 哦，是直播，我知道是下周一。
1: 嗯，
2: 下周一的早上也有，下午也有。
1: 嗯，这位说于婷你要当鸽子吗？哎，我当不了。
2: 他要当鸽王。
1: 我飞不起来啊。
2: 东外环这个点可以走大车吗？不可以啊。
1: 嗯， Z 说到了，说这几天可以洗车了吗？
2: 理论上讲可以，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都是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啊。
1: 但凡有多云啊，
2: 我们就不建议。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天和明天是大晴天，
1: 至少可以干净两天，
2: 可以稍微洗一下。
1: 来听一下这位，
4: 玩啥？东二环辅路往雁北路，由东向西，有堵车，有堵车。
2: 好的，谢谢。
1: 平娃说到了，说这两天凉快了，觉得秋天到了，就把夏天的衣服鞋子都收起来了呀。早晚的温差确实很明显啊，尤其是小叶，你今天还扎针了。晚上在夜检夜查的这个工作当中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脖子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都要护好。
2: 按理来说不能受凉的啊。其实早晚的温差低温呢是在15-16度，还是挺凉的。
1: 该穿长袖了。
2: 嗯。
1: 芒果也说949再报个路况，现在河滩路的南向北苏州路桥底下中间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请后方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
2: 很多驾驶人朋友啊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夜间驾车正常行驶时会被对面的强光照射，这一时的这个眩目啊特别容易造成我们说短暂失明，甚至是惊出一身冷汗。很多时候因为驾驶人非法自己加装了这个强光灯具，对车位的这个车灯的亮度随意进行调整，就会涉嫌到非法改装。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5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品牌型号、发动机型号以及已登记的机动车外形和有关技术数据。这个非法改装灯光的危害啊，就是瞬间致盲。还有就是对速度和距离的感知力下降，再一个就是加大车辆的负荷，就是容易引发咱们说引发车辆的线路短路、自燃这些情况，所以在晚间的夜查当中，对于灯光也是今天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于查改装这个灯光的情况，就有些车它那个灯不是不亮了吗？它自己改了个灯，改了个特别亮的那种氙气大灯。这种也是要进行这个处理。
1: 强伯就说了，小叶你们在哪里夜查呀？他说我给你送棉衣，你看我们直播你就知道了。
2: 对，目前还不能说。
1: 那肯定啊，
2: 反正就是惊喜
1: 神秘，
2: 跟上次地方不一样。反正
1: 那肯定呀，
2: 我们得换地儿，你知道，不停地换。
1: 对，不能在同一个地方，那流量能上去吗？是吧，
2: 这次地方
1: 看过了就没有惊喜了。江丽说，榆树叶组合北环高架桥西向东在上层隧道进第一个隧道就开始缓慢通行了，车流量大。
2: 玉山江说，早上洗的车躲过了挺好的，躲过了天气，但是没躲过洒水车，
1: 就注定了
2: 这样的
1: 你不适合洗车。
2: 这样的经历玉婷应该也体会过啊。
1: 那是呀，尤其是你要上班了，你踩洗的车前面是一个洒水车。
2: 哦，你看，
1: 你就
2: 超
1: 车也没有办法，但心里又很着急，最后做出牺牲就是脏就脏了吧，就当白洗了。
2: ZZY 说，柯南高架西外环口子最右侧车道两车追尾，您这个应该是东向西。哎，我看西外环口子，对，东向西啊。
1: 艾琳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榆树叶晚上好，乌昌大道乌鲁木齐到昌吉的车流量比较大，乌昌大道限速100，慢速车请靠右行驶呀。
2: 临近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呀，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 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于婷，今年中秋准备吃什么月饼啊？
1: 我要吃有立德的酥皮月饼。
2: 有立德的月饼口味很丰富啊，
1: 嗯，
2: 不止酥皮。
1: 那当然了，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五仁的呀，
2: 嗯，
1: 就是花生的、黑芝麻的，这些传统馅儿
2: 都有，
1: 有立德当然是都有的。那除此以外，当下比较流行的，比如说冰淇淋的，
2: 嗯，
1: 还有这种酥皮的。嗯，还有什么的？绿茶的好像也有，
2: 抹茶，
1: 嗯，
2: 绿茶啊，
1: 嗯，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
2: 卫东说：“现在小叶这么拼吗？注意身体啊，不拼
1: 是呀，
2: 不拼怎么行？”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报名了。
1: 哦，你这个接的实在是太好了。
2: 如果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您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1: 你看能不拼吗？爱拼才会赢啊！
2: 再不拼啊，
1: 就要被
2: 拍在沙滩上，沙滩上了。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心甘情愿从早到晚忙碌着。
2: 哎，那必须的。
1: 嗯，各个岗位都有我们的身影、啊、
2: 是，你这不拔好不站好岗位，我跟你讲，
1: 嗯，
2: 马上给你换掉，
1: 替代掉了啊。
2: 哎，我这个衔接的可以吧？
1: 可以，太完美了，
2: 很丝滑啊，
1: 说出了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所以年轻人注意身体啊。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7: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6: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7: 听开心路路通，
8: 放轻松。
6: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9: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6: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9: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榆树叶组合。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南疆戈壁地表板结，雨水渗透困难，极易形成坡面洪水，雨天不走偏僻便道。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平安永远排在第一位。
1: 胡安说到了南环高架暂时是正常通行的。全力以赴说，九四九晚上好，油价调整吗？
0: 明天晚上过了12点以后啊，明天晚上。
1: 来听一下志远。
2: 北环高架由东向西，在滋州路百商广场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两侧发生追尾。
0: 北外环东向西苏州路这个百商桥面这儿啊。
1: 笑脸说到的是河滩路的南向北新一路到苏州路这个路段呢，有个外卖小哥在中间车道逆行，
0: 太危险了啊！
1: 快速路上还逆行。景师傅说到的是克拉玛依东街东向西，在友好商场这里车流量大。
0: 河滩南向北苏州路桥底下，有位听友说看到两车追尾的事故啊。
1: 玉山江说手机下载了 AI 软件，算不算 AI 工程？

0: 师。
1: 您说算就算吧，
0: 你是自己的工程师啊。山峥说招聘可以吗？
1: 您是应聘应该是。您可以到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丝路视听网去看一下这个报名的职位表啊。
0: 嗯，还有健健说到的是，他说你不应该吃的是小叶的花卷鸡味的月饼吗？这个
1: 味道有点怪啊。
0: 至少有利德目前没有出这个口味的月饼。
1: 嗯，这位朋友说于婷换新车了吗？
0: 没呢，就在等十一呢，这不是进了吗？
1: 等十一车展呢。
0: 嗯，上次差一点儿，太舍不得，我都哭了。
1: 十一估计还得哭。
0: 哎呀，
1: 西大桥 CC 帽这有点堵啊，说到您路况了。
0: 我就是一个念旧的人嘛。
1: 哦，舍不得。
0: 重情重义嘛。
1: 哦。行呢。
0: 哎呀。木易说。雪莲山隧道的入口，有一个减速带。他说这条路限速不应该是60吗？隧道里面都是60啊。
1: 也分情况吧，但是市区里面主要咱们了解到的这些隧道确实是60啊。
0: 嗯。当然乌玉高速的隧道不是啊。
1: 嗯。
0: 卫东说到了，说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啊。行，
1: 水中望月说今天看到于婷直播了。
0: 哦，是在下午的5点到6点之间。
1: 这个一生有你，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啊。
0: 是的。 X 还在问说今天晚上要去哪里夜茶呀？
1: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0: 记得在22点到24点之间锁定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一看啊。
1: 这位叫焦的朋友说老机场迎宾路上有看到外卖电动车啊，在这个机场快速路上，他说太危险了啊。好的好的，我们也来反映一下这个事情啊。
0: 冒号说到的是河滩南向北苏州路桥底下两车追尾。当我想忘记爱情去勇敢生活，是谁到我身边唱起了情歌。安说到了下班打卡，早晨化的美美的妆，等到下午的时候就给全花了，这会儿滋滋冒油。
1: 你说的是谁啊？说是于婷吗？
0: 不是，我早晨知道下午要直播定妆啊，那个喷雾你知道，现在都用喷雾了。
1: 行，把你定妆喷雾给大家那个啥分享一下。
0: 哎，那节目当中的
1: 发个链接
0: 啊。行，我们私下聊啊。
1: 321上链接。
0: 对，我那个喷雾我跟你说
1: 太唠叨了，
0: 早晨的6点的妆到下午都在。来看一下此时此刻郑先生打电话有事要求助。
1: 你好郑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样困难了？
2: 就是现在鼻子流血流的有一会儿，有了就快一个小时了吧。
1: 您现在在哪儿，要去哪儿？
2: 我们现在从宁贺高速库图壁方向往蒙古方向走，宁贺高速上在往学运。
1: 您途经的路段在哪里现在？
2: 目前在宁贺高速3640
1: 过
2: 那个路牌。路牌是3640宁贺高速。
1: 3640，
0: 连霍高速。
1: 您要去哪个医院？
2: 学院。
1: 医学院啊。是您车上的乘客流鼻血不止是吧？
2: 对。
1: 哦，明白了，您现在开着车呢。
2: 对。
1: 那个车牌号车型跟我们说一下。
2: 新 A6PA89。
1: 新 A6PA89。
2: 对。
1: 哦，白颜色的车，什么车？
2: 皮卡车，
1: 白色皮卡。
0: 车上的这位病人是什么情况？是单纯的就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还是有其他外伤？
2: 无缘无故的流鼻血。
0: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2: 对，因为他工作用方法把结石往往都是
0: 谁。好嘞好嘞。那您导航显示目前如果要到医学院要多长时间？

0: 是。
1: 1个小时啊，
2: 好嘞，好
1: 啊，
2: 嘞，
1: 做了简单处理吗？在当地还是只就拿纸这样一直捂着呢？
0: 拿纸捂着来，
1: 哦，好，
0: 啊，
1: 我们也向指挥中心报备一下您的车牌号。现在应该在连霍高速上没有任何遇到堵车的情况吧？
0: 目前没有，
1: 啊，
0: 一路畅通了。
1: 好嘞，要1个小时，那大概就到8点半了。
0: 差不多了。
1: 好，我们会持续关注路上的情况的。
0: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播出一下您的车牌
2: 对，
1: 号。
2: 稍后呢，我们也连线医护人员来看看这种流鼻血怎么能够最快的止血。
1: 嗯，好，郑先生的电话呢就先接听到这里。毕竟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一会儿估计到8点多，他可能进市区里面。到时候呢，在第二小时晚间开心路通，我们还会再做连线。车牌号是新 A6PA89，一辆白颜色的皮卡。稍后呢，我们也跟院方来联系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啊。
2: 对，这无缘无故，如果流鼻血一直止不住，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够到医院，
1: 嗯，
2: 这样流血过多也很危险的。
1: 哎，是是是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困难，也不要忘记拨通949的3部热线0991-2551-949，
2: 2561-949，
1: 2571-949。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
1: 来，我们继续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
2: 向阳二生说，捏住鼻子，举相反的手能够止血。
1: 还
2: 还
1: 有
2: 有
1: 朋
2: 朋
1: 友
2: 友
1: 说，
2: 说，
1: 是不是高血压引起的？
2: 流鼻血。
1: 嗯，也有可能啊。我们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稍后呢，我们还会跟医院来联系一下啊。
2: 看看什么情况。
1: 嗯，
2: 嘉贺有最新的消息。
1: 嘉贺，
8: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现在柯南高架现在的由西向东缓行比较明显啊。从人才市场路段桥面往6.5增桥啊，这目前的西向东缓行比较偏长。那么现在东向西呢，也是可以看到在万科都会传奇桥面，也就是快往这个宣红拐的位置，差不多有个100米、200米左右吧，在左侧的快车道是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它是一个是在这个拐弯处，提示大家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这可能应该需要一点点时间，再次提示一下，现在的由东向西，是快往宣外环拐的位置，差不多有一个150米左右，左侧车道是出现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提示大家往中间右侧车道来进行通行。
9: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1: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3: 让一让，举手之劳；
14: 挤一挤，寸步难行；
13: 让一让，海阔天空；
14: 挤一挤，路堵心堵。
13: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3: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3: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1: 微信平台 ZY 说，庐山街东向西，在西湖路的红绿灯处看到两车追尾，注意避让。来听听语音信息。
15: 十字山隧道桥上，从西向东方向，在最右侧的第一个隧道前面有两车追尾，三车追尾。
1: 好嘞，谢谢这位听友的路况。还有阿伟说，东后街转转桥下来之后，往建国路方向车流量特别大啊，缓慢行驶。您这会儿走到哪儿了？下午晚上的7点半了， 应该是晚高峰的峰值已经到来了。路上哪里的车流量比较大呢？我们也帮您盘点一下。在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河滩的下桥口，由西向东这段路呢，目前花费15分钟左右的时间。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南向北，维泰南路要10分钟的时间。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要9分钟的时间。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9分钟的时间。上海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这段北向南要12分钟的时间。机场快速路从小地卧铺桥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也就是咱们说北向南这段啊，要22分钟的时间。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要12分钟的时间。在河滩快速路来看，南向北呢已经是接近广汇桥的位置了，由南向北一直到华林市场立交这段呢，就是河滩五层桥，由南向北都是走走停停，车流量比较大。而过了这之后，另外一段堵点就在新一路立交桥下了，由南向北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大。而东外环，我们来看由北向南的情况，是从北外环的大弯道一转过来之后，到昆仑路帕米尔街出口的位置，这里呢是有拥堵和排队的。应该这段呢是出现了事故或者是故障车，稍后指挥中心加贺也帮忙看一下这个昆仑路帕米尔街出口的位置是不是具体有事故发生啊。西山路西山隧道的东西向目前来说还是正常通行的，车流量适中，没有任何的拥堵节点。还有哪里？在路上行驶不要忘记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发语音也可以发文字啊。
7: 飘摇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
1: 经常跑南山的朋友啊，这个途经乌拉坡北和乌拉坡南收费站的时候啊，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您使用了吗？告别取卡交卡，出行更省心，入卡免取卡，出口扫码付，全程不排队不接触。打开微信，您搜索新易畅行服务号，进入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入口，点击绑定车辆，拍摄上传行驶证照片，然后呢，系统会自动识别车辆，确认信息无误，提交就完成了。支持微信支付宝的双渠道支付，账单清晰可查，赶紧来注册吧，让每一次高速出行都快人一步。

狂野的风说，帕米尔街那条路刚看到了，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刚从那儿过来。哎呀，但是这个流量感觉就队尾已经到了北外环了，就大弯道就开始排队了，像是有点这个流量异常的情况啊，所以请嘉贺给看一下，这个确认一下这个位置啊。

0: 看到微信好友风说到了，说帕米尔街那条路呀，车流量大，没有事故，就是纯属的车流量比较大，刚刚从那儿过来。木易说到的是人民路的西向东，在中国银行的这个门口，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呢，要提示一下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啊，不要
1: 横
0: 穿马路。
1: 另外呢，在河滩南向北华滨实验中学路段主道有一辆故障车正在上拖车啊，占据的是主道的右侧车道，您可以从中间和左侧车道来通行。现在从画面当中啊，这个看高空探头看，哎呀，还真挺美的，就一下感觉有些树叶泛黄了，这种感觉就有点层林尽染了。就尤其是从河南鹿立交桥的这个高空画面来看，还挺美的，就是真的是秋天到了这个种感觉啊。
0: 英杰也在说关于如何止血，他说可以采取的是指压法，大拇指食指对立，捏住鼻子两侧，大拇指压下这个压住鼻子啊，可以止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望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去飞翔。欢迎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好的天气，17度到29度。
1: 昌吉晴16度到31度。
0: 石河子晴13度到30度。
1: 奎屯晴14度到31度。
0: 克拉玛依晴17度到30度。
1: 伯乐晴14度到28度。
0: 伊宁晴16度到34度。
1: 塔城晴14度到29度。
0: 阿勒泰晴12度到25度。
1: 再来看哈密晴14度到34度。
0: 吐鲁番晴26度到37度。
1: 库尔勒晴20度到34度。
0: 阿克苏晴19度到33度。
1: 阿图什晴20度到32度。
0: 喀什晴转多云21度到33度。
1: 和田多云21度到34度。
0: 乌鲁木齐晴17度到29度。来看看加贺在指挥中心应该有最新发现了。
2: 来关注一下，刚才有听众也是说到了这个东外环的由北向南帕米尔街出口这边是什么情况啊。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这到了这个19:45了。可以说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这个流量表现就是纯纯的车多啊，就是这一块呢往帕米尔街出口的车辆有排队现象，占据了这个最右侧车道，很多车呢也是由中间要往最右侧要进行拐，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中间车道也有些许的车辆在进行排队，所以造成了后方的缓行。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排队可以看到有一个300米以上的一个排队距离啊，现在在这个路段的流量是偏大的。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可以说是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的桥下开始啊，这个往这个河南路立交的位置，现在的通行状态可以说是几近快是全线的一个南向北的缓行了。那么北向南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从喀什东路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的方向，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可以发现的是从这个新一路上柯南高架的北向南，在这一路段的流量也有排队现象，以及现在的柯南高架，现在的由西向东从人才市场的桥面流量呢，依旧往新一路、新吴路的出口排队有缓行，两位。
1: 继续来看往事如歌，说到

0: 中秋及国庆出发的国内长线跟团游、定制游提前订的热度环比增长了近一倍，行程天数在6到10天的产品占比超过60%，新疆位列预热这个预订的热度榜首。8天7晚伊犁深度游产品表现抢眼，行程比如说覆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库尔德宁啊等等，什么下塔古道啊、独库公路等经典的目的地，产品销量也是持续的走高。旅游不仅能够饱览天山南北的壮丽景观，还能够深入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与特色美食。新疆正加速从打卡式旅游向沉浸式深度游转型，所以这个假期您打算去哪儿玩呢？
1: 想好了吗？
0: 嗯，评价有评价的朋友吗？你们单位给你评价吗？
1: 哎呦，
0: 这些3天假请完休13天啊！
1: 反正我没有那个勇气。
0: 嗯，你是有那个心没那个胆。
1: 哎，对，毕竟我们单位现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嘛。
0: 你看啊，截止到9月4号报名，10月份差不多这试就应该考完了。
1: 分好几次
0: 啊，明年
1: 初试、复试什么的
0: 啊，最快明年就上岗了。
1: 对呀。你要是
0: 这表现
1: 在这期间，你要是表现，哎呀，
0: 你还休13天呢？
1: 欠缺的话13天，然后后面让你13个月都休。
0: 哎，别这样说，
1: 没岗了，
0: 压力太大了，你这样子。
1: 所以呀，好好工作啊。
0: 行的，行的，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
1: 来，这位说到了天津北路往城北的方向，今天能够正常通行吗？有没有在天津北路往城北方向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此时段这个路段的通行情况。空白说到的是卫星路西向东外运寺桥洞要等4个灯。
0: X 说，我10月6号要结婚，打算中秋节开始休，连着请3天，再加11假期，还有23天的婚假，1个半月不用上班。
1: 哎，行呢，
0: 叹什么气？
1: 我很替他担忧，
0: 担忧啊！
1: 嗯，
0: 回来没岗位了。
1: 嗯，但是行呢，
0: 该休休啊！祝你们幸福啊！
1: 休假是你的权利，
0: 对，休假是你的权利啊！
1: 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哎呀，那个请假你要看批不批啊？你计划再好，行呢？大家都开始计划假期了，是吧？”这位说油价有变化吗？
0: 嗯，明天晚上24点，就明天晚上12点以后啊，大概会上涨每升3毛左右，所以您今天可以提前去加油。
1: 嗯，东东说到了，说我就是这么休息的，青岛转长沙，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出游路线了。
0: 哦，行呢，13天假啊，祝你玩得开心。这是哪儿啊？新鲜出炉的路况，会展河北路由东向西桥面上两车刮擦，发了个照片，我们看看是哪里啊。哦，红光山路。红光山路，
1: 就是那个，欢迎你这个位置。
0: 嗯，对，那个桥面上东向西的方向两车刮擦。
1: 看到大锤也来了，说东二环北向南温泉路出口堵了有1公里了，怎么回事？刚说要去哪里玩。
0: 嗯，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东二环北向南温泉路出口。
1: 嗯，这位朋友说北外环的东向西车流量很大，反方向没啥车。刘大水说，哎，你们也不害怕啊，13天假期回来之后公司都搬家了。
0: 哎呀，回来发现单位不在这个地儿了，
1: 说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上车就听99.9，报个路况，报个路况。南湖超级堵呀，堵。南湖高架桥下来以后超级堵，超级堵。方向是从什么沟上来的，然后在南湖石棺局这儿下桥头口，车就在辅道上，桥上的桥中的辅道上出现。哦呦，堵得一塌糊涂。 十分钟了，动都不得动的。

0: 南湖路啊，南湖东路东向西市公安局这个路面，就是应该是桥下位置啊。
1: 嗯，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
0: 来吧，这会儿还有哪里的路况车流量比较大？我们也看到数据当中，东二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的这个出口转那个就转温泉路高架这儿有排队。嘉贺能不能看到啊？嘉贺也看一看吧，这个位置刚好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角度能看到啊，看看是不是因为有事故把这路口给堵住了。
1: 嗯，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2: 949晚上好，我现在刚刚经过东二环温泉路这一块，也没有发生车祸，就是车流量很大，最边边左边的第三车道第二车道都被要拐进那个温泉路高架那一块的车辆堵着了，每隔两三天都会被这样堵着。
1: 嗯，来看一下山鱼，他说刚才那位修一个半月的朋友，你修得明白吗？修不明白的话我帮你修啊。你这是投来了羡慕的眼光是吧？
0: 你放心，他一定修得比你明白啊，
1: 明明白白的，
0: 清清楚楚。
1: 嗯，森巴提说，哎呀，因为是在医院上班，那节假日还有一半的时间要值班啊，
0: 辛苦了啊。
1: 那听这位，
3: 河二湖路东向西，从南湖桥口下来市公安局这都堵成麻了。
1: 嗯，
0: 好的，刚才说过了啊，谢谢您的提示。嗯，
1: 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目前的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排在了第一位，需要走11分钟。
0: 北环高架西向东这段路呢，主要是从庐山街上桥到芝山隧道下桥，这段要8分钟的时间。
1: 五星北路的辅路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走10分钟。
0: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出口一直到南湖东路下桥的位置要走11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仓房沟北路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要走11分钟。
0: 北京北路喀什西路到灵苑巷南向北走6分钟。

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正式揭晓了。根据中国新疆，这个作家李娟同名散文集改编的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斩获了电视剧作品、电视剧编剧、电视剧导演，还有这个女主角4项重磅提名。这中国电视金鹰奖呢，是国内电视文艺领域极具权威性、影响力的顶级奖项。提名作品与个人均代表了年度国产电视剧的顶尖水准，奖项含金量备受行业与社会认可。此次《我的阿勒泰》多项核心奖项入围，是业界对于该剧创作水准、思想内涵、传播价值的充分肯定，也是新疆本土题材的影视创剧的创作又一次亮眼突破。

0: 来看一下 number one 说到的是苏州路，这里辅路东向西天津路和昆明路的路口，他说有很多车违停在这里，所以造成了拥堵。
1: 还有小卢同学说西红西路上西山路汇入口两车刮擦占据中间车道啊。
0: 方框说了，哎呀算了一下，十一呢刚好要值班，辛苦了。哎呀，这位朋友说有两个骑着电动摩托车上了阿勒泰高架，后座呢还没有戴头盔，是在南向北快到青城巷这个路段，请注意避让。
1: 而且他有多项违法行为啊，首先不能上高架，第二不能载人，
0: 第三
1: 没戴头盔，
0: 是啊，
1: 全站齐了。
0: 今天晚上小叶、罗明、明月要和大家一起去夜茶，
1: 叫什么夜明月，月明夜是吧？
0: 夜明月，
1: 夜明月组

0: 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直播，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啊。
1: 归零这位朋友，您问的这个路段啊，今天晚上我们都不在这儿啊，不要再猜了。
0: 他在猜是华瑞街呢，还是官员路呢？
1: 啊，不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2: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看到之前在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张先生留言说到的是水区的宣和苑 A 区出来以后的清源路，以前呢是可以左转，现在设置了隔离栏，得右转到路口，在这个路口掉头的位置呢，他认为不合理，还得排队等啊等。请问掉头的这个口能否调整一下？那我们的记者也是和水区交警大队取得了联系，得到的回复呢是这个建议不采纳。宣和苑这个门前呢，是因为没有红绿灯，人车混行严重，车流量又不是很大，车速又太快，出现过严重的交通事故，这个路口呢不存在排队的问题，偶尔需要等一个红绿灯，所以他提到说把这个掉头的口重新设置是不合理的，没有采纳啊。
1: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时段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我们一会儿见，
0: 拜拜。
3: 晚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6: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5: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7: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20:01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大杨。
0: 我们是
1: 杨树叶组合。
0: 怎么那么没有底气呢？
1: 怎么那么随机搭档的感觉呢？实际上我们看了牌班，我们都知道呀，明天后天不是今天明天、
0: 哎、吓死我了，我说还有后天呢，
1: 还有周末呢。
0: 哦，行行行，
1: 你看我就想要新鲜搭档的感受，你知道有多么强烈。
0: 杭志是3天打鱼2天晒网。
1: 你真敢说、啊、现在收音机前那边好多拿了个小抄，
0: 嗯，
1: 小本儿，
0: 哎呦都记着呢。
1: 等到我们说完了下周一
0: 大家都忘了这茬了。
1: 我也觉得，
0: 你看啊，今天明天都是咱俩，
1: 嗯，
0: 然后周末呢
1: 周六周天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对吧，大家那个小本都记满了，该换下一个本了、
0: 哎、该撕下一页了。
1: 所以我们俩今天区区一下，
0: 嗯，
1: 小声说一下，嘉贺你应该不会告诉黄老师吧。
0: 啊，嘉贺啊，
2: 讲呀，必须得讲呀。
0: 哦，好，
1: 停，
2: 开玩笑开玩笑，
1: 说路况
2: 啊，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河南快速现在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陆立交往苏州陆立交上新沂陆立交这个位置，在这个路段的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呢，可以看到南向北呢，主要还是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依旧是处于现在可以说这个时段的峰值了。以及几座立交桥，现在的西大桥的由西向东，华林桥的由东向西，以及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那么现在可以关注到的是北外环，北外环的由西向东，从这个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上下层平台都是缓行的，出来之后一直往这个百商桥面下河滩节点，在这一路段的长距离是一个缓行的状态。东向西呢，现在的通行状态主要也是下北京路这块是有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现在的南向北啊，这个大连陆立交往市区的方向缓行北向南啊，往这个市区方向呢，现在缓行比较明显。现在南向北的流量也上来了，现在主要是移民路出口这块排队距离有一个200到300米左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么稍后路况继续跟进，两位。
1: 啊，
0: 今天感觉时间有点短啊，嘉贺。
1: 这
2: 再说，嗯，
0: 等会儿再
1: 说，
0: 再说
1: 是吧？要经常来的节奏是吧？
2: 行了行了啊，
1: 哎呀，
0: 好了好了啊，
1: 这是新四的晚高峰，现在就是他刚说这个节奏。其实我们俩刚才通过那个大数据看到，这会儿的晚高峰不亚于前三天呀，
0: 嗯，
1: 是吧？你看整个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跟星期二小叶那天
0: 几乎
1: 来的那天，粘贴
0: 情况相仿，
1: 是不是啊？
0: 该红的红，该黄的黄，该绿的绿啊。
1: 该红红的那一段河滩路啊，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到那个 CC 帽红山桥下，到华林立交、南向北的方向很堵啊。
0: 是。
1: 过了华林立交之后啊，主道稍微好一点，但是柯南高架一过，哇，又是一段大的堵天。
0: 对，一直到过了新沂陆立交桥了。
1: 嗯，
0: 啊、
1: 过了
0: 苏州陆立交桥方向。
1: 嗯，再过河南陆立交桥，是不是？好一点，
0: 好一点，
1: 还可以啊。
0: 就基本上没有严重堵点了。
1: 哦，是这样。
0: 这个北向南还是从那个城北大道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这一段，然后呢是到河南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
1: 嗯，
0: 北向南的方向。
1: 嘉贺怎么刚才就以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就走了呢？
0: 他是把语速调快了。哎，所以我们感觉就今天时间有点短，
1: 就是信息量还是那么大，是吧？
0: 对，
1: 哦，就跟大家互动的信息量一样大。
0: 他可能想分多次跟我们交流，
1: 那推子在我们手上，
0: 没事，
1: 他得多说点好话。
0: 他一会儿肯定还得来啊。
1: 那另外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啊，有一段重点的这个要说的道路，还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今天好堵呀，从西北路上桥口一上桥，往那个河滩路的方向。再到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
0: 嗯，
1: 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好堵，
0: 哎，真是、
1: 非常多。
0: 对，北在友好桥面啊，海龙泉酒店这儿。
1: 嗯，对，好像还要再往西一点，
0: 哦，
1: 差不多，哦，对，过了那个阿拉泰路桥上就好一些啊，就
0: 方向在水区政府桥面，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
1: 那另外北环高架呢？
0: 北环高架呢，东向西，从这个苏州路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东向西，一直到。要过了长春路出口了啊！这堵点呢，最严重的应该就是北郊客运站桥面到那个
1: 百商
0: 嘛，这段流量最大。
1: 嗯，百商下再到北京路，其实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南环高架啊，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从广汇立交开始啊，下河滩、下胜利路、下团结路的出口方向，目前呢流量非常大。
0: 是，
1: 但是今天反倒往月津街的方向，目前算是就是车多， 有一段缓行，
0: 嗯，
1: 但是不像平时的晚高峰显得那么的拥堵啊。
0: 对，
1: 团结路你看一下，
0: 西向东，今天是西向东，从那个广汇桥匝道下来，
1: 西向东，
0: 由西向东，
1: 东向西其实也挺堵的。东向西从石小的那个红绿灯，再到陶瓷厂红绿灯
0: 啊，就这一节，嗯，
1: 就这一节，
0: 是
1: 是
0: 稳定发挥，这属于啊。
1: 嗯，除此之外呢，哎，今天的那个苍文沟路，
0: 嗯，
1: 好久其实也是在最近临近开学之后，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
0: 已经开学了，
1: 嗯，应该是已经报到了，
0: 嗯，
1: 对，所以你会看到了整个的那个苍文沟路啊，它分两段，一个是在十二中这个位置啊，苍文沟中路啊，南北方向，在十二中这个路口啊，目前流量都非常大，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啊，在苍文沟北路，从珠江路往那个七一巷元桥下，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北向南的方向，
0: 嗯
1: 啊，
0: 这段你看
1: 都要重点提醒，
0: 又恢复到了往日的这种。
1: 就是有一种提前开始了那种，放学晚高峰的样子。
0: 对，
1: 但是其实八点之后啊，基本上都是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放学比较集中，
0: 晚一点，他们要晚一点。
1: 对，因为中学学校会有一个错峰的
0: 放学
1: 下课。
0: 是
1: 到了八点左右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高年级的学生。怎么感觉好像我们是给大家预热，就是下周到周四周五你再看晚高峰的样子。
0: 下周一就开始了。
1: 对。
0: 下周一的开学第一课，九四九全媒体回来直播啊！
1: 哎，重点提醒一下，
0: 进校园啊，
1: 对，安全教育进校园。
0: 下周一，
1: 下周一的早上其实就有视频直播，是吧？
0: 对，早上有八点半到十点的直播。
1: 嗯，另外说到视频直播，小叶，你今天跟我上这个小时是两个小时
0: 啊，
1: 晚上还有新媒体直播呢，
0: 还有两个小时直播，一直到一直干到凌晨十二点。
1: 你这铁嗓呀！铁肺吧，
0: 有那个谁呢？有罗明帮我担着呢。
1: 罗明啊，罗明第二天不是明天还有早班吗？
0: 哦，他还有早班。你就说，你就说拼不拼？
1: 嗯，你就说我们的年轻人们是不是成长的多快？
0: 你现在不拼啊，压力在后边呢。你看，已经招聘来了，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待大家报名呢。
1: 这狼来不是？
0: 不，竞争压力，
1: 竞争压力。来，你说一下嘛。
0: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开始报名了。
1: 好，
0: 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您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1: 这节目一开始信息量很大呀，那有些就要什么休假的，
0: 嗯，
1: 然后要。调整的
0: 都不敢去
1: 调整情绪的
0: 啊，
1: 目前都准备休假呢，是吧？
0: 还调整情绪？
1: 那韩老师，你说今天明天为什么都不回直播间啊？
0: 那他是去干更重要的事了吗？
1: 对，兰兰就说了，说小叶我不会忘的，别说周一了，等到就算下周五韩老师回来，我都不会忘的。兰兰，我也会记住你说这句话的。
0: 兰兰，你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说不定有
0: 相煎何太急呢？
1: 哎呀。情绪上的那种
0: 哪种
1: 什么情绪我也不知道。来，洒脱的语音。
3: 小叶一心，下午好。
0: 哦，
3: 好久不见。大路况，喀什路西向东，喀什路跟长春路红绿灯一直辅到梁校红绿灯了，车流量比较大。
0: 嗯，好，谢谢洒脱啊，今天是丹阳和小叶了、啊、
1: 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潇洒，我告诉你，你等着，你要叫不对我的名字，我也叫不对你的名字，永远。
0: 我们互不亏欠。
1: 来听，
4: 要加油的赶快去加，
1: 对对对，
4: 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排队了，
0: 嗯，
4: 加油站的车一辆接一辆的，
1: 真的，
0: 对，
4: 明天肯定更多，
0: 是的，
4: 明天还是周末呢，
0: 啊，
1: 我本身还计划
4: 明年一定投你做劳模啊，
0: 哎，今年就投了啊，
1: 今年年底的时候大家考评的时候就可以投啊，
0: 嗯，谢谢您啊，
1: 每个听众有一个心理票值，
0: 就是啥时候让我们听众投个票好不好？
1: 哎呦，小叶你特别自信哦。
0: 是，
1: 主要是今年确实啊，哪里岗位需要哪里去。
0: 嗯，我很荣幸被需要，很幸福啊。
1: 嗯嗯嗯，锻炼的啊，这个
0: 刚才说到那油价，8月28号明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调价，目前来看大概是涨每升3毛左右啊。
1: 嗯，涨幅还挺大的。
0: 那这样加满50升是多少？
1: 我昨天那
0: 15块钱，
1: 十五块
0: 啊，
1: 15块左右啊。因为我昨天的大概油表就是100公里里程，
0: 就去加了。
1: 我没有，我坚持着呢。
0: 哦，
1: 我今天再坚持一天，大概可能里程表可能还有个80公里。
0: 嗯，
1: 等到明天再跑一天，再跑掉20公里、
0: 哎，
1: 我到明天中午的时候。
0: 但是明天会排队呀、啊。
1: 那排一下呗，
0: 排一下呗，
1: 该排就排啊。
0: 好好好，
1: 来，小凡同学说，小叶丹阳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
0: 嗯，
1: 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啊，双向车流量，大。但是不大堵车，南向北的方向在红山路的出口啊，还是有一些排队的。我觉得看上去很眼熟，每天的晚高峰，它好像像粘贴复制一样。
0: 嗯，因为它刚好在他们家楼顶能看到，
1: 人类很固定。
0: 对，
1: 嗯。
0: 有朋友说早晚高峰期能走 BRT 车道吗？
1: 你这说的
0: 不能啊，
1: 不能。
0: 晚上七点到八点，早上九点到十点。
1: 啊，这早晚高峰期啊，各有两个小时啊 ，BRT 车道和公交车道是限行的。
0: 嗯
1: 嗯。但是、那个、
0: 北京路除外，
1: 北京路除外、啊、
0: 嗯
1: 嗯，北京路的 BRT 车道啊是不受早晚高峰期的限行的啊。好，再来看一下 CZX 说喀什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长，你这想说长春路呀还是长沙路呀？
0: 哦，我们得靠猜。
1: 哦，他说有一辆黑色的 SUV 新 AFU7062 违法停车。嗯，
0: 没停啊。
1: 对，你说一下具体的那个路口啊。

0: 长春路、长沙都有可能吧。他这个是你们上时间段的话题是吧？
1: 哦，就是因为不是有一则新闻嘛，
0: 嗯，
1: 就说到这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
0: 是啊，
1: 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不是在网上上热搜了吗？
0: 没事，小叶你休吧。
1: 我不休，
0: 我在直播间。
1: 我不休，
0: 你也不休。
1: 我不
0: 你看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哈，
1: 不能休，
0: 不给大家一点机会。
1: 哎呦，一休了岗位没有了，我不休。
0: 我也不休，
1: 都要这么拼吗？
0: 哎呀，大家都觉得你们两个人真是。对，风雨说饭做好了，等爱人回家。今天下班比较早。
1: 嗯，哎，这是
0: 看看，他这是蒜苔炒肉吗？还是
1: 像是鱼？
0: 哦，是吗？
1: 是不是啊？炸的鱼块，鱼块好像是。
0: 哦，红烧鱼块。
1: 嗯，
0: 这鱼应该是先拿那个，就是腌完了之后，包上淀粉，先炸过，炸完之后再烧的。
1: 哦、
0: 上面撒的是葱花是吧？
1: 像葱，小葱。
0: 哎呀，糖醋鱼。
1: 看糖醋鱼啊，鱼。
0: 你要不说糖醋鱼，我们都
1: 猜错了，我们以为是花卷鸡。
0: 又来。
1: 兰兰说：“哎呀，我就知道上次让他跳黑走马没跳上，所以我记得呢。哦，因为这个啊、哦，大可不必啊，
0: 记着吧，兰兰，我觉得这个可以记着。啊、
1: 那杭志还叫你去他们家吃辣条子，你也没去呢，是不是？
0: 嗯，没事儿，那个大姐叫兰兰去，到他们家吃辣条子，她、都得带上羊腿去。
1: 为啥？
0: 家里羊腿都给杭志吃了。”对，
1: 哦，
0: 姐家的那种羊腿啊，面粉啊，
1: 哎、
0: 都靠听众带，
1: 吃亏了啊！
0: 为了吃一盘过油肉拌面，
1: 吃辣条子，哎，到我们家吃辣条子！
0: 哎呀，你这是连远大姐是吧？那个
1: 圆不圆，晚上就知道了啊。
0: 对，脸方大姐家里面有九个姐妹呢。
1: 哦哟，九个姐妹，
0: 嗯，对，
1: 她排行老几呀、
0: 啊？她排行，反正不是老大，嗯。什么脸扁呀，脸尖呀，脸方啊，脸圆呀，
1: 你说这会儿他会不会在听我们节目？
0: 不会，大家可以随便说。对、哦、好，星耀说现在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跃进街入口到会展大道的出口，说竟然出乎意料的一路畅通，就是其实啊，过了跃进街就人民路立交桥，那个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往会展大道，其实我能判断，我觉得平时的晚高峰啊，就是堵点其实不算太多，还行。
1: 对，
0: 哎，但是今天
1: 有事故
0: 都可以，
1: 对，
0: 是不是还是可以？
1: 因为就是它没有事故，所以它就会恢复的很快，就进入平峰期很快。如果你一旦在上个时间段，比如说陕西大厦，比如说滨二桥面，你来个事故，它现在就恢复起来就慢。
0: 嗯，洒脱大声的喊我的名字，说丹阳，你觉得
1: 欢迎？
0: 你觉得我？
1: 你该原谅点。原谅吧，好不好？
0: 必须的呀，那我都叫对他的名字了，洒脱。
1: 现在收听率考核也挺那个啥的。
0: 对，你要叫不对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叫你潇洒。
1: 潇洒哥。
0: 对，一无所有说现在河南路立交左转，非常堵车。
1: 非常堵啊。
0: 你知道他说哪儿吗？
1: 啊、
0: 就是往那个米东南路。就是、
1: 哦、对对 对,
0: 对，
1: 左转是米东南路南向北嘛？
0: 其实是过了那个，就是快到红光山路
1: 那个
0: 左转
1: 大字底下，左拐。
0: 因为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讲说，为什么那个河南路立交左转往那个米东南路的方向最近非常堵车？
1: 为什么呢？
0: 大家分析一下
1: 啊、哦，单纯流量大。
0: 我在晚高峰这会儿不是都在直播间上节目吗？
1: 哦，
0: 跟大家来梳理路况，分享信息。
1: 我们也帮您问一问啊，看看是不是因为红绿灯配时的原因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左转的需求量确实大，
0: 对，
1: 它现在这个灯的时间太短了，也有可能啊。
0: 嗯，但是大家在报路况的时候，还是尽量要把你所在那个位置、哪条路段和某条路段的交叉路口，
1: 嗯，
0: 因为它有可能会跟多个路口有交叉，
1: 是，
0: 可能也会就是容易引发。大家得给我们报路况的时候，把点位给我们
1: 说清楚，
0: 报清楚，
1: 哎，报清楚一点啊，我们也好在帮您问当中来反映问题嘛。
0: 好好好，来看一下福安说，
1: 西红路桥上两车刮擦，哪个方向吗？是往西山方向吧？
0: 嗯，对，
1: 东向西。
0: 嗯，但是也有可能是往华林方向。
1: 嗯
0: 嗯，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是吧，
1: 我们不能乱猜，
0: 所以这就是大家把路况要把方向定位清楚，把那个地标定位的更准确一些。
1: 白恒是吧，

0: 还是白
1: 自横
0: 啊，自横。天津北路有施工栈道，他说别走这儿，绕开啊，
1: 听劝，
0: 听劝啊。
1: 天津北路有施工栈道，天津北路和哪个路口？也拜托你能够说清楚。对，
0: 东外环北向南七变三有一个故障车啊，我们视频直播给到这儿了，最右侧车道在拓宽这个拓展车道上
1: 啊。
0: 还好不太影响后方的通行啊，
1: 对，
0: 一个黑色的 SUV
1: 嗯，那个因为它毕竟会有一个拓展车道，
0: 嗯，
1: 感觉它有一个应急的位置，
0: 对，
1: 打着双闪停在这儿
0: 还能在那儿避一避，
1: 嗯，
0: 但是没摆三角警示牌，
1: 嗯，东外环仿效路段
0: 啊，嗯，注意避让啊。
1: 好的，嗯，兰兰说我要能够预约到大姐家吃辣条子，我必然会带羊腿去。那我觉得你排期吧，姐可能也会特别欢迎你啊。
0: 来看看这会儿嘉禾有最新的发现了，嘉禾。
2: 哎，来说一下现在的东外环，东外环现在的南向北下运街依旧是缓行排队啊，这个缓行呢也是说影响到了整个广沪桥桥面，现在队尾呢是在火车南站的位置。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的东外环新大街加气站，从陕西大厦汇入主道的位置，现在新大街加气站的南向北目前流量表现偏大。刚才看到的是东外环的北向南七变三的位置啊，是汇入过来之后呢，在最右侧车道有个单车故障，那么现在的车辆也已经移开了。但这一路段的流量呢，跟刚才的峰值阶段比，可能还是要好一些，但是还是会有缓行和排队，所以大家了解在这儿，咱们要注意一下车速。那么包括现在北向南红山路出口也是有排队现象的，以及南向北华光街出口也是有缓行的。那么机场快速呢，现在依旧是南向北移民路出口现在是有排队，排的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北向南呢，依旧是保持一个刚才的节奏啊，现在从这个大地不利交往市区的方向，现在依旧是缓行往前在走。
0: 嗯，好的，谢谢嘉禾盘点。
1: 嗯，微信平台当中呢，看到了天力之行在问说，这会儿想问一下高尔夫路堵不堵车？其实今天开始到这个周末，其实也是一个扫墓的高峰期。
0: 是
1: 啊，我们也刚才替大家看了一下，目前啊，整个红山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其实在和水磨沟路，包括和高尔夫路的这个路口，目前西向东其实是有一段流量比较大的啊。看来其实到了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往这个方向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呢周边的一些流量我们也拜托现在在路上的朋友帮我们来再继续跟进一下啊。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先看到了水磨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水磨沟公园的门口啊，西向东的方向往温泉路的方向啊，目前这个路口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高尔夫路呢，我们帮您看了一下，主要是在那个维斯特桥底下这个位置啊，
1: 嗯，
0: 是有一个排信号灯排队的情况，其他的高尔夫路的路段都可以啊，没有问题。
1: 好的，蓝岸说打卡打卡，现在客南高架啊，西向东的方向下河滩的这个口子这儿车流量比较大。嗯，他说你的盆儿是天博的盆儿，
0: 对，是天博的，还给他了啊。现在我没有盆了，
1: 你们俩用一个饭盆儿。咱能不能多买几个盆儿？
0: 节目里的那个
1: 音
0: 效
1: 啊，
0: 我想用一个盆儿。
1: 马晶说，团结路陶瓷厂红绿灯这个位置啊，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说本来就很堵，
0: 嗯，
1: 这会儿就更堵车了。
0: 说三角警示牌也不摆。
1: 对，哎，你想本身这个陶瓷厂红绿灯这个路口，
0: 嗯，
1: 它那个单方向就是两条车道，
0: 是，
1: 嗯，那个而且车流量那么大。你在后方不稍微放远一点的那个三角警示牌，大家都没有办法变道。
0: 对呀，
1: 嗯，
0: 谁都过不去了啊，
1: 可太堵了。
0: 还有哪里有路况？继续分享到九四九微信平台。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这个发现临近中秋了啊，又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好月饼。
1: 来，你推荐吧。
0: 我来说一说今年中秋呢，给大家介绍咱们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小叶这个广告商还是很有魅力的呀。
0: 哎呀，
1: 这
0: 那是
1: 对，为什么我们在那个
0: 用心用情用力啊？
1: 啊，所以你才用了这么大的力量是吧？推荐有利德月饼，我听出来了，
0: 从小吃到大，
1: 对，你是想办法推销自己。
0: 厂家听到了啊。
1: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大家都在哪儿呢？平安是福，有一则语音信息。
2: 丹阳小月，晚上好。
1: 哎，上好。
0: 你好。
2: 路往卫星广场方向，在这个桥洞这里堵。
0: 哦，还是那儿啊，老堵点了。
1: 文安跟进了，说那个华林桥面上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你说的对。
0: 西山方向。
1: 往西山方向。
0: 东向西。
1: 你刚是不是看到？
0: 没有，我猜的。我感觉就是平常好像老是往西山方向啊。
1: 安之若素，你说的是对的啊，就这个品牌。子健骑行说新大的月饼也出炉了。一到那个中秋佳节，很多高校
0: 也会、
1: 对食堂他们的师傅白点师傅的
0: 特别有才，做有手艺
1: 活，非常好，
0: 做成自己学校的 logo。
1: 对对对，
0: 下面还刻字儿。很厉害，
1: 有他们专用的那个 IP
0: 啊，那个模具啊。是，
1: 对，你以为全是那师傅手刻的
0: 哦，有模具啊，那刻也刻不过来。
1: 对对对，
0: 刻那几千份怎么刻呀，
1: 而且还非常有纪念意义。学生们如果是有心的话，其实有
0: 收藏一下
1: 也可以，把它买一个小礼盒，然后分享给就是自己很重要的，比如说家人朋友，大家一起品尝，
0: 一起品尝分享啊。
1: 因为那个带有学校非常浓厚的那种感情在，
0: 是
1: 啊，有特殊的那种标志在。
0: 因为你买也买不到，
1: 您是买不到的呀，
0: 独一无二的属于。
1: 好嘞，小张的张说，现在南湖到米东啊，劳动节到电信公司这一段非常堵车。电信公司的公交车要走到最右侧车道，让乘客下车。而右侧的右拐车道又堵得很厉害，过了这个电信公司的公交车站优质品啊，
0: 这里面都有优质蛋白啊。
1: 对，另外呢还要适量摄入，对，它单日蛋白的那个数量啊，按那个公斤，体重，
0: 每公斤两克嘛，
1: 对，它都有一个摄入的标准，
0: 对，
1: 避免加重那个
0: 肾脏负
1: 担。
0: 这
1: 么专业的。
0: 就是刚才丹阳也讲到了，就比如说早餐搭配鸡蛋呀、牛奶、豆浆，午餐搭配瘦鱼，这个瘦肉、鱼虾这样的啊，
1: 瘦
0: 鱼，哎，这个鱼很瘦，没有见过肥鱼的啊，就是瘦肉肥，这个瘦肉鱼虾，豆制品。晚餐呢，这个去皮的禽肉啊，水产的，烹饪的蒸煮清炖为主，少油炸
1: 啊，
0: 蛋白粉呢仅作为临时补充，不能代替天然食物啊。
1: 哎呀，这专业了啊。其实关于优质蛋白质，就是大家如果是家里面会有那种体脂秤啊，或者它其实现在它都可以来，能够你每次一上秤的时候，你就感觉我多容易上秤，一上秤的时候啊，它其实就能够自查你身体当中，就是虽然它不是那么专业，但包括你的
0: 参考嘛，
1: 体脂啊，还有呢一些蛋白质啊，然后它整个就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0: 对，
1: 你就能够经常通过这种那个数据去看一下自己整个身体的各种元素，是不是平衡，是不是达标，然后你就可以在饮食当中或者在健康生活当中来进行适当的调整，
0: 对，
1: 你都很重要，因为大家你得知道你这个指数标准从哪里来，
0: 是
1: 啊，得了解这些内容，
0: 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您的蛋白质没吃够啊，
1: 不是单纯一直想睡觉是吧？
0: 对，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阿西说，华瑞街到华光街，我看到了十辆摩托车来回穿梭呢。
1: 嗯，就是他们的速度，包括他们行车行为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晚上我们让小叶。
0: 让我们
1: 让罗明
0: 交警给大家讲一讲，
1: 对，你们到这个现场作为重点的观察。
0: 嗯啊，我们也是学习去了，晚上看一看啊。
1: 嗯，
0: 就是反正很精彩，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1: 哎，你应该不是那个，就是第一次，
0: 这是第三次了。
1: 对啊，
0: 每周一次，
1: 每周你都去现场，
0: 每周现场。
1: 那你发现晚上在夜查夜检当中，就是最容易出现的这种违法行为，主要是。
0: 嗯，你要说轻一点的还是重一点的？
1: 嗯，先说轻一点。
0: 轻一点的就是
1: 开远光灯
0: 灯啊，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开了远光
1: 哦，
0: 就是完全不知道。
1: 像这种行为，你们也会把视频镜头会拦停提醒他吗？
0: 会、
1: 啊，
0: 但是尽量不会给他就是脸部的这个特写
1: 啊，对啊，
0: 所以大家放心啊。
1: 嗯，
0: 我们主要是这个针对这个违法行为啊，
1: 嗯，
0: 然后呢给他做一个提示，也是以宣教为主。
1: 对
0: 啊，没有说是这上来就直接处罚，没有，没有。
1: 另外到了夜间，那就是查酒驾。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有。
1: 嗯，
0: 还有就是非法改装嘛，飙车、炸街、扰民这一块。
1: 哦，
0: 嗯，
1: 你们
0: 就是那个车一过来，我发现交警真是千里眼。那车一过来，
1: 嗯，
0: 他就知道这车肯定有问题。
1: 就是那个声音的状态就不一样。
0: 对，那个是，那个喝水的那个水喉的声音，
1: 嗯，
0: 完全就可以知道他绝对改过。
1: 对。
0: 虽然你从外观上看不出来这车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只要仔细一听或者是一看大概结构，就知道改过啊，
1: 嗯嗯。那可不嘛。
0: 然后就是摩托车载人，
1: 嗯，
0: 这个高架桥快速路载人，
1: 哦，
0: 载人啊，
1: 载人，
0: 还有这个不戴头盔，
1: 嗯，
0: 啊，这种情况。
1: 头盔主要是摩托车，
0: 摩托车，
1: 包括还有
0: 外卖小哥，
1: 电动
0: 、
1: 啊，电动自行车
0: 都有，
1: 也都在夜间的集中整治的范围之内。
0: 是的，是的。
1: 这像这种情况，你们在晚上。也不会都遇到，
0: 都不会都遇到，
1: 嗯，
0: 但是偶尔会有遇到，然后就是那个改那个摩托车尾气嘛，
1: 嗯，
0: 排气那块的声音，
1: 啊，还有改这个的，
0: 本来声音就很大，
1: 嗯，
0: 它改完声音更大，
1: 哦，
0: 然后就是有些车的那个机动车，它会改排气，
1: 嗯，
0: 就是它车里面藏了一个小遥控器，遥控器一按，它声音就变了。
1: 嗯，哦，
0: 哦，哗哗哗就声音就出来了。
1: 哎呦，
0: 他再一按一关，哎，就变成正常的车了，
1: 嗯，
0: 你看不出来的。
1: 嗯，这些都是侥幸行为啊，
0: 嗯，
1: 你们根本就躲不过专业人士的眼睛和耳朵。
0: 还有一个就是挺让人那个啥，就是诧异的啊，就意外，他在他的这个车后备箱的这个盖儿这个地方，
1: 嗯，
0: 放了一个小玩偶，小熊
1: 啊，
0: 这个熊啊，
1: 常见呀，
0: 他在这种摆动的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遮挡他的号牌。你看，你没想到吧？
1: 没想到，
0: 就会不断的遮号牌。
1: 嗯，
0: 就是你就拍不着
1: 啊，
0: 哦。那你看，就是故意涉嫌遮挡号牌。
1: 那这对于就是有一些人，
0: 嗯，
1: 他不是有意识的，像这种行为，交警会进行提醒。
0: 当然会，
1: 嗯，
0: 就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1: 都不能
0: 都不允许再把号牌这样遮挡了。
1: 对，都不能大到那个玩偶有遮挡号牌的嫌疑都不行，
0: 嗯。不行，当然不行。你遮挡了号牌嘛，
1: 嗯，
0: 就比如说新 A 这块就看不见，嗯，完全是耷拉在这个新 A 这个字样上面的。
1: 嗯嗯，哎，但是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车辆在后方，
0: 嗯，
1: 都会
0: 放一个
1: 小尾巴呀，
0: 小玩偶啊，
1: 对，小玩偶呀，还有一些大玩偶。
0: 是因为这个，如果说因为掉落。后车为了避让这个小玩偶发生交通事故，前车是有责任的。
1: 嗯，好嘞，你看啊，这边有朋友给你们那个。

0: 提供素材了
1: 提供素材。他说夜查的时候啊，你看三屯碑下十七户那个高架，你知道吗？
0: 啊，知道，
1: 就是三屯碑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
0: 啊，
1: 往那个赛马场那个方向啊，十七户那个方向。他说每天晚上也有炸街的。
0: 嗯，好，我们来反映一下啊。
1: 好的，嗯 ，nice 的语音。
2: 一上车我们就开始放阿拉蕾了，我以为我下班的点儿错了。

0: 来看一下南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好，14度到34度；
1: 吐鲁番晴，26度到37度；
0: 南江城市库尔勒呢是晴天，20度到34度；
1: 阿克苏晴，19度到33度；
0: 阿图什晴，20度到32度；
1: 喀什晴转多云，21度到33度；
0: 和田呢是多云天气，21度到34度；
1: 乌鲁木齐晴，17度到29度。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三天。首先已经了解了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好，低温17度，高温29度。
1: 嗯，
0: 从后天开始，就等于是29号白天开始，温度回升了。星期五，算星期五吗？星期六。
1: 对，28号是星期五。
0: 对，
1: 29号就到。
0: 那就是星期六了。
1: 星期六了。
0: 星期六的最高温度回升到了33度，低温19度。
1: 我觉得这样的高温天且行且珍惜了。
0: 太好了，我觉得
1: 终于能暖和点了。
0: 对，那些觉得夏天还没穿尽兴的，这个衣服、夏装、裙子，还能美美的上身一下。
1: 像我们这种吹风了颈椎疼的人，就想天气热点儿。
0: 哦，原来你是理疗啊！
1: 理疗、哎，就靠着这个三
0: 对，
1: 这不是三伏天，这叫这个秋老虎的椅背吧？
0: 对，这个天气我觉得去适当的晒晒太阳，晒晒后背，
1: 很舒服啊，
0: 会很好，
1: 生阳嘛，这叫。
0: 你是因为吹空调吹猛了，
1: 受凉了
0: 呀，
1: 吹风了，就是晚上那个窗户开着。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啊，越是那种高温天气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可能一夜。空调虽然温度不会开得太低，但是一夜空调，或者是没开空调，然后门不要大开，窗户大开，对，有的时候
1: 就容易受凉，
0: 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夜风还是挺凉的
1: 啊。是。Nice 说，我以为是9点的时段呢。说天博不在的时候，刘瑞就喜欢放这首歌。
0: 嗨，我们都喜欢。
2: 上车就听歌词。河滩路由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往上沙河立交桥走，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好，这会儿已经一路畅通了啊。
0: 那我们来整体看一下目前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比起50分钟之前，这会儿整个市区道路状况好很多了。需要重点提醒的一个就是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路的下桥口啊，一路呢，往那个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啊，这是西向东，大概可能有这么一段的车流量比较大。过了之后就会好很多了。反方向呢，东向西的方向啊，依然是从沿河路的那个下桥口啊，温泉路高架沿河路的出口。往六道湾方向下南湖出口啊，目前流量会稍微有点大。这是东外环的一个堵点。
1: 河滩南向北，新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走走停停，还是在这一段啊。然后就到反方向呢，是在反方向还可以啊。
0: 但是还是有一段，就是从城北大道桥下往那喀什路的方向啊，主要是在喀什路的上下盘桥这儿，过了喀什路是不是好一点？过了喀什路之后也有一段堵车。但是往那个河南路立交上下盘桥就好多了。
1: 是。
0: 除此之外呢，整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一是往那个苏州路的盘桥这儿，目前流量会有点大。除此之外都可以。
1: 西红路高架由东向西，往那个西山路走，在156队这儿有排队啊。
0: 哦，对哦。另外呢，华林桥面上，你看整个华林桥面在下河滩路这个辅道这儿，目前的流量也稍有点大。
1: 然后呢，是老华林桥东向西，华林集团立交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啊，桥面上。
0: 南淮高架呢，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下月进街开始排队了。
1: 月进街下桥口啊。
0: 对，过了河滩路之后啊，下月进街的方向啊，目前有排队。但是整个东外环的南北双向，目前呢流量都是这个很好的，没有排队。整个往那个华光街的方向啊，目前就是在华光街出口这儿。目前呢有一段啊稍微缓行，但是其实流量算是适中的啊，应该都在大家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啊。
1: 机场快速路这会儿两头我们看南北双向都是畅通了啊。
0: 就是有一段呢是从那个北站立交往那个迎宾路，其实它是迎宾路上北站立交。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是
1: 东向西
0: 上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除此之外，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重点先来看一下团结路，团结路好一点了没有？ 团结路现在啊，东西方向依然是在陶瓷厂的红绿灯这儿啊，
1: 有排队的，
0: 有排队。
1: 嗯，
0: 延安路啊，现在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延安公园这个门口。

0: 啊，目前有排队，嗯。
1: 还有哪里啊？就需要大家来看看了啊！您途经的路段这会儿还堵着呢吗？
0: 我觉得大家都到家了，已经。
1: 还有在路上的，包
0: 还有
1: 括我们
0: 啊，
1: 夜班师傅也都出来了
0: 我不
1: 啊。
0: 信，对，
1: 你不信？
0: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如果你们都到家了，来帮我说一下。如果都在路上的话，我也应该能够看到一波大家的路上消息啊。嗯，
1: 打那个什么到家卡。
0: 对呀，你们到家了不打一声到家卡怎么能行呢？是吧？另外，或者看一下那个日照金山，
1: 哦，这
0: 往
1: 是
0: 西，
1: 波哥大风。
0: 对，那这是东头，
1: 嗯，
0: 啊，
1: 这就是新大校区里
0: 山尖尖子上，
1: 嗯，
0: 哎，往西边看，因为今天我觉得也是夕阳西下，应该也是很美吧。
1: 当然很美，这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啊。
0: 嗯。另外呢，兰兰也说，我在院子里锻炼的时候，嗯，我都能够听到北京路上，是车辆的声音呀，还是摩托车声响呀？
1: 哦，
0: 他
1: 很
0: 说，
1: 刺耳。
0: 对，他说感觉在市区路上都能听到这种车噪的声音。你这今天晚上东南西北，
1: 都去
0: 对，大家给你
1: 啊。
0: 们是这个支了不少的方向。
1: 庆玲说：“我今天也看到了日照金山啊，夕阳很美，是吧？”
0: 挺好，挺好
1: 嗯。
0: 啊，嗯，我们也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晚上，明天24点之前，大家抓紧时间加油。对，加油是真的加车辆的油啊，因为呢，这次的油价预计呢是在明天晚上24点，
1: 嗯，
0: 会有一个油价上调，但是具体调整的这个有多少？要等到明天预计到了中午之后啊，发改委的最新通知
1: 嗯，
0: 就会出来了。
1: 是，
0: 我们的微信推送也会第一时
1: 反正
0: 间
1: 您可以今天
0: 推给大家。
1: 排个队，稍微加上一点。
0: 但是我觉得真的可以今天加。
1: 对，
0: 嗯。
1: 明天可能会排队嘛，今天也已经开始排了。夜来了，说刚加完班，打卡下班，打一个下班卡，回家的路是一路畅通啊。
0: 小叶，你家人呀，叶，
1: 啊，这是我们本家哈。
0: 对，在丽景街刚刚看到的日照金山，嗯，大家都看到了美景啊，看来基本上都到家了吧？
1: 是的，都到了啊。
0: 嗯，到家了，我们俩要不
1: 也就，
0: 天也不亮了，
1: 我就
0: 夜也快该开始了。
1: 转战我第二个直播点了。
0: 对，我就想让你稍微休整一下。
1: 哦，哎呦，谢谢您体贴啊。
0: 对。
1: 那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好嘞，明天晚上还是我们俩第二个小时。
1: 对，明天继续。
0: 嗯，
1: 好，朋友们，再见。
0: 好嘞。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周四的晚间九点零一分，路面的通行情况，嘉贺继续来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北外环的由西向东啊，这个在上增平台还是有流量，通行速度较慢。出了隧道之后呢，现在下北京路有排队，包括现在整容院桥面是占据三条车道，一直往百商桥面下河滩的位置，这块的通行速度有点慢。那么现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东外环，东外环的主要流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新大街加气站的南向北，以及现在的河滩快速。河滩快速现在的南向北呢，主要集中在了从华林桥上柯南高架啊，在这个位置流量表现偏大。那北向南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苏州陆立交往新兴陆立交上柯南高架，在这一路段的流量比较明显。那么还有呢，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的流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南向北移民路出口啊，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正常通行了。
5: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刚刚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上海航空9213次航班，还有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海航6353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7: 还有5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5: 以上信息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8: 但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9: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8: 好期待呀！
9: 出发，九四九一路畅通，比九点再长一点。
8: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9: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8: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10: 九四九一路畅通。
8: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谢谢刘瑞，
1: 谢谢大家。
0: 你可以再唱一遍吗？用这
1: See me fly, I'm singing the sky。
0: 继续，
1: 忘词了就只能到这儿了。
0: 哇，你可以这样说话吗？
1: 当然啦，美羊羊沸羊羊，你怎么这样啊？
2: 是表哥吗？
1: 好抽象。
0: 先听说了，别放歌了，赶紧报路况。这个路况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客西街由东向西这个位置堵车相当严重。我们也拜托各位帮我们来看看这个最新的路况。如果有知道堵车原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心情。我们真的一直在说，到9:20了，我们说了20分钟，前20分钟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位置的路况，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跟进，具体是什么原因来拥堵啊？殷师傅说了，这会儿呢，迎宾路往迎宾路东三巷走这个路口呢，有2辆车发生了刮擦事故，有点堵车，着急的绕行啊，交警在现场处理呢。
0: 收到了，这是迎宾路的这个拥堵的情况。那么客西街桥下为什么会出现车辆排队，堵车原因是什么？万科都会传奇附近目前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需要提示各位。当然目前我们看到南昌北路因为万科都会传奇附近的交通压力，也造成了南昌北路目前呢由南向北由北向南也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附近的金沙江路、南昌北路、客西街、农大东路都是会有车辆缓行的情况，知道堵车原因可以继续来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河滩有几个拥堵节点，分别是快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啊，以及呢这个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都是有明显的飘红路段，也是提示朋友们行驶到该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吧。
0: 西山四道岔由东向西堵车原因，刚刚 Nice 也跟我们分享过了啊，是因为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造成的这个拥堵。还有哪些路段会出现车辆缓行？如果您行驶在西北路附近啊，碧桂园江山府的这个位置，也需要提示各位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当然还有刚刚朋友们说到的迎宾路附近，包括机场快速地铺转盘的位置，机场快速出乌鲁木齐的方向显示也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是的，还有这会儿跟进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百山往小西沟方向东向西的辅道车流量非常大，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心情的这个建议我们收到了，正在联系，好不好？咱们也别着急，堵车已经堵在路上了，咱们就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心情和状态，舒缓一下自己的这个结节，好不好？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还是需要提示各位，目前有些路段的交通压力会很大，客西街目前双向看到都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包括西环中路的这个桥底下，目前我们看到也会有车辆排队。知道堵车原因的朋友是不是来帮我们做一个跟进？如果您已经堵在里边了，咱们
1: 稍安勿躁吧，
0: 就只能就等着了。
1: 我们也跟交管部门来尽快反馈一下这个问题，
0: 也没有啥其他的这个办法了。现在啊，
1: 是的，是的，让交警去现场来看一看什么情况。
0: 因为科拉玛依西街的这个道路交通拥堵，南昌北路、金沙江路，包括阿勒泰路高架桥下，都是会有车辆缓行的这个情况的。
1: 来关注一下暖，
0: 也是这个位置。
2: 报一下路况。克拉玛依西路门口，这都堵风了，半个小时一动不动。
0: 是的，确实是交通压力很大啊。NO 也在说这个位置，NO 说的是提醒各位车友该开车灯了。这个点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同时也要开车灯，开近光别开远光。
1: 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以及客西街的拥堵进展，我们也可以持续来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0: 这两天咱们乌鲁木齐的朋友也是浅尝了点这个秋凉，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城区的最高温度呢稳定在30度以下，早晚出门甚至要披件薄外套了。
1: 但是夏末的暑气其实没打算彻底退场。那据气象台预报呢，未来几天乌鲁木齐是晴天在线，气温逐日爬升。本周日呢，乌鲁木齐主城区最高将冲回35摄氏度，低温约22摄氏度，昼夜温差仍超13摄氏度。那这波返场和七月份的烧烤模式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它呢是白天热，夜里能散，夜间低温呢在16到22度，不像南方啊夜里高温闷得睡不着。
0: 新疆气象台也显示呢，8月29号到30号，天山北坡还有南疆盆地、东江平原大部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哈密的南部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乌鲁木齐呢是处在北坡升温带里，但是强度弱于东江，也需要提示各位，高温的即将返场，乌鲁木齐周天温度可能要重回35度了。
1: 看到陈诚也说了，迎宾路目前南向北也非常拥堵，提示大家。

0: 是有交警是在疏导的，所以说朋友们啊，
1: 嗯、
0: 咱们稍安勿躁、嗯，这个等到这一波的这个高峰过去，能够稍微好一些。
1: 还有朋友说了，堵车的地方就是因为红绿灯那个地方，可能红绿灯是有故障或者配时的一些缘故，
0: 嗯、对对对，对，
1: 哎，咱们就别着急了啊、
0: 嗯。
1: 指挥中心给我们回复了，已经派这个交警前往科西街老北园村这个路口进行疏导了，
0: 嗯，
1: 但是确实各个方向的交通压力都很大，车流量也很大，所以目前可能交通释放还得有一段时间，如果堵在里边的朋友别着急、
0: 嗯、
1: 现场是有交警同志在疏导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啊、
0: 了解了一下、啊、
1: 嗯嗯
0: 另外呢也是提示朋友们对这个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那我们949交通广播呢联动乌鲁木齐交警也是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
1: 嗯、
0: 主持人罗明小叶明月呢走进夜查执法一线，来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今晚的22点到24点呢，锁定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
1: 嗯，不和鱼说话说我很双标。
0: 嗯，
1: 说昨天他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没见他，我们安慰他，昨天只有你一个人报这儿的路况。
0: 哦，
1: 很抱歉啊、哦。不和鱼说话，如果你觉得你做的比我好的话，欢迎报考新疆广播电视。哎，刚好你看。这个转场是不是非常的丝滑，
0: 替代他
1: 不和鱼说话。哎、嗯、这个我一定要给你介绍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不和鱼说话，如果有志于从事这个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或者 AI 工程师等工作，不和鱼说话一定要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站。不和鱼说话，我们共设置了29个岗位，

0: 52个职位等不和鱼说话来报名啊！报名时间呢，一直要截止到9月4号。期待不和鱼说话，同样觉得我们没您做得好的朋友，咱们一起报名，一起成为同事，咱们比试比试，好不好？看看谁厉害。
1: 我并不知道您这是怎么了，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朋友。但是我们这个
0: 调节一下这个氛围嘛，对不对？
1: 招考是真实的，
0: 是的，是的，真实的啊。
1: 嗯嗯。还有观众朋友也在问这个柯西街的路况，我们来随时跟进，随时跟大家进
0: 红绿灯这个配时目前可能有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已经派这个交警同志在现场疏导交通了。
1: 是的，
0: 咱们别着急，有很多小伙伴需要我一一点名吗？
1: 有确实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问呢啊，朋友们稍安勿躁啊。
0: 想和不和鱼说话有一样的待遇吗？
1: 一句话里面8个不和鱼说话了。

0: 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小伙伴还在说这个柯西街这附近的交通压力很大，堵车的原因是因为红绿灯的这个故障或者配时有一些问题啊。目前就像有朋友说的，老北仁村这个路口啊，左转红绿灯有问题，绿灯呢只有十几秒过不了几辆车，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单位就在附近，这段时间突然变了，导致几个路口呢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一直到友好。包括微信平台强也在说来个交警吧，交警同志在现场啊，
1: 是的，
0: 一直在疏导，只是可能在车流当中或者您在后方没看见，咱们也别着急，一直在疏导呢。水立方也说了，天华广场的十字路口目前也是堵堵堵，是因为柯西街交通压力很大，周边的各条道路也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他说已经堵到西外环上了。
1: 此案说西外环往阿勒泰路方

0: 想在桥下也是40分钟
1: 了，一动不
0: 动，
1: 是的是的啊，确实是堵车，确实是交通压力很大，
0: 嗯，
1: 包括冰府也在说这个位置，红绿灯的问题。已经有交警同志在现场处理疏导交通了，
0: 是的
1: 啊，清风也是说在这个位置啊，
0: 对，
1: 堵车，
0: 基本上所有都是这个路况，我们也会随时跟进啊，
1: 嗯、
0: 朋友们，稍安勿躁啊。
1: 语音、文字、视频、图片都可以继续分享。目前我们收到的语音没播出的原因也是说这个路况、
0: 嗯，
1: 我们就一并跟大家做一个回复。如果有其他路段通行情况，也可以继续分享。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琼琼说了失踪人口回归，怎么听不懂节目了？不和鱼说话是怎么了呢？开玩笑啦，
1: 跟他玩呢，
0: 只是希望更多朋友如果对这个播音主持事业或者对这个广播电视事业感兴趣的小伙伴都可以报考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哎、同时他也说了加班班、嗯、下班路上的听949放的歌有点治愈，
1: 谢谢，
0: 那就行了。
1: 金岩也说了仓房沟北路十二中门口目前非常堵啊。嗯、
0: 还有冰福说了金沙江路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辆缓行，还是因为客西街交通压力很大、嗯、
1: 是的，
0: 红绿灯的这个故障造成了周边的道路也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来关注一下右手，你好。
0: 你好呀，
2: 主持人你好，各马一东街与阿三路交汇处的这个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全部堵死亡、
0: 嗯、是的，
1: 东街
2: 十字路口车已经排到十字路口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0: 前方红绿灯的这个问题会有车辆缓行的情况、
1: 嗯嗯嗯、
0: 但是交警同志已经在现场疏导了、等待一下吧啊。

0: 青岛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你可是好久没来唱歌了。
2: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是你，我就把我录好的歌放出来跟他 PK 一
1: 等一会
2: 下。
1: 儿，等一会儿啊，还有一条路况来听一
2: 龙
1: 下。
2: 华师傅，你好。
0: 九，客西街，客西街由东向西，老北京这一块非常堵，非
2: 是
0: 常
2: 的，
0: 堵，
1: 是的。
0: 堵得一动不
2: 交
0: 动。
2: 警正在疏导当中啊。
1: 红绿灯的这个问题，所以会四个方向都会有拥堵，包括周边道路。刚刚也说到了金沙江路，还有其他的这个路段会有一个车辆缓行，包括西环路下桥的位置也会有拥堵。路上的消息，各位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堵得差不多没脾气了吧呢？
2: 怎么着？这首歌
1: 如
2: 今
1: 果
2: 天
1: 没
2: 终于
1: 脾
2: 可
1: 气
2: 以
1: 了，广
2: 现
1: 告之
2: 身了
1: 后就
2: 吗？
1: 得播出我的这个翻唱歌曲了啊！还有青音说了，不是缓行，是不动啊，是知道，我们知道，知道，了解，是因为交通压力大，然后前方呢这个红绿灯的故障，交警同志呢正在释放，因为前期积压的车辆很多，
2: 是的。
1: 有小伙伴从上个小时就开始一直堵到了现在，还有一位小伙伴这个心情状态呀就很不错，王建
2: 他说在
1: 卫，
2: 949，在这个客西路桥下等着我俩下班啊，从
1: 是。
2: 8点多到现在了
1: 还有朋友们以宁德也是这个位置说这个交通压力大啊不动，就稍微等一等，好不好？前方呢可能在慢慢的挪动中、
2: 没错。
1: 缓行中，咱们得至少把这个路得先有一条车道能走，咱们后面的车才能慢慢的放行，对不对？所以别着急，路况可以继续分享。如果确实心情不太好的话，咱们就声音关小一点，或者听听自己喜欢听的歌，好不好？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本节目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力的月饼特约播出。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4号。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6: 奶茶120块，心疼不？
7: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0: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那还在陪伴着您，但是五分钟之后就不一定了。刚才呢，我们的小熊师傅啊，给我们最新的路况提示到的是京新高速啊，铁厂沟到乌鲁木齐呢发生了这个有一个事故点位，所以说等待这个事故点位处理完毕之后呢，应该就恢复通畅了，别着急啊。

看到了 D 啊，说到了这个京新高速往市区走的方向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这么堵车呀？说今天能不能回家了呀？主持人下班了吗？主持人不下班啊。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汉子。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秦观秦少游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呀，那在民间传说里头，他还是苏轼的妹夫。民间传说里，苏东坡不还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小妹妹吗？叫苏小妹。据说苏小妹就嫁给了秦观秦少游。结婚那天呢，苏小妹不让秦少游进洞房，来了个三男七女，通过苏东坡走上仕途的。因为秦观呢家境一般，甚至有一时期呀非常的贫穷，每天只能喝粥啊。当时这秦观有个朋友叫钱协，那钱协官做大，正担任户部侍郎，按现在来说那就是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他跟秦观呢不但是好朋友，而且呢住在一条街上。秦观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不能天天喝粥啊，于是呢就写了一首诗让人送给钱协啊，希望能够给钱协呀借俩钱花。钱协接到这首诗这么一看，钱协都乐了。怎么呢？这首诗啊写的还挺诙谐，说三年经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点春衣非为酒，家贫十周嘿已多时啊。你看吧，这春天呢我把我的春衣都给当了。为什么呢？不是为了买酒喝，都没有那种雅致了。我当了春衣呀、啊是当点钱儿。因为什么呢？我们家太穷了，穷的最近老喝粥啊。您这个财政部副部长能不能给我扶扶贫呢？钱协一看赶紧的派人给秦观送去了两担米呀、啊。秦观接到米一看，得，我还得喝粥。怎么呢？这光有米还是没菜呀。那么后来秦观的才华得到了苏轼的青睐呀。苏轼觉得秦观这小伙子又年轻又有颜值又有才华，那是文坛的后起之秀啊。所以苏轼给了秦观很多的关爱和鼓励。那正是在苏轼的鼓励下，秦观这才走上了仕途，科考中了进士，而且呢经苏轼的推荐应召进京，担任过秘书省政事和国史编修官等职，和苏轼来往非常密切呀。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诗词创作，秦观是受益匪浅的。所以呢后来秦观跟黄庭坚呢晁补之啊张磊呀、啊、被人称之为苏门四学士。如果再加上陈师道李治的话，就合称苏门六学士了。他跟苏东坡走得近有好处，那倒霉也倒霉在走得近上。怎么呢？因为苏东坡在当时啊他属于一个不合时宜之人，是以王安石代表的新党在朝进行变法，他反对人家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当朝，这苏轼又反对人家顽固派。你想想，谁当朝他反对谁，谁当朝他批评谁，那他好得了吗？所以无论是新党旧党都打击着苏轼啊。那打击苏轼殃及池鱼啊，苏轼身边的首当其冲者那就得说是秦观呀、啊、

所以秦观呢多次受牵连呢，一贬再贬，后来呢就被贬到了西南的郴州，连官都给他免了。郴州现在行啊，但在宋朝那是个荒蛮之地呀，非常荒凉，按我们现在话鸟不拉屎那么一个地方，谁愿意去那地方啊？富有才华的秦少游，那不得已朝廷把你贬过来了，你不去也得去呀。所以来到郴州，看到满眼荒凉，心中是十分愁苦啊，怀才不遇，含冤受屈，哎呦，满腹牢骚啊。我们讲这个中国诗歌故事啊，讲过很多故事，都是如此。这个文人一有牢骚，那一定是写诗作文，他得给发泄出去。所以有一次啊，在一个春寒料峭的黄昏，秦少游啊就从自己住的客舍当中往外看到了一些景物，不由得是大发感慨呀，于是就填了一首《踏梭行》，说雾失楼台，月迷京都，桃源望断无寻处，可看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骑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兴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这首词啊就说漫天的雾气遮盖了周围的楼阁呀，朦胧的月光让人呐，哎呀，迷迷糊糊看不清河边的渡口，那眺望那远方的桃花源呐，哎，连渡口都看不见，用尽眼力那也找不到啊。春寒料峭，我独居旅舍，哪能忍受这样的寒冷啊，何况在这夕阳残照之中，杜鹃啼血，传来了声声的不如归去的叫声。驿站给我转来了朋友寄来的春梅，墓里余寒又送来了家人给我的书信，这都使我呀仇恨不已啊。哎呀，郴江啊郴江，你本来是绕着郴山而流的，又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流向那下游的湘江去呢？这首词啊，上阙写了自己这句中寂寞凄冷的环境，那下阙呢又抒发了自己的愁绪，抒发了自己深受打击流寓客舍的苦闷心情。这词里啊还用了几个典故，第一个典故桃花源，这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只生活安乐合乎理想的地方，但是呢无寻处找不到。第二个典故呢杜鹃声，这杜鹃声啊被我们中国人赋予了一个不如归去的意思，容易勾起人的思乡之情。第三个典故一骑梅花，这陆凯啊在《赠范晔诗》中写过，说折梅逢已始，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了寄一枝春。哎，这首诗很有名啊。那在这里秦观就把自己啊比作范晔，表示收到了远方的问候。还有典故就是渔船尺素，这是东汉蔡邕隐于长城哭行当中有那么一句，说客从远方来，以我双鲤鱼，忽而烹鲤鱼，终有尺素书。就是这鲤鱼啊能为人传信。另外呢，古代的时候舟车劳顿，这信件很容易坏，那么古人想到主意，就把信件呢放到一个鱼形的木匣当中，既美观又方便携带，所以渔船尺素就成为了一个传递书信的代名词了。

那在这里呀、啊，就表示接到朋友问候，也这么一个意思。这首词啊，由于这语言精巧，抒情委婉，哎呦，很快就传播开来了。又是秦的学士人家写的，秦观在当时了不得呀，写的每一首诗都会被大家传颂，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传到了苏轼那里。苏轼这个时候啊，状况也不好啊。你想想，连秦观都被打击成这样，那苏轼能好得了吗？所以苏轼读了这首词，那真是感慨万千呐，又感慨又非常内疚啊。怎么呢？这要是不是因为我，少有能受牵连吗？是我对不起他呀。你看人家这词写得太好了。尤其是最后两句呀、啊，“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真是千古佳句呀、啊。苏轼越读越喜欢，提起笔来就把这两句呀、啊、写在自己的扇面上了，而且当时感叹一声啊，说：“少有已矣，虽万人可熟啊。”就说秦少游这个人呢。可算绝了，就算用1万个人，也熟敌不了他一个。这是苏轼啊对秦少游的赞美，认为1万个人也抵不上一个秦少游这么有才。又苏的学士再给这么一个赞，呜，这首词啊流传更广了。没过多久，连秦观的这首词和苏轼的感叹。都传到当时大书法家米芾耳朵眼里了。这米芾跟当时的苏轼、黄庭坚、蔡襄那四大书法家呀，苏黄米蔡呀。米芾得到这首词这么一读，哎呦，米芾也非常喜欢呐，而且呢也很赞同苏轼对秦少游的评价。于是米芾啊就认认真真的把这首《踏梭行》给抄写下来了。而且呢，把苏轼那句"少有已矣，虽万人可熟"的话，作为了把语，写在了词的后边。那这么好的一首词，又是写郴州的，郴州当地人，那能不爱吗？啊，尤其是搞旅游的，那赶紧的吧，把这些名人的词啊、赞语呀、书法呀，全都给弄来吧。于是郴州人呢，为了纪念秦观。就把米芾的书法作品精心地刻在了一块石碑上，这么一来呢，就把秦观的词、苏轼的跋和米芾的书法集中在了一起。这一块石碑，这下子那可是价值万金了，所以呢，就被人称之为三绝碑。再往后又过100多年，到了南宋时期，郴州有个地方官。叫邹公，命人把这块三绝碑的拓片转刻在郴州城东的苏仙岭白鹿洞的石壁上，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古迹，那就是现在还能看到的三绝碑。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画家诗人，姓文。叫文同文与可，号笑笑居士，也号笑笑先生，人称石氏先生，诗书画都很擅长啊，尤其擅长画竹，就擅长画竹子。开始的时候，文同自己啊都没觉得自己画竹子画得好，没在意，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品呢不看重，就我玩儿。可是没想到自己画的竹子呀，是越来越有名，越来越有名。四面八方的慕名者纷纷的都带着白绢登门来请这文同作画。哎呦，这些人呢，可以说是摩肩接踵，踩破人家文同的门槛子了，把这文同给烦的呀！啊，不画，不画，不画！哎呦，先生，我们都把白绢给您带来了，你看，这是我们带的白绢，带的什么白绢呢？这文同一把。把这白绢抄起来，啪啪啪，全扔地下了。我宁可用这些白绢，我做袜子。一句话，

0: 把大伙全逗乐了，一下子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圈里的名言了。啊，说这文童要用白绢做袜子，哎呀，大家就传为画饼了，传为笑料了。这文童啊，确实烦这些求画者呀，烦得无可无不可的。他当时在扬州当官，每天就应酬这些求画者，他都忙不过来呀，深为其扰啊，烦得要命。哎，后来呢，调任了，调离扬州，这求画者表示惋惜呀，更是挤破门槛子，文大人赶紧的，怎么呢？加加班，给我们这几个多做几副竹子吧。啊，我们太喜欢您的竹子了，张三、李四、王五托我们呢，都给您求竹子。您这一走，这我们跟谁求去？哎呀，子通一看，我走都不放过我呀！我告诉你们，其实啊，画竹子，我这是一派呀。对呀，我们就喜欢您这一派的竹子。我这一派竹子呀，不光我会画，还有另外一个人会画。哦，谁会画？哎呦，这个人呢，画的比我还好呢。谁呀？苏轼，苏子瞻呢？他画的好。哦，这他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近在彭城，在徐州呢。你们再想求画呀，你们跑徐州求去啊！就抱着你们这些白绢做袜子的布，你们求这苏轼去，别来烦我了，听到没有？给这些人呢说完话之后，文童回到屋里就写了封信，让人送到徐州交给苏轼。这子通和苏轼两个人的关系可不一般呢，不一般到什么程度？两个人是亲表兄弟，所以啊，这文童也够快的，就把这抖落不清的祸事啊扔给苏轼了，给苏轼写了封信，说晋禹四大夫吴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淬于子矣。这袜子的材料啊，就给你了，你多好，你看我多向着你。而且在这书信的最尾处，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头有这么一句：你将一段阿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说我呀，打算用一段阿溪绢画出寒竹万尺长啊。苏轼接到这封信一看，这苏轼比他更坏呀。苏轼给他回信，就说于可呀，于可是文童的字啊，于可呀，你这个账啊算错了，竹长万尺，当用绢250匹，知公绢于鼻砚，愿得此绢而已。就是文童啊，你算算账吧，如果你想画个万尺长的竹子，你就得用绢250匹，不然画不开呀。我知道你不愿意做画，绢于鼻砚，你不愿意做没关系呀，我愿做呀，但是你得把那250匹绢给我呀。文童收到这封信，无言以对呀。他知道啊，论口舌他辩不过苏轼啊。哎呀，赶紧的回信，无言忘矣，是其有万尺竹哉？我说错了，说错了，世界上哪有万尺高的竹子呀？啊，我说错了。这苏东坡还逗他呢，回信说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世间上啊，没有万尺长的竹子，但是也有8000尺长的竹子呀。这种竹子在晚上被月光这么一照，落到地上的竹影也得有1万尺啊。所以啊，你别吝惜，你得给我250匹绢，不然的话这竹影子我画不出来。哎呦，文童一看这子瞻的这嘴呀，啊，子瞻呀，子瞻，你这嘴呀，哎呀，我辩不过你，但是呢，我上哪弄250匹绢去？有这250匹绢，我都买田地回家养老了，我还给你呀？啊，这样吧，我说不过你，我赔罪不行吗？我送你一幅画。这文童 就把自己所画的云当谷烟竹送给了苏轼。这云当谷啊是地名，在现在的陕西省洋县西北。云当它就是大竹的名字，因为这谷中盛产云当竹，所以呢这个谷叫做云当谷。他在这扬州当官啊，这个扬州可不是南方的扬州，是那大西洋那个洋，哎，陕西洋县这个地方当时叫扬州。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当官，爱画着云当谷里的竹子，把这一副竹子呀就送给了苏轼了，就说呀，你别看我画的这只竹子只有几尺高，但是你看这气势，那得有万尺的气势啊。苏东坡收到竹子哈哈一乐，好啊，很珍贵的礼物啊，捐我不要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苏轼和文同这一对表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哎，尤其苏轼经常的给文同开玩笑。那文同在扬州的时候令苏轼啊做过扬州三十咏的祖师，就是给他的扬州啊写点诗啊，宣传宣传，打造当地品牌。那这三十咏当中就有一首叫做云当谷。这云当谷啊写的特别有意思，说汉川修竹建如蓬，金府何曾设拓龙，料得清贫缠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就是汉水的高竹健如蓬草，但是你别看这么健，斧头何曾放得过竹笋呢，这竹笋太鲜美了。哎，我们家的扬州太守文同文太守又清贫又嘴馋，清贫没钱，嘴馋想吃，这没钱想吃怎么办呢，只能自己拿着斧头啊去砍竹笋。结果呢就我们这位又清贫又嘴馋的文太守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给吃到肚子里去喽。写完苏轼派人把这首诗去送给文太守，这诗送到文同手上的时候，正巧啊文同和他的妻子在这云当谷里游玩呢，晚上了饿了，煮着竹笋吃呢，正吃着竹笋呢，这首诗到了，打开诗一看，正骂自己吃竹子呢。当时文同扑一下子忍不住是失笑喷饭满桌呀。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说有一天，北宋的大文豪、大诗人、大政治家王安石正在家中啊，跟他的好朋友，也是当时一个有名的诗人叫郭公甫一起闲聊天呢。俩好朋友嘛，没什么事儿，还闲聊，正聊着呢。噔噔噔，脚步声音响，一个家丁进来了，说：“启禀大人，门外呢有那么一个书生求见。”“哦，是谁呀？”这家丁啊就呈上来这个书生的名次，名次就是名帖了，哎，现在来说名片给呈上来了。王安石把这个书生的名次接过来，这位郭公甫也透过来看。一看呢，上面写着五个大字，诗人龙太初。

写的字儿啊，工工整整的，非常清秀。王安石啊，也没有看出别的意思来。但是旁边的郭公甫，哼，把嘴一撇呀，怎么呢？你直接写你是谁就行了。哎，学生龙太初，后生龙太初，都行，哪怕就写个龙太初，也没人怪你。你还专门的注了一个抬头，诗人。你要是拜访别人注诗人两字，哎，还则罢了。但是你今天拜访的谁呀？拜访的是大文豪王安石，拜访的是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王相公，你居然敢挂诗人二字，你这不是关公门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弄斧头吗？啊，真是恬不知耻啊！哼，哎，现在的年轻人呐，都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啊，在相公面前竟敢自称诗人。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简直是个无知的狂徒。我看呢，甭搭理他，咱俩继续聊咱俩的。哎，王安石这个人呢，那不愧是当过宰相、大政治家，有容人之量啊。既然这个后生敢自称诗人，敢在我面前称诗人，那想来呀，人家一定有一些食材。不然的话人家也不敢呀注诗人俩字儿。既然人家来拜访我，不妨见一见啊。如果投机了是个有才之士，哎，咱们就多聊会儿。如果说这个人呢真的是一个华而不实之人，绣花枕头，没有什么才华，谈两句打发走了也就是了，不必要因为他生什么气啊。去把这位龙先生请到客厅一见。是，家丁下去了。时间不大，家丁引着这位龙太初就走进待客厅。王安石抬头一看，这位龙先生啊，哎呦，小伙子个头啊还真不矮，但是长得比较瘦一点，哎，真的就像一个读书人那么的清瘦。龙太初进来一看这个座次就明白了，赶紧的向王安石见礼，又向郭公甫见礼。王安石还礼了，郭公甫拱拱手也算还礼了。那王安石就问了，说龙先生啊，您要见我有什么指教吗？哎呦，这龙太初一听啊，指教您呐，我是专程登门让您指教指教我呀。说着掏出了一卷诗稿，恭恭敬敬地递到了王安石手里。啊，这种行为很正常啊，在古代很多的这年轻人呢，想要出名啊，想要被别人承认自己的才学，往往都会拿着自己的诗稿文稿去找当时的文豪，让这文豪一番点评，哎，自己身价就增长了。你想当年那白居易不也如此吗？龙太初也是这样，过来是专程的让王安石批评批评自己的诗稿呢。王安石接过诗稿这么一翻呢，哎，你别说，这个年轻人写的有几首诗啊还真不错，有一些精彩之句呀。嗯，王安石点点头啊，看起来龙先生不少用功啊。啊，这么着吧，老夫我今天还有客人，我把这诗稿啊留在这里，容老夫闲暇之时定然细细观看，以后再聊，你看如何呀？哎呀，龙太初一听人家王安石留下自己诗稿要仔细观瞧，自己还有再次登门拜访的机会，自然高兴啊，也知道人家王安石太忙了，自己也不能待留太长时间，赶紧的知趣的告辞啊，多谢王大人，晚生这厢告辞了。王安石刚想站起来送，这个时候郭公甫说话了，慢着，哎，龙太初一看这位客人为什么拦我呀？郭大人您还有何见教啊？见教不敢

说呀，您是世人，我哪敢教育你呀？这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吗？他这两句片当话一扔，龙太初啊就觉得脸上一红，就知道郭公府啊在损自己呢，就没敢吭声。郭公府就说了：“年轻人呐，哎呀，你今天来的正好啊，刚才我和王相公啊正在这里吟诗填词，哎，没想到又来一个诗人呐，他把这诗人呢咬得挺重。那既然你也是诗人，那何不在此献吟诵一首呢？啊，王相公太忙了，你给的这么厚的一诗卷，人家得细细的去看。但是你今天如果马上吟诵一首诗，这不直接的能让王相公给你点评吗？这话里头啊就带着刺儿呢，龙太初能听不出来吗？知道这郭公府啊想要考自己啊，看不起我，觉得我在名次上写了诗人俩字儿了，觉得我不配啊，难为我。那好啊，我今天就应一下你的难为，我让你看看我够不够诗人。这龙太初啊年轻气盛，当时也较上劲了。那既然郭大人想要晚生当场吟诗，那就请郭大人您出题吧。那我别直接吟呀，我吟诵完了你再说我是早做好的，你干脆给我出题，我当场给你作诗，你看好不好？哎呀，这郭公府心说话，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让我出题呀，我也是客人，在这里你应该让王相公给你出题。哦，那好，龙太初就看着王安石。这王安石啊瞅了一眼郭公府，心说话，你这不无事生非吗？啊，咱俩谈得好好的，你让他走就完了呗，你非得让我出题。但是事儿逼到这份上了，王安石也觉得呀给他出道题，哎，真正的看一看这个龙太初有没有识才也不错。嗯，好吧，我给你出个什么题呢？王安石啊这一时之间还想不出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到这客厅外面的沙拉沙拉蹭蹭蹭蹭蹭蹭蹭，有这种蹭东西的声音。王安石偏脑袋往外面一看，就见客厅外面靠着墙根儿有一个家人呢，正在那里擦拭铜器呢，铜生锈了，把它擦光了，擦亮了，用什么擦呀？那年代也没砂纸啊，那没砂纸有沙子呀，哎，就用沙子搓。嗯，王安石一看这个家人顺着手指头留下来很多细沙，有了，王安石啊就对龙太初说了：“龙先生啊，我看呢，那就以沙为题吧，咱们简单点，就做一首五绝好不好？五言绝句，七言都不让你做。”龙太初点点头吧，扭过身来也看着那家人，看着他手里慢慢往下流的细沙，由着细沙他想起北部边疆大漠上那些远征的将士，塞外大风一起，黄沙滚滚不知尽头啊。突然间呢又想起了在海边河滩上有那些白白的细沙，哎呀，又细又洁白呀，捏在手里头又不割手，稀酥酥顺着手指缝它都能流下来。平常没人的时候，在沙洲上啊会有很多的水鸟在那里啊晒太阳啊，悠闲的漫步啊，那么他们这么一走就会在沙滩上啊留下很多曲折多变的痕迹啊，鸟爪的痕迹呀，哎，很像那些篆书。但是仅过一阵风，这些痕迹呀都有可能被

的沙给覆盖了。再联想到海水、河水潮退之后，太阳光一照着沙滩，沙滩碎石会反射出闪烁跳跃的荧光，那就如同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夺目。哎呦，这些沙子的场景一瞬间就在龙太初脑海当中像过电影似的全过去了。突然龙太初把眼一睁，有了，他立刻张嘴就吟诵了一首五绝，就叫做咏沙，说茫茫黄初塞，默默白扑听，鸟去风平转，潮回日射星。哈哈，万师一听啊，哎呦，是抚掌喝彩呀、啊！写得好，写得妙，不但是对仗工整，音韵协调，而且呢，这首诗写得太妙了。你看，名为咏沙，但是通篇没着一粒沙，句句言沙，但是没有一个沙字儿。而塞外之沙，海滩之沙，海边之沙，跃然目前呐、啊！哎呀，这必须是平常认真观察、仔细琢磨才能够有的呀。龙先生出口成章，不愧诗人也。吴安石承认了诗人之称，你可以拥有。哇，郭公府在旁边一听啊，也把大拇哥一挑啊，罢了，看来你们年轻人呢，诗才敏捷，句法老练，行，你够格了。北宋初年有位诗人叫杨溥，有人称他为布衣诗人呢。为什么叫布衣诗人呢？因为这杨溥呢，世居新政东里，从小好学，善诗能文，但是天性恬淡孤僻，人家不爱做官，就在农村一待，哎，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独自骑牛来回的转悠转悠，要是见到草茂林密僻静的地方啊，直接的下牛，把牛往那一拴，然后呢，砰，往草里一卧，苦思冥想，干嘛呢？美德佳句呀、啊，就在草丛里头，就把这一首诗啊给做出来了。做完之后，取过笔墨，把这诗赶紧的挥笔写下来，然后呢，塞在这牛身上的搭链里。也可以说呀，是当时的一位民间文学家。由于诗文写得好，当时很多士人学子啊，都传阅诵读他的诗文。所以呢，你别看杨溥他生活在农村，但是名声远震呢、啊，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传到皇帝宋真宗耳朵眼里了。当然了，也有人呢、啊、向宋真宗举荐了。那宋真宗当时啊，正想在临泉之间访求真正的大儒啊，也正巧这一年呢，宋真宗要祭祀汾阴，路过这新政，听说了这个杨溥，哦，宋真宗说这荒野埋麒麟呐、啊，没想到民间居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能文善诗的贤才，朕不能失之，把他传来，朕要当面问问他，如果真的有才能，朕一定重用。这皇帝诏令就下达到杨溥家里了，杨溥接到一看，皇帝要召见我，弄不巧还要给我官当。哎呦，这杨溥啊不爱干呢，我在这乡野多好啊啊！我爱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起，我爱怎么地怎么地，自由自在，在皇帝老的身边伴君如伴虎啊！你别看今天他给你官了，指不定哪天把他得罪了，哎，嘿，他龙颜大怒，就兴许把你满门抄斩呢、啊。这朝廷啊，那是火坑啊，有心不去，但那是圣旨啊，你不去抗旨。

只不尊，现在就能把你宰喽！”哎呀，这杨浦那嘴呀，撇得跟苦瓜似的，最后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来见真宗。宋真宗见到这杨浦一看呢，哎，你别说，这杨浦啊，还真挺朴实的。这皇上很喜欢呐，你就是杨浦啊，草民正是杨浦。我听说你是非常善于写诗的。哎，不不不，陛下呀，草民只不过是个山野村夫啊，那哪能会写诗啊？我不会，不会。这宋真宗心说话，我要是召见什么人，一般的来说，这个人呢，如果有80成能耐，他得说自己有120成能耐，谁都想在我面前表现，何况我今天还想给这杨浦官，但是他往后说自己不会写诗，你不显露才能，朕怎么能够封赏你呢？我封你官职，其他人也不服啊。宋真宗啊，眼珠一转，既然你说你不会写呀，我就看看你身边有人会不会写。只要你身边有人会写诗，你这么一说，我顺藤摸瓜就能把你给拽出来。对，哦，那青来可有人以诗送行吗？如果是文人，只要出远门，肯定有朋友啊，写个诗给你送行。那一般的呢，背诵者也会和一首。我先问有没有人以诗送行，然后我再问你和的什么诗，这个时候你不就露馅了吗？啊，杨浦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就知道宋真宗之意呀，心说既然呢你问到这里了，干脆呀，我真给你一首诗，把你打发得了。好。回陛下的话，我也没什么朋友，我那些朋友也都是山林的村夫，也不会写什么诗，所以呢，草民出门之时并没人送诗。要说没人送吧，那就是欺君之罪了。唯有草民的老婆赠诗一首。哦，宋真宗一听，那太好了，你老婆都能写诗。那就甭提你了，哎，爱卿，成爱卿了，快快送之，朕要听一听你出门时，你老婆送什么诗给你啊？好，好，好，哎呀，我也记得不是那么真切了，是这么写的，说更休落魄贪杯酒，一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关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啊！宋真宗一听什么？哎呦，这什么诗啊？什么意思呢？更休落魄贪杯酒，说我呀是一个落魄之人，落魄之人呐，最好别有其他追求，你呀天天的就喝你的猫尿就行了，一莫猖狂爱作诗，更不要啊。猖狂的到处骗你的能耐，骗你的才华，写个诗啊，做个赋啊，呸，做那干嘛呀？惹祸的跟苗。你看，今天捉将官里去，今天呢把你捉到官府去了。这回弄不巧，把你的老头皮都得断送掉，让你没事到处骗，你骗呀，骗出祸了不是？哎呀！宋真宗一听啊，是哈哈大笑啊！真宗皇帝多聪明啊，他还不明白这诗中含义吗？好，好，好，既然呀，你老婆也不让你做官，那我是不敢得罪你的老婆呀。做相公的也不能得罪自己的妻子啊，得尊重妻子。这样吧，朕也不难为你了，你从哪来就回哪去吧。宋真宗啊，还真就把杨浦给放回来了，不但放回来了，宋真宗人家做的也很到位，不让你白跑，赐你几束锦帛，给你妻子啊做衣服去吧，也算皇上
对你们的恩赐。

0: 哎呀，杨捕是千恩万谢，磕头而归呀。当然了，这首诗啊，在流传过程当中啊，也有不同版本，有的呢做更休落魄堪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关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也有这么写的，也有写成啊今日捉将宫里去的，也有写成啊今日提将关里去或宫里去的。总之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后来呢，到了仁宗朝，有一个大学士苏轼，苏子瞻，就苏东坡了，那不有乌台诗案吗？苏轼因为作诗，结果呢下了诏狱了。官府来带苏轼的时候，苏轼的老婆孩子送他出门，能不哭吗？准知道此次啊是凶多吉少，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啊。苏轼一看呢，苦笑一下子，看了看自己的夫人王夫人，说你呀，难道不能学那杨浦楚氏的妻子做一首诗送我吗？他一说这话呀，王夫人当时就想起这句了，今日捉将关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扑哧一下子，王夫人不觉失笑。苏轼拱拱手，夫人呐，笑就对了，甭管什么时候，记住啊，要笑要快乐，咱们呢后会有期。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4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晚上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一半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名探，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第112集。
5: 霍去病虽然还不清楚皇后的这番话是出自对魏氏家族的忧虑，还是在转达皇上的旨意，但是他理解姨娘的心情。他坐在这个位置上不容易啊，不知有多少妃嫔的眼睛盯着他呢。请娘娘放心，臣等不负皇上和娘娘的期望，党不遗余力，效命疆场。杨氏公主在一旁抿嘴一笑，表兄是何等聪明之人，母后就无需担心了吧。娘娘说得对，臣是该自省自立，方不负皇恩浩荡。卫子夫慈爱的目光扫着霍去病的脸，当年那个喜欢使枪弄棒的少年，何时鼻翼之下长出了细细的胡须呢？你该是18岁了吧？嗯，霍去病点了点头。男大当婚呐，有机会看到哪家大臣的小姐或王宫的翁主，本宫给你留意一下。霍去病有点不好意思了，臣尚年轻，还是先建功立业为好。这话是怎么说的？又不是让你即刻完婚。卫子夫没有发现，他的话让杨氏公主脸上潮热了，身体朝前移了移说，表兄想娶什么样的女人呢？卫子夫一听便怪道，小孩子家知道什么呀？杨氏公主一听就不高兴了，人家过了今年就14岁了，还小孩呢，母亲就是这样看孩儿的吗？霍去病就越发尴尬了，皇后，臣心思报国，居无定所，实不愿因此而分心呢。杨氏公主大气道，要我说呀，表兄就得找一个知书达理、名门望族、知冷知热的女子，表兄乃世间奇男子也，连匈奴都不怕，说起女人倒是脸红耳热的，难道女人是老虎不成？说着，只是太后曾对朕言说过，安天下者斗田王也，朕依照太后旨意，以田汾为太尉，朕只知他平日不重个人修为，喜欢拈花惹草，与窦婴争宠于朝，却不料他会与朕离心离德，竟然在淮南王的面前诅咒朕无后。哼！船行到湖心岛附近的荷花旁，转了一个弯儿，朝拱桥下驶去。刘彻转脸看了看身边的卫子夫，见他听得很专注，于是不无伤感地继续说，哎，若不是淮南案发，朕还一直蒙在鼓里啊。卫子夫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她立刻意会到皇上在这

0: 这时候专门提起田汾和淮南一案的纠葛，绝不仅仅是发对往事的感慨。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绝时。皇上这一番往事追忆，仿佛一通惊鼓，让他对自己眼下的处境有了更明晰的自省。卫子夫向皇上身边靠了靠，那脸上的温柔都化为了一种理智。皇上一番话让臣妾惊骨铭心，警钟引耳。臣妾也以为朝中诸事外戚当率先垂范，他们只有建功立业、尽忠节命之责，而绝无事权弄威之忧。皇后能这样想，朕深信慰矣。河南大战后，皇上对卫青赏赐甚重，恩及三子。漠南一役，皇上又对去病赏赐甚重，臣妾闻之甚感不安，诚恐他们不能一日三省而惑于功勋、贪于立场。臣妾先后传卫青和去病进宫，严加训示，要他们严于自律，绝不可恃权弄威、横行朝野。卫子夫的话让刘彻隐隐地生了感动。朕的姑母和姐姐若能如皇后这样想就好了。卫子夫没有回应刘彻的话，他信守进宫时就抱定的信条，既不为自己的亲人在皇上面前说情，也不在皇上面前说别人的是非。这种夫妻间家常式的话语，像一绝含着甜味的酒酿，缓缓地流进血脉，不知不觉地化解了前些日子因为长公主的插手，皇上对卫子夫产生的心结。可是当皇上提到长公主时，卫子夫刚刚明朗的心境又转暗了。的确，长公主把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摆在他面前，他知道如果这件事情处置不好，他往后的日子就更不能安宁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13集。
0: 刘彻的眼睛不经意地朝后看着，只见刘据的船只保持着一定距离，缓缓地跟在后面。而刘据呢，早已忘了刚才登船时的不快，听着包桑讲着逗乐的笑话，发出咯咯的笑声。嘿，真是个孩子呀。刘彻收回慈爱的目光，却见卫子夫有话要说的样子。皇后想说什么吗？啊，皇姐昨日进宫来了。哦，皇姐近来与皇后相处甚悦，朕乐见其事啊。 可是黄姐有话呢。
5: 哦，黄姐说什么？
0: 黄姐请求将蕊儿许配给抗儿。
5: 什么？皇后说黄姐请求将蕊儿与抗儿。
0: 嗯，卫子夫点了点头。
5: 哎呀，朕这个阿姐呀，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0: 刘彻不以为然地跺了跺脚，那船就摇晃起来，惊得几个划船的黄门一头冷汗，两边合力使劲，才使船安稳下来。卫子夫因为惊吓，整个人都靠到刘彻的身上，口中连呼皇上。待他定神看去，只见刘彻目览湖泊，镇定自若，这才安下心来。
5: 抗儿与蕊儿年岁相差甚远，这怎么可以呢？
0: 臣妾还以为皇上知道了呢。
6: 刘彻明白长公主与卫子夫的关系，知道此事一定让他为难了。如果自己不出面，以长公主的性格，皇后是应付不来的。
5: 朕预料此事皇姐一定会禀告给朕的。皇后也不必为难了，朕知道怎样回应他。
6: 卫子夫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忙道：臣妾谢皇上了。但是他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杨时公主近来的变化还是不断地波动着他的心弦。
0: 不过蕊儿人也大了，心思就多了。
5: 好，怎么讲？
0: 臣妾看他对去病倒是很在意的。
5: 哦，
6: 一提起霍去病，刘彻的眼睛顿时就亮了。自从漠南之战后，霍去病在刘彻心中的分量大大增加。近来他一有时间就喜欢把这年轻人传到宣示殿议兵。前些时到雍城，他也带着霍去病。卫子夫的话让刘彻十分惊叹杨时公主的目光，不由得在心里高兴。嘿，他还真是承继了朕的品性哦。显然他对霍去病和女儿联姻很感兴趣。
5: 哈哈哈哈，哎，这倒是天作的一对儿啊。只是蕊儿还小。
0: 去病也只有18岁啊。
5: 嗯，待立嗣大典后，朕找个机会问一问啊。要是去病有意，到蕊儿16岁时，朕就预成此事。
6: 船只驶出柳荫，卫子夫觉得头上的太阳分外的鲜明，回眸身后，池心亭的亭脊被阳光照得闪亮。刘彻示意掌舵的黄门调转船头回去。
0: 皇上，
6: 卫子夫轻轻地呼唤。
5: 啊，皇后还有何话要说？
6: 卫子夫的眼中流露出彷徨和为难的神色。
5: 有话就说嘛。
0: 皇上，
6: 卫子夫整理了一下身衣，接着又理了理被春风吹起的发髻。就这样踟蹰再三，他终于鼓起勇气道：
0: 臣妾有一不敬之情，还请皇上恩准。
5: 你先说是什么事嘛。
0: 立嗣大典前，臣妾想到长门宫去看看皇后姐姐，听说她近来身体越发沉重了。
6: 刘彻眉头皱了皱，淡淡地问：
5: 怎么又想起去看她呢？立嗣大典与她有何关系啊？
0: 皇上，
6: 卫子夫发现刘彻没有恼怒的迹象，就近前一步说道：
0: 臣妾是想啊，这巫蛊案过去多年了，皇后一定也自省了吧。臣妾也听说她设了香案，天天都祈祷皇上平安呢。
5: 嘿，同是女人，怎么就差这么多呢？
6: 刘彻看着卫子夫月亮一样的明眸，那里面荡漾着太多的温柔、善良、宽厚。这些年了，连他自己都渐渐忘记阿娇的模样了，可卫子夫呢？却想在这个时刻去看看他。刘彻的心也被他捂热了。
5: 好，朕就准了。
7: 臣妾

0: 谢过皇上。卫子夫欣喜地像着孩子一样。刘彻挽起他的手，目光中涌动着爱怜。春日阳光下的卫子夫出了些香汗，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一发的端庄俏丽了。刘彻早年的激情似乎瞬间又回来了。前面该靠岸了，朕就与皇后在这边用膳吧。包桑扯着尖细的嗓音喊道：皇上有旨，宣石庆、庄青笛进殿。皇上的旨意到达石庆的耳际时，他忽然有了一种穿过漫漫黑夜看见曙光的惊喜。他迅速与身边的庄青笛交换着眼色，那意思好像是说，这不是做梦吧。这俩人战战兢兢随着包桑进了宣石殿，例行以久违的参拜程序，然后小心翼翼地回答着皇上的问话。皇上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翩翩少年了，可是石庆和庄青笛却永远忘不了当年的那一幕。皇上以不治太皇太后丧事为由，免了许昌和他们的官职。其实他们心中都清楚，那不过就是皇上的一个借口，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阻挡了皇上的心智。那时他们万念俱灰，认定今生不可能再回到朝廷了。皇上没有治他们的罪，而是把他们发回到太常寺。这些年来他们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有一次皇上到太常寺查询兴办太学事宜，他们可吓坏了，睁着眼睛直到东方破晓。皇上来了，他一心一意听着太常讲述城里诸家经典，根本没提当年的旧事，也没问起他们来。于是他们心里又产生了一种难言的失落，看来皇上已经把他们忘了。这种期待皇上记住他们，又害怕皇上记仇的矛盾心理折磨着他们的情感。多少次两人在喝到夜阑酒干时，总是看着对方问，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啊。而现在站在皇上面前的石庆和庄青笛，预感到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即将过去，对黄老的抛却，对如数的熟人，将改变他们的命运。罪臣多年来研习如数，不敢有一日懈怠。哦，哈哈，那说来朕听听啊。于是他们各自结合自己的实际，分别向刘彻禀奏了对公羊春秋的体会。石庆特别强调自己选读的是董仲舒的注释本。石庆没有忘记引用近来皇上平定淮南衡山谋反案的故事，批驳了刘安刘赐的庸国自重，认为这是违天背道之举，还称颂皇上明察秋毫，歼灭逆贼，实乃社稷之幸。在石庆说话的时候，庄青笛一直暗暗注视着皇上的变化。他感到虽然岁月悠悠，人事变幻，但皇上推行新制的执着却并没变。轮到庄青笛回答皇上问话了，他引述董仲舒的一句话：春秋无通辞，从变而已，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重点阐述了自己对大一统的体会。皇上，臣反复琢磨，所谓春秋一统者，主要在八个字。哦，哪八个字？兼容并包，狭而一体。这话朕好像在哪儿听过。哦，刘彻想起来了，那是元光五年司马相如说的话。司马相如在奏书中用了很精辟的八个字，狭而一体，中外提服，来表达当时大汉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可眼下呢，他不打算把这个话题延伸下去。他之所以要问这些， 是因为想要了解他们有没有担任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的资格。现在呢，刘彻大可以放心地与他们谈论对太子的教育了。他有些兴奋地站起来，在宣誓殿内踱了一圈，然后在石庆和庄青笛的面前站定了。朕今天要任命二卿为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不知二卿愿否？臣等定不负皇上重托，不敢有丝毫懈怠。那二位爱卿打算怎么做呢？看来皇上还是担心他们会用黄老思想影响太子，于是他们对如何从儒家经典入手，循序渐进地实施教化谈了自己的设想。大典之后，太子暂时移居思贤院，待博望院落成之后再搬过去。看着时间不早了，刘彻挥了挥手，二卿回去吧，改日到宫中拜见一下皇后，顺便也见见太子。两人走出宣誓殿，回望檐牙高灼的殿脊，仍然没有走出刚才如幻般的梦境。庄青笛拉了拉石庆道：“大人，在下有些不明白。”“怎么了？”“我朝自董仲舒之后，论起儒学要数丞相大人，这皇上为何……”石庆没有回答，他无法猜测刘彻的决定。不管日后怎样，反正至少眼前的路是光明的。石庆和庄青笛出了殿门，刘彻开始批阅起奏章来。当公孙弘那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之时，他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这奏章在案头已搁置几日了，自己竟然忙得没有细看。他随口向包桑问了一句关于丞相病情的话，就沉浸在公孙弘那充满沧桑忧郁、温婉屈柔的文字中了。刘彻对公孙弘还是比较了解的，论起智儒，他虽不及董仲舒深刻，但却有着经世致用的务实。说起治政，他不如窦婴干练，却有着委曲求全的品格。这样的人在他身边出不了政绩，却也不会铸成什么大错。这也是他在元朔五年将百官公卿分为中朝和外朝的原因。他不需要拿出什么高明的主意，只要能稳定政局，深谙旨意就行了。但这一回刘彻较起真来了。刘彻对于公孙弘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放下其他奏章，开始给公孙弘写信，铺开绢帛，洋洋洒洒，字里行间洋溢着温暖和关爱。待墨迹烧干之后，刘彻对包桑说：“你带上太医去看看，也将朕的这封信交给他。”包桑收好了信，看了看刘彻，问：“皇上还要奴才带些什么吗？”“带些酒、布帛，保养他为朝廷日夜操劳的辛苦。”“诺。”刘彻笑道：“太医治的是他的身病，只有朕才治得了他的心病啊。”不错，公孙弘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张汤的到来，希望他能带来皇上的消息。张汤进相府的时候，公孙弘还没起床，好在两人相交甚笃，也没有什么客套的必要。待夫人和仆人们退下之后，公孙弘径直让张汤到内室叙话。由于昨夜没有睡好，公孙弘的眼睛有些浮肿，看见张汤进来，指了指榻前，示意他坐下说话。“见过皇上了吗？”“
1: 见过了。”“
0: 皇上对老夫的奏章都说了些什么？”“
1: 皇上只是笑了笑，就把奏章放下了。”“
0: 这样看来，皇上一定要任命石庆、庄青笛为太傅少傅喽。”
1: 学生也纳闷，这回皇上连吉安的谏言也不采纳了。刚才学生来相府的路上，看见石庆和庄青笛的车驾往交房殿去了，说不定皇后这会儿正与他们说话呢。
0: 公孙弘的眼皮耷了下来，叹了一口气：“ 哎，看来

0: 老夫真的不中用了。张汤立时感到语塞，不知该怎样劝慰他。恩师，张汤棘手道，都是学生办事不力。
1: 哎，
0: 公孙弘却摆了摆手，这事与你无关。原来在几天前，刘彻利用朝会的机会，诏命石庆为太子太傅，庄青翟为太子少傅。历祀大典就定在元寿元年，即公元前122年五月底。日子就在太常寺和宗正寺筹备历祀大典的忙碌中悄悄流逝，京城的风景也日益的绿肥红瘦，走进了春的深处。公孙弘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向皇上递交了免归的奏章。今陈弘罢驾之至，无汗马功劳，陛下过意着陈弘卒武之中，封为列侯，位列三公。陈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心之疾，恐先狗马天沟壑，终无以报，愿归侯印，起骸骨，避贤者路。那预言半路的词语中弥漫着无尽的伤感，他觉得在这个朝廷中能当得起太子太傅的人除了他没有别人，他多希望自己能够像魏婉一样，以丞相的身份尽宰辅之责，以太傅的身份为太子讲书啊。可是皇上偏偏把目光投向了太常寺，他忽然生出一种被皇帝抛弃的仓皇，他递上这奏章啊，是想试探一下皇上的心。从那天起，他就一直在等来自未央宫的消息。但是刘彻呢，有条不紊地处理政务，频繁地就历祀大典与大臣们交换意见，并且还将冷落了十数载的石庆、庄青翟传到宫中问话，好像把他给忘了。公孙弘看了看外面，想着皇上会与石庆他们说些什么呢？他们会不会重谈黄老论调呢？张汤疑惑道，不会吧，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死守那套不变呢？要是那样，他们还能活到今天，还会被皇上重新启用吗？公孙弘还是有些担心。大人最好去找包公公打听一下嘛，看看皇上与石庆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有这必要吗？也许谈到老夫了呢。哦，学生明白。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内心强大，一个听来让人向往但是又有些抽象的词，也正因为是抽象的，人们会用自己向往的各种行为习惯和心理状态来解释这个词，比如坏情绪从不过夜，边界感清晰，白天被老板痛批，晚上仍然能够开心干饭，可以完全不顾他人眼光来做自己，杀不死我的终会让我更强大。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是也存在一些误读。今天总结了几条跟内心强大相关的心理能力，节目里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脆弱的世界里，布瑞尼·布朗曾经发出过一项征集，你怎样来定义脆弱？什么会让你感受到脆弱？ 1.5 小时里面收到了150多条回复，约某人出来，等医生回复，被裁员，裁掉别人。你看，脆弱不是弱点，只要你有真实的人和事儿，那就离不开脆弱感。能够表露脆弱，恰恰是一个人自我价值高的表现，因为相信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一个人才能够冒着不被接纳的风险袒露自己真实的一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往往也更容易收获真实的关系，获得真实的爱和归属感。想象这么一个场景，有人在公开场合说了一句冒犯你的话，让你感到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在边界被侵犯时，内心强大的人既不会委屈自己忍让顺从，也不会咄咄逼人用破坏性的方式攻击他人，他们会选择正面反击，用心理学的概念讲，就是自信愤怒，用一种直接但不伤害他人的方式表达愤怒，包括指出他人应负的责任，设置惩罚机制等等。正面反击不同于攻击，回到上面的场景，自信愤怒的人可能会直接跟对方表达，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不太妥当，让我觉得不太舒服。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情绪，也不一定要引发进一步的冲突，而能做到自信愤怒，背后是对自己的情绪有充分的尊重，相信自己情绪的正当性，不羞于表达它。仅仅这一步很重要，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我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和内在自我失去连接，比如小时候的情绪感受常常被养育者忽视和扭曲，长大后很难辨别自己的感受如何，头脑理性战胜了情绪感受，用应该取代了想要，迫于社会文化传统的压力，觉得表达情绪感受很羞耻。但好在有身体，身体很任性，它任性地尊重自己的感觉，才能够让我们活在真实里，体验真实。就算偶尔走丢了，也可以回到身体找回真实。所以下次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放松下来，暂时离开头脑，把自己交还给身体。闭上眼睛，扫描全身的每个部位，肩膀、后背、大腿、脚趾等等，看看有没有不舒服的感受。如果哪个部位感到疼痛，你还可以试着和这个部位对话，进一步觉察内在的情绪。虽然有些感受可能不太舒适，但它恰恰是能让我们充分的、真实的感受到活着的感觉。当一个人和自我建立起连接，能够了解内在发生了什么，才有可能为自己提供安全感和满足感，而不是需要依靠外在药物、酒精、食物或他人的反复保证，强迫自己服从他人的意愿等等，来逃离茫然的内心。身体很重要，但你的感觉也很重要。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很多人都想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而有些人会过度的关注于每项任务，试图将他们完成的无可挑剔。有些人会为自己

0: 己预设一个很高的目标，并且只要认为自己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他就会感到焦虑不安，疯狂地苛求自己。这就是完美主义。完美主义通常指那种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完美无缺的强烈渴望。完美主义者哪怕只是犯了一点小错，都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者。他们甚至会逃避尝试新事物，因为害怕结果会达不到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你总是去追求完美？这种对于完美的追求往往始于幼年时期。如果一个孩子经常挨批评，或者感觉自己不被爱着，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努力地讨好他人，以求获得爱和赞赏。最开始完美主义者追求的可能是在学校里努力拿到全优的成绩，在社交圈当中也要做那个最完美的朋友。长大之后，他们想成为最理想的父母，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完美主义者的逻辑往往是这样的，只要我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完美，就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价值，我就有理由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欣赏。完美主义行为之所以会出现，往往是因为人们具有感觉还不够，做得还不够好，这样潜在的核心信念，尝试借此做出补偿，想要通过努力获取成功，从而去收获满足感，这样的信念是健康的。但是如果过了度，就变成了完美主义。虽然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正向的特质，是个优点，但实际上完美主义会徒增人们的压力，导致出现一些焦虑啊、不快乐，甚至是抑郁的情绪，甚至产生消极的自我对话。完美主义者往往不满意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并毫不留情地打压自己，因为他们始终达不到自我设立的那个极高的标准。研究表明，完美主义会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如慢性抑郁症、焦虑症、愤怒情绪，身体上出现饮食失调和高血压，还会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由于总是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自杀行为或念头的出现。很多人都具有完美主义的特征，那么如何去判断自己对完美的追求是否有些极端，甚至已经失控了呢？以下的这六个迹象表明完美主义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可能需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了。比如，你总是期望自己能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最好，当你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时，你会对自己过于苛刻，感觉自己永远都不够好，会造成持续的压力和前面提到的许多健康问题。你总是推迟开始一项任务，因为害怕怎么做都不够好，这可能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表明完美主义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了。这种拖延也会影响你目标的实现，限制你能力本身的发挥。当你完成一项工作时，你所花的时间比你任何一位同事都长，你需要用2到3个小时来完成一项工作，而这项工作通常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解决，这可能是由于你有过高的自我标准。或者你总是担心别人对你的评价，害怕自己会让他们失望，你更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因为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做错事，而这样的倾向又让你觉得自己很失败。你常常会翻来覆去地回想自己出现的小错误，并为之自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定义为反刍思维，指的是人们对负性情绪本身及其可能的原因、后果的反复思考。如果你总是反刍性的思考负性事件、自己犯的错误，那么你可能会出现比先前更强烈的负面情绪。不完美是人类本身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以积极的态度看待错误和失败，他们可以成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如果你发现你对完美的追求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太多压力，你可以考虑心理咨询，与一位咨询师一起探索那些可能导致你完美主义的深层思想感受，并学习如何为自己设定更现实的目标。
1: 人们行色匆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部很火的心理剧《女心理师》中，职场小莫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小莫在公司是个老好人，不懂得拒绝别人，总是尽力的去帮助别人。女同事想出去玩，请求小莫帮助完成策划文案。已经离开公司的小莫非常无奈，但依然回公司帮女同事完成工作。另一个同事把自己的工作丢给了小莫，小莫很不喜欢，但是经不住同事的道德绑架，再次选择了接受。按理说，像小莫这样乐于助人，应该有很好的人缘才对，可实际上其他同事只是把他当成工具人，从来都不会把他当成朋友，他们出去聚会也从来都想不到小莫。生活中，你是不是也像小莫一样，一方面试图通过让步来和他人维系关系，另一方面又为不能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到痛苦呢？什么是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人格指的是个体对内压抑自己的需求，对外迎合他人的性格特征。其中人格敏感和换位思考是讨好型人格的先决条件，自卑意志和和善

恭顺是讨好型人格的特点，妥协牺牲和恭维迎合是讨好型人格的外在表现。在讨好型个体的内心当中，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周围的人可能会伤害自己，他们的讨好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惶恐，似乎他们只有压抑自己的需求，尽力地满足别人，别人才不会伤害自己，因此来让自己感到安全。讨好型人格之所以讨好他人，是因为害怕，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多，但是他们很少能够收获平等的友情，因为在他们的内心中，和对方本来就是不对等的。萨提亚家庭治疗理论中，当我们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时，讨好是主要的反应方式。我们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把自我的权利拱手让人，丝毫不敢反驳他人的意见。萨提亚常用这样一张图勾画出讨好者的形象，讨好者单膝跪地，向上伸出一只手给予，另一只手捂住胸口，表明自己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保持卑微的乞求姿态，期望对方就不会伤害自己。讨好者对他人给予充分的尊重，却毫不在意自己的感受，只要人们看上去有一点点痛苦，讨好者愿意把金钱献给对方，以减少他们的困扰和麻烦，自己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别人舒服。在讨好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信念，我应该永远对别人和颜悦色，如果别人生气了，那一定是我的问题，我不可以主动。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